0: 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
1: 嗯、
0: 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1: 嗯嗯嗯、范校长
0: 对，范先驱，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1: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0: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2: 嗯、
0: 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奉国飞天的舞蹈。
1: 对
0: 啊，咱们奉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1: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0: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1: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0: 对，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1: 对。
0: 也想过。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1: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啊、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0: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1: 整个这个四声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0: 啊、
1: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0: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1: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0: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1: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

0: 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到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1: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佩斐驰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地听老师上课。
0: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思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1: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啊，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0: 对，
1: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0: 真的是这样，
1: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0: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1: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0: 可以共情，
1: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0: 那么通过拍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1: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啊，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1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史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0: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1: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3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就来连排。
0: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1: 挺敬业。
0: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

0: 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解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1: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0: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

这是地松鼠，虽然它们位于食物链的最底层，但是它们有着非凡的生命力，为了能在严酷的环境中生存，让可能来犯的大型食肉动物蛇和猛禽无计可施。

这只脸上有疤痕的低松鼠就是这里的首领，他的一项主要任务是保护雌性同胞，他很好地适应了你。成员之一鲁辛达性格活泼，行动果敢，他的左侧后腿上也有一道伤痕，这是在与黑背差的一次遭遇中留下的。另一名成员罗西是一只年长雌性，每次发现食物他都会第一个冲上去，他太贪吃了，臃肿的身材已经明显降低了他的活动能力。常他们会和地松鼠和平共处，但另一方面他们是肉食动物，一旦地松鼠稍有疏忽，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杀死地松鼠宝宝。野生动物之间的生存竞争如同一场残酷的游戏。旱苔鼠就像是地下堡垒的预警器，它们发出尖锐的叫声，让地松鼠们预知危险。但是它们总是战战兢兢的，时常会误发警报。

肉食动物都将地穴视为粮仓，所以地松鼠必须时刻集中精神，保持警戒。金腰雁与家雁长得极像。但是它的体型要稍大一些，体色也有所不同。家雁的背部是全黑的，而金腰雁的背更显眼。家雁通常把巢建在屋檐下，但是偶尔也会建在电缆上面。家雁所用的建筑材料是泥和草茎，它们的巢呈烟囱状，这也是这种鸟被称为烟囱雁的原因。巢穴入口又长又窄，巢的底部他一次衔来一口泥，往巢上添砖加瓦。面再添一层。在添加泥块时，它会混合进自己的唾液。简单的工作，把你稳固地粘到巢上，需要精湛的技巧。这种鸟有一个诀窍，能让你更具粘性和渗透，让你与唾液完全融合，这可以增加泥块的粘性，让它牢固地粘到巢上。金腰雁非常了解泥土的这种特性，

0: 金腰眼夫妇具有许多优点，它狭窄的入口能防范捕食者。玉儿是位于巢的深处，将寒冷挡在了外面。
1: 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地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我看到有条广告说买一送一，不仅是我，我的两个孙女儿麦蒂和杰斯也都高兴坏了。
0: 不过拉尔夫和波林想象中的小兔子截然不同。
2: 拉尔夫被我买回来后一个星期，很多人就跟我们说拉尔夫的他最爱吃饼干了。除了这些，我还要给他准备一些小小的甜玉米、维他麦，还有我一定不能忘了豆瓣菜，因为他也很喜欢吃豆瓣菜。

0: 菜。兽医说这些他都需要，这样才能够营养均衡。
1: 大胃王吧。
0: 哦，他的毛真软，
2: 快看他的爪子，哦，大不大呀？
0: 大。你好啊。我觉得他不像兔子，他太大了。
3: 他比我怀里的小女孩还要重。
1: 哇！纳尔夫已经
4: 独行侠，直到他们有机会打败雄性首领，然后取而代之。查尔斯就是这样一个独行侠。
5: 他在围栏边上。
1: 查尔斯有了寻找伴，
4: 他一开始就不应该找这名雌性，因为查尔斯与他相会的唯一办法就是跳过这个围栏。但是可以这么说，交配并不成功，因为卡米拉是一只长颈鹿。
1: 我们看到查尔斯跳过栅栏进入保护区，寻找他的爱人卡米拉。

0: 在他们那似乎不仅仅是好朋友这么简单。
1: 查尔斯和卡米拉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在一起了，这说明这种关系是建立在情感荷尔蒙的基础上的，是一种伙伴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又变得比较原始。在野外，一些动物会被另一个种族的雌性所吸引，因为那样的雌性比他们自己种族的雌性更丰满、更健康，生殖能力也更强。但是你看这只粘脚羚和这只长颈鹿，他们似乎把这种理论推到了极限。这么说来，这到底是一种罕见的异常现象，还是一种误解？

在冰上产崽，养育后代。在南极海洋的浮冰上生活着大约5000万只海豹。白天它们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而到了晚上，它们游到水下捕食磷虾。通过日光的照射，海水滋养了大量的浮游生物。磷虾是包括豹海豹在内的南极野生动物的救命口粮，仅6厘米长的磷虾养活了它们。座头鲸长途跋涉来到南极。

0: 穿越太平洋南部。此
1: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

0: 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3: 谢谢，我有。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后明庙界退司马，
1: 苦肉气的那个
0: 终于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这儿的马呢？老范，
1: 我怎么知道？
0: 肯定是你偷走了。看你手上的马。
2: 现在才知道，生活就是一场你忙于计划之外的意外。最好的计划，就是过好当下。
1: 那如果按照你以前的计划，你现在在省城应该也是个副主任医师了吧？但是现在却在村里当……我觉得我不傻，有你这么一个好搭档，我很开心的。
2: 我能陪着我妈，我也很高兴。
3: 杨日升还认识你吗？
0: 不是，杨医生怎么能不认识我呢？
3: 现在杨日升不天天给你布置任务，让你闲得慌，鸡蛋不送了，龙奶奶也走了，也不用你天天照顾，海洋书记的宁夏经济也搞起来了，你呀，才有时间约我来下棋。
0: 杨医生有病我照顾，杨医生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乡亲们，我们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啊，是三年来海书记干得怎么样啊？真是好啊，一路带着我们走过来。我开始啊还觉得从上面下来的年轻干部啊都有城市气，很娇气，可是我没想到他带来了智慧，带来了干劲，带来了我们高亚村的希望。乡亲们，这是党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生活。好，下面海书记你说吧。
1: 各位乡亲们晚上好。三年前呢我们种下了希望，三年后也就是今天我们到了收获的时候。这三年时间感谢大家的支持、理解和包容，我也要感谢上级领导、石主任、村委会的所有成员，没有你们的支持和培养，群策群力，就不可能有今天高耀村取得的成绩。我在这里谢谢大家。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人需要感谢，他就是杨慧妮杨医生。大家都知道也都应该记得，杨医生为了给大家看病，每来一个人他就会送一个鸡蛋给他。大家有一次去占了便宜，可是杨医生只希望大家多吃一个鸡蛋就可以多健康一点。今天也到了杨慧妮医生退休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去感谢杨医生这些年的付出。还有一个好消息，虽然杨慧妮医生退休了，但是她的女儿柳医生，就是柳诗兰，她将会接替杨医生的工作，继续在我们高耀村发光发热。我们今天的丰收庆祝活动正式开始。

0: 上回给你开的那个药，从明天开始每天一片，吃了3天以后找我来复查。好，
1: 哪个大呀？

0: 最近有时间才开始捯饬，效果这么明显。
1: 你是不是从来没看过自己的自拍，都不知道有多丑？
0: 什么自拍？
1: 给你找找啊！
0: 啊，这张，这张化肥刚到，让你看化肥的，没让你看我。这张是饲料喂的好，然后小慧长得壮，我让你看鸡的，没让你看。哎，这照片儿你就留着呢。
1: 聊天记录没删啊。
0: 你准备留多久？
1: 这不是怕一直有工作吗？所以就一直没删，石主任都问你删。
0: 你说你。我也是，我懂啊，我懂。好，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了。
2: 行。
1: 在这生活这么多年，还没有这么仔细的、好好的看过高瑶村，还挺好看。
0: 我这个数据当的厉害吧？
1: 这跟你有关系吗？
0: 当然。
3: 我排出来了，
1: 妈妈真棒！
0: 杨医生好几天没认出你了。
1: 时好时坏的，现在认不出我的时间变长了。我总是在想，如果我当时能多回来陪陪他，可能情况会好一些。不过反过来说嘛，这样也挺好的，至少不用那么累，也不用每天担心我，每天无忧无虑，就像个带孩子似的。
0: 你看那个最亮的是什么？
1: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学天文的。
0: 金星，但我叫它幸运星。以前无论我遇到什么倒霉的事儿，白天黑天的，我都会抬起头去找他。找到之后，就跟自己说：“你看，金星还亮着，那明天一切都会好的。”
1: 难怪你那么乐观。
0: 我以前觉得，父母是恒星，子女呢是行星。无论我们走多远，最后都要返航的。其实你和杨医生，就是彼此的进行。世界那么大，只有你们俩成了母女。他抚养你长大，你照顾他到老，这是多么幸运的缘分呢。所以就算他最后什么也不记得，也没有关系，因为发生过的一切已经足够温暖了。

看到窗边那两个人吗？那个穿蓝染衣服的，就是你亲妈。

0: 我一直就想着给村里面更新一些台式机，再买一些办公用品什么的。你自己掏钱买的？啊，这不要走了吗？一点心意。不是还有一段时间吗？我也觉得时间过得快。
1: 什么时候？下周一，去单位报道。单位在哪儿啊？
0: 北京啊。
1: 那不能忘了咱们村。不会，人每个人我都会记得，特别是你，给我增加那么多工作负担，我可不会忘了。
0: 你不会谁都没说，就想这么装酷的偷偷跑掉吧？啊，主要是
1: 怕你哭着喊着不让我走。不过说真的，你别告诉村民了，我不想临走了，太麻烦他们。知道了。我看你刚才在这座门口干嘛呢？
0: 今天卫生局关于我妈正式退休的文件批下来了，以后诊所门口，公示牌上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1: 杨医生退休是个好事儿啊，你不一直想着这一天吗？
0: 就是觉得有点难受。其实很难想象，我妈一辈子都服务于村里。 给人看了一辈子病，被需要了一辈子，突然不能给人看病，这是种什么感觉？他自己现在清醒的时候也越来越少，也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感觉。
1: 杨医生他尽职尽责，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了，接下来我也得站好最后一班岗了。
0: 刘医生，晚上陪我数路灯去吧。数路灯？啊。我读书那会儿啊，村里都没通电，就更别说路灯了。也就是到我上大学那会儿吧，才慢慢零星的有一些。所以后来这些都是你安上去的。
1: 对呀，这是我来这之后。 自周率申请了点20000新工程项目，就是那次我和你妈送你熬夜去医院看病，那次开的会。然后那次，也是咱俩第一次见面。你刚才数了多少了？110。110。 结束。那送你回家还是去他溜达溜达？
0: 你想去哪？
1: 回家吧，走。
0: 还是。

0: 刷牙了吗？那
1: 刷牙？
0: 嗨，没事儿，吃完再刷，一样。
1: 先刷牙。
0: 难得今天不糊涂，走，刷牙去。真棒！只要先挤牙膏，我跟你一块刷。你看，我也要挤牙膏的。来，接水，接。哎，接冷啊，要接热水。嗯，先漱口，开始刷。里面，小时候你就是这么教我刷牙的吧？现在咱俩换，来，刷完了以后，帮你刷干净。好了，好看，干净。好了，吃饭去，吃完饭陪我上班。
1: 是医生，
0: 你怎么知道呀？又被你发现了。你也是医生，我都是跟你学的，你是我榜样。
1: 我不是医生，
0: 不是就不是吧？
1: 你是医生，
0: 咱不当医生。

0: 妈，你看这个指示牌有什么不一样？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呢，以后这儿我做主，你以后啊得听我的，就像小时候我听你的一样，只是咱俩呀掉了个个儿。
1: 你是医生。
0: 你也是。

你看，是我给施兰封的。你知道咱们苗族人都是这样，要给女儿出嫁的时候封一套嫁衣。我太忙了，手又慢，封了好多年。我们要封完，我来不及了。我今天把它带来，有一些地方，真的，你的手艺比我好。你替我给他封完好吗？你要看着石兰出嫁了。

0: 吹了，来，
1: 吹吧，
0: 把它吹了。
2: 哎，厉害！
0: 妈，你一定得好好的，咱们还得过70、80、90、100岁生日呢，到时候咱们回回都要吹蜡烛的，好不好？好。
2: 哎，笑一个，开心点。1、2、3。带我一个来。

0: 这是干嘛呀？
1: 我来的任务差不多完成了，也算是哺乳使命了。
0: 既然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了，就真的不跟大家伙打个招呼。
1: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打电话、微信、视频都可以，没有必要非拘泥于某些形式嘛。
0: 你倒是走得潇洒，那你想过大家伙多难过的？
1: 我会常回来看你们的，常回来看看杨医生，看看你。这也是我家。陪我去个地方吧。

0: 没想到咱们高耀村灯全亮起来这么漂亮，三年了，我还以为自己看不到了。这还不是要归功于我们的海大书记。高耀村村民柳世兰在此谢过海大书记。
1: 就咱们俩，你瞅这么官方。你都不让大家送。
0: 那我可不得代表大家表示表示啊，是吧？你打算一直做素衣吗？
1: 不然呢？
0: 没想过去北京发展发展？
1: 去干嘛？
0: 我明白了，让回去早安排。
1: 你明白什么了就？我是说，我明白了，我再回去安排一下。哦，
0: 那这段时间你照顾好自己，养医生啊。
1: 知道啊。
2: 海书记，海书记，海书记，辛苦了，辛苦了，海书记，
3: 感谢海书记，再见，
2: 辛苦了。

给我最亲爱的女儿，见信好，我的石兰。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可能已经忘记自己，忘记你。不过没关系，你一定还在妈妈身边，我们还是会每天在一起。第一次见到你，没有征求你的同意，就把你变成了我的女儿。人生充满了各种奇遇，妈妈从来都没有想过会有你这么可爱的女儿，也没有想过有一天妈妈会忘记你。每一天你都在教我怎么成为一个更好的母亲，你教得不错，但是妈妈学得不好。在你的小日记本里都是对妈妈的不满，妈妈也知道你最大的委屈就是妈妈总不在身边。兰兰，你知道的，妈妈是一名村医。妈这一辈子最满意的，也是成了一名村医。虽然妈妈这个工作让小小的你充满了委屈和不理解，妈妈也缺席了很多你最重要的时刻。妈妈很内疚，妈妈可能没法再弥补了。但是你长大了，你也成了一名医务工作者。妈妈知道，你对妈妈的理解肯定增加了。记不记得妈妈给你唱那首《小小的雨花石》？妈妈就是那一颗小小的石头，静静地铺在路上，给人们垫垫脚，能帮到他们一点点，妈妈就很快乐了。妈妈很想你，就算妈妈忘记了现在的你，你永远都在妈妈最深的记忆里，每一天你都在妈妈的心里。我爱你，我的女儿。

0: 为什么必然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不如收起咄咄逼人的气势，敛起毕露的锋芒，不需要有太多的压迫感和侵略性。好女子要有自己的软智慧，落落大方，宠辱不惊。温柔并不意味着妥协，我们要在安静中不慌不忙的刚强。
1: 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呀？

份啊，再次回到咱们高考村跟大家见面。再次感谢大家在我当第一书记的三年里面给我的支持和信任，让我们完成了脱贫攻坚战第一阶段的胜利。这次回北京，我考察了很多项目，结合我们高考村的特点、地理位置，还有大家的情况，最终我选了一个新的项目。我打算在咱们高考村建一个养老院。等养老院建成了，我就不走了。我打算把我父母也接过来，到时候就麻烦你了。

0: 的故事是我们创作的一个核心。
1: 很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是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哦，他们愿不愿意？他们能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讲给他，或者是做给他？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2: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那么一个方式，大家才会慢慢去理解你。
3: 我无所畏惧。
4: 我作为一个小小的成人，我也做不了大事，做不了大悲，最起码我可以给你晒柴和喂病。现在四个人的尊重，四个人的关心，很多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
3: 在心底这一刻，
5: 我在卫生室生的他，
6: 生完三天就开始犯病了。但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开始？
5: 就是31天。
4: 你不要哭，妈妈，我告诉那些了，这是不容易，我感谢你，你不要哭。

像从前，虽然是做的，没有什么经济动力，但是都是我们一个默默的在，把自己的人生来在。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兼泰国
3: 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吹喜欢，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吗？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真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0个账号，然后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2: 不能
13: 信的话。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蛛丝丝顶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
28: 呀。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1: 不知道，
33: 他是御医保局的。
3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4: 好好好，
35: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4: 好好好好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4: 没
37: 法去了，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9: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0: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1: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说着了啊，那几个头部主播都没来。
1: 那几个都是见光死的，怎么可能来见老师？
2: 倒计时，十，
0: 好表现啊，小东，就看你的了。
3: 二、五、四，
1: 放心吧，我是有备而来。

0: 跟粉丝见面的时间，让你豆包吧。开什么玩笑啊！我的粉丝也来了，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啊？
1: 这是公司的决定。
0: 你本来就是替补，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让你张九找同学孙海天把豆包借过来拉拉人气。哎，你就是不听。
2: 用不着，用不着，我还不是一群苍蝇粘猫的热闹。不
0: 就是年度第一嘛，两年前我就拿过了，那时候孙海天他还什么都不是。

0: 小妖精不吃白不吃，哎呀，这日子美的，这才叫向往的生活嘛！
1: 向往啥呀？打个牌都跟做贼似的。
2: 嗯，你确定他不在附近吗？他不会躲在什么地方突然就冒出来吧？
0: 瞧你点出息，是不是瞎跑胆了？
2: 那可说不好，回回都被他抓住。有时候我真的怀疑啊，你说他是不是有特异功能？
3: 琪姐姐，你来了！
4: 你可别废话了，还真是要出警，快点吧！
3: 哎呀，琪姐姐，
5: 作业写完了吗？
6: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啊，欢迎大家！
5: 李叔。没有，是不是几个？怎么不去社局用啊？
4: 司机来了，你看我们这忙活的，都没看到你。哎，让他把麦闭了，麦闭了。
7: 对，那个司机啊，你辛苦了，我先。
3: 我问你们话呢。
7: 啊？
3: 怎么不去收局用？

0: 真给你脸了。小李，你说你年轻力壮呢，就不能主动点吗？是收集又重要啊，还是卖货重要啊？
1: 我觉得卖货啊，肯定是卖货重要啊。这直播卖货也是司机让搞的吧？我就是一双手，我忙得过来吗？我
2: 这些天总是下雨，要不赶紧去把橘又收了，回头都烂地里，那损失不都是自己的吗？
3: 啊，对对对，哎，思琪啊，你消消火啊！哎，你也看到了，我们一直在卖货呢。再说了，你看都快下雨了，都没收摊儿。就我们家呀，这个收橘柚归小雷他妈，啊，然后我是卖货，啊，分工明确，全力配合你黄助理工作。
4: 对，
2: 一直在卖货
0: 啊！啊，
5: 是，
2: 还挺创意哦。扎着堆卖啊，
1: 人多力量大，
0: 人多力量大呀。
3: 对，我们就是让客户们知道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发展集体经济。
5: 说得好，对，我们已经很努力了。
2: 行，来继续发展经济，继续。
6: 思琪姐姐，你可千万别误会，这个是我的。
7: 小小年纪怎么不学好呀？快去写作业。
8: 哎，欢迎来到
9: 我们的
8: 老铁们啊！今天给大家看看，
1: 真的，
8: 老他们家的鸡蛋，特别的，每天一个口味的，绝对是健康的，身体不能。
2: 哎呀，老唐，怎么从你裤脚里掉出一个妖鸡啊？
3: 不会吧？
1: 老唐，我说你那八把油，你藏牌，把钱还给我。
0: 好你个唐胖子，我说你这手机怎么好，八把连装，
5: 赶紧开，藏什么？
0: 藏什么？
3: 不是，我听我解释，跟你这玩
1: 儿，虚了，
10: 藏牌。
2: 哎呀，这个直播还是挺好的哈，都学会表演了都。
5: 不过我是李叔让我来的。
1: 思琪，注意你的身份
3: 啊！对，你是黄村官、黄助理、黄拉柱，人民党员，爱人民。
1: 不是我们想偷懒啊，我们压力太大了。你说你搞那个精品农业，搞了一年，那田橘柚的产量翻了一番，涨1000多吨啊！我们这四个人，四个劳力忙得过来吗？这摘不完呀！
5: 对，不吃饭不睡觉也摘不完呢，
7: 我心态都崩了。
0: 别说摘不完呢。就算摘下来了也卖不上价，瞎折腾啥呀，还不如在这打个麻将享享清福呢。
1: 好，
2: 一颗鸡蛋换一张牌，把你们兜里的牌都给我拿出来，放那桌上。现在立刻去收橘柚。
6: 如果你还是不肯去找孙海天，我也不能勉强你。但是作为经纪人，我必须提醒你，你的合约下个月就到期了，这也许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11: 哈哈，小东啊，我可算把人等来了，快进来吧。
12: 小东，哎，你小子够狠心的啊！这么长时间都没看我，什么意思啊？这不是怕打扰你吗？
13: 少装了，这么多年你一点没变，还是那么能装。来，坐，喝口茶。
12: 你这跟视频里不大一样啊。
13: 这不是为了接地气吗？我楼上单独装了个工作室，跟普通公寓是一样的，免得让粉丝产生距离感。不瞒你说，这两年宠物经济实在是增长得太快。广告多的我都见不过来了。来喝茶。
12: 我其实这次来呢是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就是
13: 见猫是吧？顾姐都已经跟我说了。
12: 啊，没事啊，要是不方便就算了。

0: 都是他让我来的。
1: 小高，你的情况我很了解，你老家在山里，父母又走得早，从小跟着奶奶相依为命。你最大的愿望就是赚了钱，把奶奶接进城跟你一起生活。你别看你在视频里活得跟个成功人士一样，那其实都是你装的，你心里压力也很大。
0: 其实我老家也没你想的那么差，好歹也是鱼米之乡，有房有地，吃喝不愁。
1: 你看你还跟我装，老家真的那么好，干嘛不回去啊？
2: 什么鱼米之乡啊，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这十年来我们村的农业产值直线下滑，一年比一年低，各家的收入基本都是靠在外打工，虽然表面上吃喝不愁，可村组织已经连续五年收入为零了，这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发展建设嘛。这就是典型的集体经济薄弱地区。
3: 也是，我记着啊，两三年以前就说在村口修个公共厕所，你看到现在也没修起来。我跟你说句实话，我都不爱去。
2: 还不光是没钱盖厕所，没钱修公路，现在村民们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了。就好比我们村那李放平，平时他们家全靠他弟弟在外打工赚钱，可是他弟弟去年不是出车祸了吗？他们家经济来源就断了。像他这样的还有好多呢，你说要是不把农业收入提高上去，他们以后靠什么生活？
3: 你说的都对，但是咱也得考虑实际情况吧。你看啊，云川村在籍人口8000，常住人口不到100，而且大都是老人和孩子，靠这些人发展农业改变现状，这也太难了吧。
2: 所以我来找您求助啊。现在田局又正好是进入了收获季，可是我们村里人手不够啊，要是完不成采摘怎么办？
3: 那我也不是孙猴子呀，我说变，人手就来了。
2: 我相信您一定有办法的，李欣。
1: 小东，我知道这些年你过得挺不容易的，你有你的难处，虽然说豆包是我的命根子，但要是连这点忙我都帮不上，那还能叫兄弟吗？

0: 谢谢，天儿。哎，你看你又见外了。不过以后这种事儿啊，你可以直接找我，不用通过经纪人。明白，明白。
1: 那咱们就把合同落了吧。
0: 要是有什么不合适的，我马上买。
1: 还签什么合同啊？都说了不是外人，都是自己人，还信不过你吗？
2: 你这意思是
0: 直接把猫带走，带走。
1: 走吧。 根本就没钱，他说用不着。
3: 出场费都不要，那这么大方吗？是啊，我也没想到。
1: 那他突然这么仗义，是我错了？不能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哎，怎么了，顾姐？
3: 没什么，就是有点意外。小东。 你尽快拍完视频，把猫还回去，免得夜长梦多。豆包可不一般啊，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咱们可赔不起。
1: 你放心吧，我肯定把它看好了。嗯，没什么事，挂了啊。
4: 奶奶，这是你养的猫啊？
5: 这位呢是我的新搭档，您别看他小，现在可火了，我就指着他发财了。哎呦，
4: 小豆，你现在还不如他招人喜欢呢。
5: 这东西三两句也说不清楚，您放心吧，等我赚了钱，在市里面买一套房子给您接回来，咱们一起啊。
4: 我哪也不去，哪儿都没有家里好。
5: 小豆，奶奶跟你说个事儿啊。 今年呢，咱们这儿不是田鸡又大丰收了吗？镇上补贴大伙回来占用，
4: 一天300块钱呢。
5: 你是不是想考虑一下，小东？
1: 您别逗了，我哪有？

0: 时间。
1: 我劝你啊，你也不许去。
0: 我看最近咱们这边老下雨，到时候摔着都伤尸了。咱们家有我，不缺那点钱啊。
2: 我，哎呀，好了好了。

这我真的不想怀疑他，但是就算我问他，他也不会承认的。我现在脑子很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希望你们能够帮帮我。

0: 够热闹的啊！一下就叫回来这么多人，四七，这真有你的。
1: 哎，不能高兴得太早，这些工钱都是镇里预支的，都记账上呢。再加上这一年来，政府为了支持咱们搞精品农业，前前后后投了上百万，我这压力就跟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0: 别想太多，咱们的甜菊又质量这么好，根本不愁卖啊！连这几个老姑爷都被你抓来了。我要没记错，老宋这辈子恐怕都没下过地。看啥？干活。子晴，还是你这个支书助理有办法，比我这个支书强多了。
2: 哎，老宋，你这背着个筐去干啥去啊？
3: 采菊啊。
2: 你啊，亲自摘啊？你会吗你？
3: 我说你烦不烦呢你啊？
2: 哎，你说啊，你这连橘柚都摘上了，那离卖货还远吗？
3: 卖货是不会卖货，这辈子也不会。反正孩子们都回来了，我家随便摘点给孙子孙女吃，不行啊？
2: 这还嘴硬？我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不像你们家是咱们村里的种植大户，那还指着橘柚养家糊口呢。
3: 你挖苦谁呀？就指这个，早就饿死了。
2: 也是哈，这收货商给的价钱，小年一斤能给到八毛到一块，这今年是大年，那能给到五毛那就不错了。那咱们种植户忙活这一年，这最多能挣个几万块钱，那少的呀，连连一万块钱都挣不到。这刨去成本，种的越多是越不划算，没意思啊。
0: 胡闹，你这就是异想天开。
1: 要是不把收货商赶走，他们就不会好好卖货。
0: 那你也不能做人家后路。
1: 可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去慢慢引导了，销售环节直接决定了整个精品计划能否实现。要是再这么下去，我们这一年的努力全白瞎。甜菊又是我们云川的支柱产业，镇政府为了扶持我们搞精品农业，不仅拨了专款，还派了技术人员来改良品种，提升品质，还给每家每户都发放了直播设备，让我们成了全镇第一个完成电商平台建设的村子。现在万事俱备，如果仅仅因为他们不配合就把这事搞砸了，那我们怎么向大家交代啊？
0: 那你说不卖给收货商，那要全烂在库里怎么办？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1: 您就放心吧，不会浪费的。我们会对甜橘柚进行分级管理，严格把关，筛选出精品级别的橘柚，再贴上云川甜橘柚的商标，我们走网络直销，统一单价。那些挑剩下的和卖不出去的，我们就全部处理给食品加工厂做原材料，不能给收购商留下任何混淆视听的机会。
0: 可是卖给加工厂比卖给收货商还便宜，一旦直销计划折了，那这个损失谁来承担？
1: 您放心吧，我自有办法。咱们云川地少人稀，没有以量取胜的条件，想要发展，想要振兴，只能靠精品农业和网络直销。
0: 思琪啊，我理解你的想法，也一直都很支持你搞精品农业。可是这个计划啊，真的有可能在短期之内迅速实现吗？
1: 消除集体经济薄弱地区的任务，周期就是一到两年，别的村子都可以，我们凭什么不行？
0: 那要村民都不配合，你就是想着再美也白瞎呀。哼，
1: 那我就偏要美成花，美成天仙给你们看看。
0: 四七，你可不要乱来啊，你这么干会得罪村民的。

这么快就派完了，我这儿还有事儿，就不信你进去做了啊！走吧，既然不想帮我，为什么不直说呀？你要是直接找我，我一定会跟你直说的。可惜你不是，你是找了顾姐，她也是我经纪人，我怎么可能不给她面子呢？小东，所有的合作都是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的。 我帮你，我能得到什么呢？这位老同学，我再送你一句忠告：想要翻红，还是得靠你自己，啊！回家喽，慢走，不送了。

0: 你跟我合作是得本，但至少不会失去本。作为老同学，我也给你一句忠告：翻红不容易，过气那可太快。
1: 是，我承认，你们云川村田局有的品质是比别的地方好。要不这样，我再多加一点，对吗？一分钱都不能再多了啊！封顶了啊！
2: 这也太低了吧？
3: 不行，
1: 不行，那你说个价。
3: 8块。
1: 时间？
4: 1斤。
1: 1斤？你疯了吧？
3: 你爱收不收吧？
4: 哎，我今天就不收了。那你不收你就走啊！别让我再看见你啊！
3: 拜拜，啊，拜拜。
5: 老唐，
6: 哎，在。
3: 你知道今天我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6: 不知道。
3: 你也别紧张，我就是想让你给大伙儿带句话。我们村今年的目标是要在网上卖出1000吨精品田菊油。
6: 每斤单价不低于8块，如果完成任务呢，我们全村一起发财。
5: 那完不成怎么办呀？
3: 那也不用担心，村主任和村支书会帮你们想办法的。但是，明年任期一到，我就引咎辞职了。
5: 哎呀！
3: 恭喜你啊，思琪！嗯，
7: 思琪，恭喜你啊，又得第1名了。
8: 没有想到，在我彻底得罪村民之后，竟然成为了全镇村民满意度最高的村官。
9: 黄助理，你可千万不能走啊！
10: 思琪啊，你可不能走，你要走，我们家小罗一工作就完蛋了。
11: 哎，工作一完蛋，我媳妇就……
12: 黄助理啊，那我们家的着急池还等着你帮着改良呢，那不能走啊！

0: 我到底要怎样才能够呢？
1: 哎呀，魏主任，
2: 其实对于大学生村官来说呀，很重要的部分。

0: 是村民打分，能让村民满意，你已经是一个合格的称职的好村官了。其他的事情咱们慢慢的来。
1: 我的标准跟您正好相反，只要云川不在垫底，我宁可他们对我不满意，给我打低分。
0: 我知道你回来是想创业振兴乡村，但凡事要稳扎稳打，慢慢的来。世间万物都有客观规律，云川村是咱们全镇常住人口最少的村子，一步一步走到今天，那是很不容易啊。
2: 依我看呀，你不如就顺其自然吧。

0: 樊栋，请你不要再联系我了。合约到期前，公司对你不会再有任何的工作安排，而我也不会再去干涉你的行为，就此别过吧。
1: 哎，赵哥，我开车呢，不好意思啊，一会儿回您。
2: 不好意思管用吗？你都三个月没交房租了，我再给你最后三天，不然就换房，把东西全都给你扔出去。
1: 咱们
3: 认不认识这是什么呀？
4: 这不老庞吗？
5: 像你爹。
6: 哟，思琪啊，你的画工可不怎么地呀啊！听说你弟弟图南是个画家，你怎么没跟他好好学学呀？
3: 都不认识是吧？这是脸。这个都能认识了吧？上个月全镇各村的电商平台销售总额，云川村不仅光荣垫底，甚至连其他村的10%都达不到啊。你们知不知道外面的人怎么说我们云川的呀？天时地利政策好，就是不珍惜机会。
7: 这才听得都想说。
3: 我宣布，从今天起，我会根据每家的实际情况指定销售任务。要是完不成指标的，一律单独教育。
4: 这是什么教育？
3: 唐金山。
8: 人在。
3: 上个月才卖出2只跑山鸡，怕不是没你吃的多吧？
8: 不是我那个，上个月我们家亲戚来了，我得照顾他，那个啊不方便。
3: 李方平，销售记录0。来。看您这不是放平，您这都躺平了。
9: 思琪，给你李叔留点面子啊！不是，你知道我这嘴笨，我哪会卖货呀？
3: 宋德富，
10: 哎，我这只耳朵怎么又犯了呢？
9: 起来！
10: 哎，
11: 你这不好了，你快去果园看看吧。
12: 哎呦，我瞧，哎呦，还。
3: 哎呀，
12: 大哥，疼啊！
3: 没事吧，奶奶？他这扭着了，你看。哎，小雷，怎么了？
13: 丽姐，你快过来吧，我这出大事了。
3: 哎，先别哭，
13: 快进来啊！
3: 我马上回来啊。

0: 我先去一下啊，先在那儿，你等我一下。
1: 过去了啊，
2: 别打扰他。

方。

0: 我想回家，你给我弄回家。
1: 你听到了没有？你给我弄回家。
2: 奶奶，咱们钱都交，就住一晚，明天就走啊。
1: 你别说一晚上了，一分钟都不行。你闻闻这满屋子的药水味儿，跟你爷爷走的时候一模一样，我都不敢闭眼，我闭眼我都能看到他。
2: 您可以用嘴呼吸啊，像鱼一样。
1: 我是不能呼吸，我嘴呼吸，哭你个冤大头啊！哭啊，一个小兔崽子，我是指望不住你。你把电话给我，我给思琪打电话，我让她过来。
2: 您叫她干什么呀？大晚上我不想见。
1: 你把人见她也不行，你能不能？那不能，我自己回去。
3: 我想自己走，我想自己，
1: 我自己回去。你看我自己回去。
2: 行，我叫车去。
1: 我治不了你了。
2: 哎呀，这哪有车呀？给你搁这儿了啊！
4: 哎，什么？哎，
2: 我看你这车空间挺大的，坐三个人应该没问题啊。
4: 小帅哥，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啊？
5: 长得特别像那个主播，
4: 叫什么来着？那个，对了，李佳琦。
2: 我就是云川本地人，能不能麻烦您把我和我奶奶捎回去？谢谢。
4: 啊，好，
5: 帮助老人义不容辞，但是我这还忙着呢。
2: 您就当送两个大件儿，多少运费不少。
4: 嘿，哎，你这个想法倒是挺有创意的。那咱们就先上秤量量吧，来吧。您看，您是按活体算呢，还是按生鲜算？
2: 都一样吧，
4: 活体比较贵。
2: 生鲜。
6: 你怎么不开大车呀？

0: 这是冷藏车，这冻死也比颠儿死好啊！我倒不是怕你冻死，我是怕你供不起这钱。
1: 我不是都按升迁计费了吗？凭什么不让我过？
0: 升迁也是分级别的，你又不是什么山珍海味，我怕你够不上。
1: 哎，你这话说的，我这，
0: 怎么了这是？

0: 什么包车？
1: 小东啊，
0: 啊，
1: 跟奶奶说实话，是不是在城里遇到什么事儿了？
0: 没有，没有，
1: 真没有。那怎么这一次没开车回来呀？你上一次还开着车呢。
0: 哦，我那车不是太破了吗？我想换一个，卖了。
1: 卖了。
0: 卖了。
1: 说卖就卖了。
0: 嗯。
1: 那倒有点意思哈。
0: 有点意思。
1: 前两天是谁跟我视频说，奶奶，等我赚着钱了以后，买房，买大房，把您接过去享福啊！这怎么又改成换车了？
0: 您这话里话外怎么就不信任我呢？哎，
2: 散了散了散了，睡觉去。

0: 说吧，输了多少钱？
1: 就废话。
2: 说什么呀？全家就找你一张嘴。
1: 你说不说？
3: 两千。
0: 才两千而已，小雷妈，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4: 才两千块你就闹成这样，至于吗？
1: 黄助理，你说的轻巧。我在外面我得干多少活才能挣够这两千块钱啊？他可倒好，什么活都不干，一天到晚就知道打麻将输钱，败家子。要不是为了儿子，我早就跟你离了。
4: 您也要想想老唐的好，不是吗？老唐不仅脾气好，还做了一手好菜，那对您平时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小雷那更是没话说呀。反正我就相信老唐一定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
5: 不就是两千块吗？咱说得起就能挣回来，是不是？嗯。
1: 黄思琪，你是受药了还是累坏脑子了？你到底站哪一头的？
4: 我当然站小雷啊。

0: 知道你自己小时候就觉得我不饿，
1: 可他现在真的跟我没法比，我有几百万粉丝，公司都抢着要，您再看他八岁开始就没长过个，有人都踩着他。

0: 眼睛挺大，滴溜滴溜，但心眼儿小，这好像也不能总出去。别，把鞋穿。
1: 嗯，
0: 走啥呀？这次回来就是为了采风休息。
1: 嗯。
2: 琪琪，来了。
3: 小童，欢迎回家。
4: 3、2、1，开始。

0: 你说他刚才不是在这儿吗？你看。
1: 那我想问，平时像村官都做什么工作呢？
2: 其实像我们的话，其实跟镇里的干部做的工作差不多。但是呢，有一个的话，像我们是但是村官的话，需要兼任村里的干支部副书记的嘛。那如果是就是在村里工作，您觉得会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困难？这一刻我因为你一眼的工作上，你可能就是事情是比较。应该说比较好的事情处理会受欢迎，但是有一些事情的话，那个是真的处理工作会很难。
1: 其实他们不理解，自己付出。

0: 对于这个戏最大的期待大概也就在这儿吧。我觉得也是我们作为青年团体去完成一次创作所最大的价值。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厚植绿色本底，绘就锦绣山河，锦州五年生态环保发展成就综述。
0: 我是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黑山县专场。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是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锦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抓实矿山修复、国土绿化、城市更新、海洋保护多项重点工作，为锦州全面振兴筑牢坚实生态屏障。治污攻坚，蓝天碧水换新颜。5年来，我市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城市空气质量迈上新台阶。境内主要河流水质稳中向好，创新制度机制，出台地方生态环保专项条例，实现线索研判、联动处置一体推进。锦州生态治理实践登上央视专题节目，成为全省唯一入选的展示城市。修复生态，打响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攻坚战。全面压实林长制责任，持续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推进南山、紫荆山、北普陀山三山生态提升，城乡山林风貌持续改善，落实新时代治水方针，治水兴水同步发力，一批中小河流得到系统治理，构筑起绕城滨水生态廊道，陆海统筹发力，守护渤海蓝帆，国家级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落地实施，大力开展养殖用海清理整治，规范沿海开发秩序。与此同时，海洋产业稳步提质，渔港经济区、港口物流项目加快建设，实现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经济协同并进，城景共生相融，宜居家园提质效，持续推进两河综合治理，做足山水城融合文章。女儿河文化公园等一批精品绿化项目装点城市出入口与居民生活圈，老旧小区改造持续推进，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很多锦城百姓的日常，生态红利实实在在转化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健全长效机制，推动生态保护从集中攻坚转向常态长效，生态环境执法敢于动真碰硬，开展各类专项执法行动，水利、海洋、住建各部门协同联动，形成跨领域生态保护合力，全社会爱绿护绿氛围日益浓厚。5年笃行实干，山水换新。如今的锦州，蓝天常在，碧水长流，山林葱郁，滨海如画，生态优势正在转化为发展优势。新征程上，锦州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断厚植辽西生态安全屏障，让锦绣之州绿水青山永续，铺就更加鲜亮的绿色发展底色。
0: 9月14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一场。会上，黑山县人民政府介绍了黑山县“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1: “十五五”时期是黑山县开辟增长新路径、积蓄转型新力量、实现发展新跨越的重要5年。黑山县将以4个新黑山建设为统领，落实县域12361高质量发展体系，围绕率先融入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现代化大农业先行区，培育消费电子产业集群，布局风光清楚冲新能源基地，建成东北杂粮之都，构建区域铁海路联运功能承载区，创建辽宁低空经济先行区，开创产业转移协同发展示范区，实施体育加赋能行动，打造美丽精致县城10大主攻方向，全力打造辽西融入沈阳现代化都市圈桥头堡。产业方面，稳粮保产，发展生猪、肉牛和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实施工业倍增，推动饲料化肥、电梯装备、膨润土、新材料等产业升级，布局芯片、新能源、低空经济，建成东北杂粮之都，区域铁海路联运核心区，壮大电商产业。城乡建设方面，实施北控南扩、东西融入，推进主城区与大湖山一体化，完善交通网，争取锦沈高铁2通道，推进城市更新和数字城市，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造辽宁最美县城，

0: 生态环保方面，以双碳为牵引，实施绿满黑山，空气质量保持全省第一方阵。民生扶持方面，稳就业促增收，发展养老银发经济，完善社保救助，推动教育优质均衡，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保护红色资源和非遗文化，推进一共体建设，建设平安黑山。会上，黑山县经济合作中心、工信局、文广局还就招商引资、工业发展、文体活动等回答记者提问。招商引资将延续二加四加五加 N 招商协作机制，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精准实施链式招商、靶向招商。工业发展将坚守工业立县、制造强县、绿色转型方向，重点培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文体活动将重点打造湘超、黑马、湘 BA 三大群众性体育赛事，推动文体旅商农深度融合。此外，黑山县还谋划一批“十五五”重大项目，聚焦产业升级、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生态治理等领域，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9月12号，第十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锦州分会场启动仪式在经开区白沙湾国际浴场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主办，市生态环境局、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联合承办，以志愿服务力量守护滨海生态，擦亮锦州蓝色海岸线生态底色。
2: 全国净滩公益活动自2017年启动至今，已连续举办十届。今年活动主题为十年同行，碧海长青。活动现场氛围浓厚，来自我市高校、社区、行业协会的200余名志愿者齐聚海滩，沿着白沙湾国际浴场海岸线有序开展净滩作业。大家分工协作，认真捡拾，细致分类，集中收纳各类海滩杂物垃圾，以实际行动守护锦州湾美丽岸线。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作为一名大学生，能为我的第二故乡锦州的环境保护尽一份力，我的内心十分的高兴，十分的满足，同时充满自豪感。
4: 净滩不是一次短暂的活动，而是长久的守护，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今后我也会继续参加志愿活动，带动更多市民关注海洋保护，汇聚微光力量，守护锦州这片蓝色海岸。
2: 据了解，全国净滩公益活动是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海洋生态保护行动主题活动，累计组织10万余名志愿者守护清洁海岸线达3300余公里。本届活动在深圳、潍坊、台州三地设立主会场，全国55个沿海地级以上城市同步联动开展，形成全域参与、共护碧海的良好氛围。按照活动整体安排，锦州后续还将开展海洋环保科普展、海洋环保文艺汇演等系列活动，全方位普及海洋环保知识，科普海洋垃圾危害，持续提升群众海洋生态保护意识，让守护碧海岸线成为全民共识和自觉行动。9月13号，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音乐、舞蹈、杂技综合类参评节目在锦州大剧院精彩亮相，汇集3个艺术门类的13个节目纷纷登场。本场演出既是优秀作品的角逐，也是一场走进锦城群众的视听盛宴。
0: 演出汇聚了来自沈阳、大连、营口、铁岭、朝阳、盘锦多地优秀专业艺术院团，节目编排层次丰富，题材多样，亮点纷呈。原创情景交响合唱《风雪英雄》气势磅礴恢宏，作品综合运用交响乐、情景戏剧、合唱等多种艺术手段，将抗联英雄们的英勇无畏与坚定信念展现得淋漓尽致。中国古典舞《散乐图》的登场令锦城观众眼前一亮，作品以辽木壁画《散乐图》为创作基底，融合唐、后晋、宋等乐舞元素，实现时代属性和现代审美的和谐统一。舞望、关东人等精品舞蹈同样以舞寄情，意韵悠长，为演出增添浓厚的艺术韵味。动听的歌曲作品激荡全场，唱出了辽宁人的热忱与憧憬。东北超燃，节奏鲜活热烈，山海有情，天辽地宁，饱含故土深情。潍海以婉转歌声勾勒湿地风光，向前奔跑，旋律昂扬奋进。
5: 这次呢，能够带着作品一路芬芳来参加辽宁。

0: 省艺术节的评选，能和省内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共同的交流学习，我内心感到非常的激动和荣幸。我也会继续的创作更有温度、有力量、反映地方特色的文艺作品。
1: 自辽宁省第十三届艺术节开幕以来，多部省内佳作荟萃锦城，陆续在我市文化艺术中心演出。通过发放惠民票等举措，让锦城百姓在家门口共享全省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真正实现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今年九月是九一八事变暨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为深度挖掘锦州英雄城市与国歌诞生的红色历史渊源，引导广大群众感悟国歌蕴含的精神内核，9月12号，广西新贝音乐工作室、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与锦州义勇军研究会联合制作的《国歌唱响在锦州》歌曲 MV 正式首发，以文艺精品致敬峥嵘岁月，传承抗战精神。
2: 在首发式上，记者了解到，MV《国歌唱响在锦州》由锦州义勇军研究会会员韩平作词作曲，广西歌手艾明演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录片创作中心负责视频制作。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刘景义介绍了 MV《国歌唱响在锦州》的筹备与创作过程。词曲作者韩平讲述了歌曲创作背后的初心与坚守及创作感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录片创作中心在视频制作上独具匠心，巧妙地将美丽中华的宏大影像与古城锦州、英雄锦州的地域风貌和义勇军抗战以及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影像深度交织，部分重点段落通过 AI 生成技术对历史影像进行了艺术化再现，让厚重的红色记忆与充满活力的现代锦州实现了跨越时空的紧密融合。
3: 国歌唱响锦州，首发式，来让更多的锦州人民了解锦州这段光荣的历史。锦州不仅是抗日义勇军的发祥地，而且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主要素材来源地。通过这首歌曲，让更多的锦州人民了解这一段光荣的历史。
2: 下一步，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整合锦州日报、锦州晚报和广播电视以及各新媒体平台等全媒体资源，对国歌唱响在锦州 MV 进行全面宣传推广，持续放大红色作品传播力，让家乡人民在音乐中读懂家乡红色历史，传承锦州红色基因。
4: 近日，黑山县在县体育场举行足球青训中心揭牌仪式。足球青训中心是黑山县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配备标准化足球场地与专业教练团队，坚持体教融合理念，面向黑山县城区各中小学的青少年开展足球基本功训练、竞赛、选拔人才、向上输送等工作，夯实后备人才储备。同时，中心常态化举办训练营，联动城区各中小学校，推进校园足球普及，带动更多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助力强健体魄、锤炼意志，为黑山县域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训练营每年寒暑假期间举办，开设2至3期，每期60到80人，教练团队共6人，由各中小学专业足球教师组成。训练场地设在黑山县南关校和黑山县体育场2处，主要开展足球基础性训练。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机器轰鸣奏响奋进强音，项目建设激荡发展热潮。金秋时节，盘锦市盘山大地处处呈现热火朝天的实干图景，归上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重点项目争分夺秒抢抓进度，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放，奏响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乐章。
1: 走进大宇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化纤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一卷卷防水卷材核心基材聚酯胎源源不断下线，工人们紧盯中控系统，有条不紊地开展设备巡检、参数监控等辅助作业。这座占地7000平方米的车间自动化程度高达 90%，实行24小时不间断生产，年产能可达9万吨。作为国内防水行业龙头企业，大宇防水深耕防水材料研发与生产，搭建起完整的产业链体系。进入第三季度，企业紧盯市场订单，开足马力赶生产，全力冲刺季度生产目标。
2: 我们持续推出有竞争力的差异化产品，我们也在持续的调整高效稳定的生产设备，尤其是我们新建的生产线，一定要用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及时的更新改进，所以我们的生产线几乎都是目前市面上最先进的。一个是产品质量稳定，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节省用工成本。
1: 骨干企业生产热火朝天，产业化重点项目捷报频传，在石新镇白羽鸡养殖项目现场。22栋标准化鸡舍已于8月16号正式投用，该项目总投资6800万元，于去年10月启动基础施工，叠加一期已投用的9栋鸡舍，如今鸡舍总量达到31栋，白羽鸡存栏规模达160万只。项目摒弃传统养殖模式，整套智慧化全自动养殖系统覆盖全生产环节，喂食上水、通风换气、环境温控、粪污清理全部实现远程智能管控，仅需一名工人就可以管护50000只白羽鸡，有力推动盘山县畜禽养殖产业朝着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方向加速转型升级。从生产车间机器不息的流水线，到乡村大地上拔地而起的现代农业项目，从工业强链补链到农业提质增效，进入第三季度，盘山县持续锤炼党员干部过硬作风，树立实干新风，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助推经济发展的关键抓手，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理念，落实领导干部包联企业机制，变企业找上门为服务送上门。围绕项目落地、建设推进、企业生产经营全周期靠前服务，在手续审批、要素保障、政策兑现、难题破解上精准发力，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用心用情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全力打造办事省心、发展安心的发展沃土。良好的营商环境极大激发市场主体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盘山县各家

0: 企业，抢抓三季度黄金窗口期，深挖产能潜力，加码技术改造，奋力抢抓订单。一批批重点项目压茬推进，一个个产业节点加速落地。企业敢干，干部善为，政企双向发力，同频共振，不断夯实全线产业底盘，激活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助推县域经济稳中有进，向上向好。
1: 从新中国第一炉原子能级海绵锆到应用于华龙一号的核级海绵锆，锦州市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自主研发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工业锆产量占全国90%以上，已成为国内核级海绵锆的重要生产基地。
2: 记者走进中信新材料厂区内看到，生产线保持连续运转。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中国第一炉工业规模生产的原子能级海绵锆就诞生在这里，结束了国家核级锆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3: 目前已成功应用到中航发动机、中科院金属等国内顶尖高温合金生产中。高纯金属铬是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核心原材料，我们的突破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卡脖子难题，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中信力量。
2: 记者在企业了解到，中信新材料的锆产品业务始于上世纪60年代。2006年，公司加入中信集团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锆产品事业部将千吨级工业级核级海绵锆产能突破作为年度硬目标，全力冲刺产能提升，抢占高端市场。
4: 核级海绵锆是核电燃料包壳管的核心材料，是核电站的第一道安全屏障。过去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我们通过自主研发实现了核级海绵锆的国产化，为中国核电的自主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材料保障。从一炉锆到华龙一号，我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核电事业从跟跑到领跑的全过程。
2: 眼下，年产2000吨海绵锆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从研发到量产，锆产品团队经历了几代人的接力攻关，面对工艺调试、产线改造的多重压力，全员协同攻坚，优化锆产品结构，抢抓关键节点，推进产能攻坚项目，为企业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近日，第21届辽宁阜新玛瑙文化旅游节两大核心展览“匠心船运技战芳华”玉石雕刻作品展、“方经卓运共创珍品”跨界合作成果联展在阜新市图书馆同步启幕，双展联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集传统匠心与创新美学于一体的玉石文化盛宴。
5: 匠心船运技战芳华玉石雕刻作品展创新办展模式，首次摒弃评比评奖机制，而是以纯粹展示技艺交流为核心。展览汇聚全国13个省区、21个地市的540件玉雕精品，涵盖玛瑙、和田玉、翡翠、水晶等数十种品类，南北玉雕流派同台交融。本次展览还首次迎来台湾玉雕作品参展，以玉为媒，承载两岸同源文脉，让玉雕艺术在平等交流中传承创新。
6: 后面就有两件作品是我希望着重介绍一下的，是因为它比较特殊，它是以图片的形式展示的，原因是它是由我们台湾宝协刘国龙老师选送的，委托我们用图片形式展示，而且这两件作品的寓意也极其的美好，一件叫做相伴，另一件叫做风足，也是寓意着祖国大陆与台湾同胞永久相伴、紧密相连，两岸百姓丰衣足食、国泰民安。
5: 同期开展的跨界成果联展是阜新玛瑙、东海水晶、沈阳冷香三大地域特色产业首次联动亮相，展出350余件创新作品。展会打破行业与材质边界，实现双向创新融合。一方面将阜新玛瑙与东海水晶结合，打造贴合现代审美的潮流文创与工艺藏品；另一方面创新融合沈阳非遗、冷香文化，打造可赏可触可闻的多维中式美学作品，让传统玉石从收藏摆件走向生活化、场景化。
7: 新增的亮点呢是咱们冷香和这个玛瑙的一个结合，既就是冷香呢。

0: 是天然的一个香料，玛瑙呢也是天然的材质，天然玛瑙。这些结合的文创饰品呢，不仅是可以在我们现场观看到，也可以是售卖的。有根据自己的喜好，比如说美容养颜呀，或者是清肝养肺呀，还有安神助眠，还有健脾胃的一些功效。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现场来感受。
1: 为彻底排查整治城市照明安全隐患，朝阳环境集团燕都市政公司全面启动主城区路灯绝缘加固专项整治工程，对域内9818基路灯开展标准化精细化绝缘加固作业。
2: 此次全域路灯专项整治多点布局分组推进，严格按照市政照明设施养护标准，重点围绕线路隐患排查、接头紧固压实、破损绝缘层更换等关键环节，逐杆逐线逐点开展细致检修，全方位提升路灯线路绝缘防护等级、防水抗老化能力和设施整体稳定性，从源头杜绝电器安全事故发生。截至目前，已完成5800基路灯绝缘加固及隐患整治工作，将进一步提升城区路灯设施安全性能、运行稳定性和抗自然损耗能力，有效降低线路漏电、短路故障发生率，全面夯实城市照明安全保障体系。
3: 下一步，燕都市政公司将持续加快剩余路段施工进度，严把施工质量，严守安全标准，确保专项整治工作保质保量如期完成，同时建立健全路灯常态化巡检、定期养护、隐患动态清零长效机制，持续精细化做好城市照明运维工作，全力守护市民安全畅通舒适的夜间出行环境。
1: 金秋九月，秋捕开启，葫芦岛新城市迎来一年一度的海鲜丰收季。随着大批量近海海货陆续上岸入市，城区海鲜市场购销火热，烟火升腾，新鲜海味充盈市场，让市民游客尽享秋日肥美海鲜。
4: 记者走进万象市场丙家湾海鲜市场，看到各类新鲜海货全面上市，本地海鲜品类齐全，鲜活饱满，货源储备充足，有效保障秋日市场供应。市场内货品摆放规整，新鲜度高，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挑选采购，沉浸式感受滨海城市秋日独有的丰收余韵。
5: 就是现在爬虾挺多的，还有当地的小红虾子的，还有小花盖的，这都是新鲜货。
6: 来咱丙家湾市场来买点螃蟹了、虾爬子了、海螺啥的，都新鲜海鲜。
4: 同时，市场周边多家渔家餐馆兼具售卖与加工服务，消费者选购之后可现场加工烹制，带来现买现吃的特色消费体验。
5: 咱家自己家有船儿。咱家还有车，直接从海边卸船，直接拉到咱店里，可以直接给你免费清蒸，吃的原汁原味，保证新鲜，保证品质。
4: 多年来，优质的海鲜资源和舒适的旅居环境，也让葫芦岛新城市收获了外地游客的认可与青睐，成为金秋滨海休闲、品鲜度假的优选目的地。
7: 我们是来自黑龙江大庆的游客。我们到这个兴城旅游已经有都十年了。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感觉吧，就海鲜也特别新鲜。完，在九月份也开海了，反正我们年年都来，非常好啊。这个地方是一个待着非常舒服的一个旅游城市。
1: 近日，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在沈阳盛大启幕。在这场全省规格最高的综合性艺术盛会中，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携两部原创文艺精品《人民的苹果》《石榴正红》惊艳亮相，这不仅是对锦州近年来深耕群众文化、打磨文艺力作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锦州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过去一年，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深入挖掘锦州文化资源，聚焦时代主题与地域特色，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原创作品，复牌打磨传统评剧《双罗山》，京剧《玉后龙袍》及舞剧《石榴正红》，部分优秀篇章选段参加各类省市级演出和公益惠民演出活动，《石榴正红》还成功入选2026到2027辽宁省重点文艺创作选项目录，情景剧《人民的苹果》亮相全省新时代廉洁文化文艺作品展演，围绕重大纪念日等时间节点，

及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主题，创排歌曲歌舞、奔赴山海、前程市井、京剧情景表演等节目获好评，扎实推进理论研究，举办

0: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精心打造一团一品公益惠民演出，成功举办多场大型演出，承办国家级、省级大型文艺演出，以高水平舞台艺术作品丰富群众精神生活，高效利用场馆资源，为群众提供多元化、个性化公共文化服务，真正实现文化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充分利用各场馆资源优势，提升市民文化获得感。图书馆、少儿图书馆、群众艺术馆、非遗传承基地、文化艺术中心展厅、老兵展馆等场馆全年免费开放，服务群众超110万余人次，全面开展艺术公益培训与辅导，群星大课堂公益培训品牌效应持续放大，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开展读者活动，大力推进阅读推广，引领少年儿童爱上阅读。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也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甚至都不曾见过你。只听说你那天离开，就再也

0: 清风寄哀思，忠魂守山河。这里是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诗英街道的白老铺村。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早在70多年前，在我身后的这个院落里，曾经上演了一场震惊全国的白老虎屯战斗。
1: 1948年9月25日，辽沈战役攻锦打援的关键一役在这里轰然打响。东北野战军第9纵队25师74团1营1连的183名指战员，奉命直插敌后，像钢钉一样死死楔入白老虎屯，卡住国民党军增援锦州的咽喉要道。面对10倍余级、装备精良的强敌，他们以血肉之躯整整血战了16个小时，硬生生打退敌人15次成建制的冲锋。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卷刃了便搬起石头抡起枪托。硝烟散去，146名勇士壮烈殉国，仅存的37人个个带伤，依然牢牢守着阵地。战后这支连队被授予白老虎连荣誉称号。那面浸透鲜血的死打硬拼锦旗，从此成为锦州这片热土上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0: 今天呢，我们又一次来到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特意邀请到呢是咱们白老虎连的37位勇士的后代。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连长的后代陈忠州大哥，欢迎您。另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指导员田广文的后代周长青大哥，欢迎。我知道两位其实不只是两次来到锦州，是不是感觉来每一次都是一种心情，一个模样？比如说这一次我也是好久没有来了，我觉得广场修好了，然后旗杆子立起来了，
2: 非常大的变化，让人耳目一新。看到这个小院子日新月异的变化，确实心中充满了感谢、感激、感恩。
0: 嗯，我们身后的这个小院落呢，曾经是父辈战斗过的地方，所以我相信每一次来一定是感受良多。
3: 我陪我父亲来过3、4次。
0: 哦，
3: 每次的变化都很大，而且每次的心灵的那种感觉都不一样，包括我父亲。
0: 是吗？
3: 他这个人平常话很少，但是到了这个遗址，他马上话匣子就开了，真的从心里边的那种心灵那个震撼，我不相信这么点个小院能守住，我真的不相信。但是真正情况下，他们就是在这守住了，而且打赢了，所以他不管多远回到这儿来，他总是喜欢来，但是条件啊各种机会啊会促使你来不了。
0: 嗯嗯，
3: 但是每次来每次都有变化。

0: 钟哲大哥，您父亲来过这个小院吗？
1: 我父亲来过一次，也就是1948年9月25日，带着全连1月83日来这个地方。等我走的时候，留下了146位兄弟，在这个地方回不了家。从此离开以后，他的心里头一直是有个疑问，也想把他带出来的弟兄们都能安全的送回家。
0: 解放以后，两位老首长，可能他们更多的心愿，就像刚才钟哲大哥说，希望把留下来的这些兄弟们，让他们能找到自己的亲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想这是父辈的心愿，
2: 是的，是的，
0: 也是两位此行的心愿，对吗？
2: 是的，因为这个仗打得很惨烈，183位这些前辈们在这打这个阻击战，最后活着的只有37个，就是整个白老屯周边那个战场上留下了很多这些前辈们、先烈们的遗体。其中就有一个战士，手上这个手榴弹的弹环，因为打仗啊，他很紧张。当过兵的人可能都知道，老的手榴弹拧开盖以后，要把那个环套在手上，他就不用再拉那个环，就直接扔的时候就扔出去了。然后呢，看他的口袋里呢，可能还有几个，一共他身上有9个手榴弹弹环。这也就是这位先烈、这位英雄，他留在这个世上自己最后的一点东西，没有别的。
0: 那是一份荣光。
2: 对。
0: 其实原来我以为钟哲大哥的父亲解放以后能来过这个白老虎屯战
2: 身体
0: 斗
2: 一
0: 地
2: 直
0: 区，
2: 不好，
0: 哦，
2: 受过很多伤。
0: 所以我想您每次来其实是替父亲来看看这个小院子。
1: 是的，每一次来呢，
2: 手
1: 都
2: 上。
1: 带着父亲的想法，过去生前讲过的一些事儿。战斗呢，打得也很残酷，这个呢大家都知道。特别呢，是我们这个这边的这个阵地上吧，当时是2排长吕绍德，整个的双腿被打断。这个时候也仍然坚持重伤不下火线，一直打到最后牺牲在阵地上，包括排副王德福，整个肠子都炸出来了，仍然是守在阵地，英勇不屈。还有我们的小战士，这个李斌，直接抱着手榴弹，奔着坦克，直接就是同归于尽。这只是其中的代表，当然很多这个没有名的，在这个战斗中看不见的，没有被当时能记录下来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16个小时打退敌人15次冲锋。一天下来，水米未沾，坚持战斗到底，这就是唯一的一个想法。今天我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小院，大家谁也不知道。就是说，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如果说敌人再有一次冲锋，恐怕就真的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了，因为手里
2: 再
1: 头
2: 冲一次。
1: 已经没有弹药了。
0: 您说的每一段故事，我们能想象，

0: 那个惨烈的战争场面。
1: 他们的魂，他们的战斗意志，全部凝集在这个校园里边。
2: 敬爱的先烈先辈、叔叔伯伯们，展信安好。今天，我以白老虎连后代的身份，写下这封迟来的家书，寄去我们最深切的缅怀与感恩。岁月匆匆，硝烟散去，山河重整。70多年来，我们祖国早已安稳太平，山河锦绣，家家户户生活富足，安居乐业。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你们当年拼尽全力誓死捍卫的疆土。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是你们用血肉之躯赤诚忠骨换来的。许多先辈没能留下名字，没能回到故乡，默默长眠他乡。时光会淡忘模样，但你们的丰功伟绩、家国大业，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山河不负忠魂，后世永念英雄。请先辈们放心，如今山河昌盛，国泰民安，我辈必将红色风骨代代相传。
0: 长青大哥，您那个隔空点名，您知道我在现场特别震撼。我身边有好多的同事在现场的时候，就看着这个眼圈就红了，因为我知道，在战场上，之所以我们这146位英烈只留下了25位英烈的名字，是因为当时的花名册被烧掉了。是在什么样一个条件下？为什么一定要烧这个花名册？
3: 是这样的。军队啊，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战场保密的一个制度，一个规定。当你这个部队，这个主要的这个指挥员，他们判断，我们这个部队可能坚持不了了，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把所有跟军队有关的，包括实力，也就是花名册，包括党员的情况，包括你的装备情况，包括你的弹药情况，全部要销毁掉，不能留给敌人。
0: 其实也是保护我们的这些战士们。
3: 当时最后打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在这个院子里只有37个人了。37个人里边呢，有10多个都是伤员，而且还有8、9个重伤员。就在那种情况下，那重伤员还帮助压子弹。这会儿我父亲跟连长商量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销毁，商量以后，陈伯伯说这个事情不用说，按照部队的规定命令执行，所有党员的情况，连队的花名册，全连多少兵力多少，装备是什么，全部烧掉。
0: 其实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3: 他们两位是说过，对吧？
2: 对。
3: 今天咱们俩有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但是我们不能叛党，不能被俘，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这就是他们的决心，这就是他们把那些东西全烧掉的原因。因为打到那会儿肯定是没有力量再打，不然的话不会他们做出这种事情，说出这种话。
0: 但是我们胜利了。
3: 是。
0: 嗯，我们带着那37位勇士走出了当时的白老护屯，所以才有了后来我们的百面英雄战旗经过天安门广场。
2: 是的。
0: 嗯，所以回过头来，也许花名册烧毁是当时必须要完成的，是做的一项非常正确的选择。但回过头来，要想找回当年在这里牺牲的146位烈士，就会难上加难。
3: 没错。
0: 嗯，
3: 因为当时这个连队呢是战前临时组建起来的，就凑起来的那么一个连队，多数。

0: 都是解放战士，新解放的，他们都不认识，互相之间都不认识，只是那么一张纸，名字在上面。真正的骨干，就那些战士，有的也是八路啊，也是四五年之前参加的。
1: 哦。
0: 他们多数都是唐山地区的。
1: 哦。
0: 你像我们那个407团编团长的那个女儿。
1: 啊，你好，编大姐。
0: 玉田的，对吧，
1: 哦、
0: 姐姐？对，玉田的。唐山那块呢叫昌兰烙冯玉尊，昌黎兰县烙亭冯玉尊，封任玉田尊化。
1: 所以这次我们是要到唐山去。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可能会把牺牲在我们这个阵地上的这些白老虎连的英烈们他们的家人找到。
0: 真的很难，非常难。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做。
2: 是的，必须坚决的。
1: 这是
2: 做下去。
1: 父辈的愿望，也是你们这些后代的心愿。
0: 是的，
2: 是
0: 的，是的。
1: 所以这次，我们在建军百年前一年，今年是建军99周年，我们启动了这次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我想。咱们这些后代们今天之所以聚集到这儿，也是为了，对，把这件事儿能够做下去。而且其实我觉得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不是从今天开始，咱们从这25位英烈的名字陆续被找到，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寻亲的过程。
2: 是的，非常完全正确。
1: 嗯，是不是父辈们包括你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是在想怎么才能够让这些英烈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
0: 我们上次来在那个辽沈馆那个英烈墙，中州是从头到尾一会儿就喊，哎兄弟找着一个
1: 啊，
0: 一会儿又喊，哎又找着一个。你像那个姚尚云，杜广生，
2: 杜广生，
0: 对，
2: 姚尚云，
0: 哎，那个英烈墙上都有，像这些前辈就是知道名字的，所以我们作为白老虎连的后代，我们有义务，我们俩也商量过，这个活动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参加，一个是对父辈们一个交代，再一个是对那些先烈们的家属一个交代，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也对他们是个交代。
3: 78年前，183名战士用生命熔铸了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的白老虎精神。78年后，这团精神之火依然在这片土地熊熊燃烧，它跃动在连队后代寻亲圆梦的执着奔赴里，扎根在基层党组织守土尽责的一言一行中，回想在退伍老兵无论冬夏日复一日的义务讲解里，拔节在红领巾少年稚嫩却坚定的跟读声中，也流淌在留言簿上一行行炽热的笔记间，这场跨越时空的守护从未中断，这份融入血脉的信仰代代相传。英雄的阵地，战旗如画，英雄的精神更续长存。
1: 好多好多年前，应该是我的孩子4、5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带过一些小朋友们到这儿来做研学活动，黑瘦黑瘦的一位老人家当时就在这里面给我们讲那个墙壁上弹洞的故事，我还带着孩子们去数弹洞，当年的战争留下的那些弹洞。当时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遗迹，但是我摸着那些弹洞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里边究竟发生了怎样惨烈的战争。嗯，所以回过头来怎么把这样的故事讲给后代人听，我觉得可能就成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守护人的责任。现在应该是咱们士英街道，是不是？
4: 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呢，是我们古塔区士英街道最珍贵的一份红色家底。周长青同志说，守护这儿是一种情怀。陈忠州同志说，这座小院是留给时光最好的。

0: 教科书。我们街道呢，一直在建设红色资源方面是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的。我们创建了白老虎红色引擎党建品牌，与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服务队签订共建协议，组建志愿服务讲解队，创排红色情景剧等等吧。我们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遗址，看看墙上的弹痕，听听老兵的讲述，真正做到让英雄的故事不断代，让英雄的精神不失传。
1: 今天现场的朋友，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一位小朋友，是我们的红色小小讲解员。我知道他在这儿，只要是有节假日，就一定会到这儿来讲解。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松山新区实验小学的孙爱妮。这个就是周长青爷爷送给我的军用水壶。
1: 哦，
2: 收到水壶，我是特别的开心，也特别受鼓舞。我今后会牢记每一段战斗历史，坚持当好小讲解员，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1: 太棒了，谢谢你。如果大家都来讲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也许对我们未来的寻亲是有帮助的。
3: 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1: 然后在这儿呢，我还要特殊给大家引荐一位，是咱们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你好。
4: 主持人好。
1: 我知道您也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守护者，而这回您接到了一个更重要的这样的任务，就是为白老虎连的英烈寻亲，会不会觉得担子很重？
4: 几年来，我们这些退役老兵们，可以说每天驻扎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一座院落、一个红色景点，它更应该是这些先烈们用生命守护的一个阵地，也是我们这些退役军人心中的一片热土。他们把年轻的生命埋在了我们锦州这片热土之上，他们的家人可能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牺牲在哪里，安葬在哪里，生命的最后经历了什么。在此我们也承诺，我们一定会不遗余力的溯源信息，争取让这25位烈士乃至更多的烈士，因为我们在寻找当中，可能通过这25位烈士的亲人的信息，会得到很多意外、意想不到的其他烈士信息。我们一定会让这些烈士变得有名、有家、有根。
1: 谢谢新立，也辛苦我们所有的老兵志愿者服务队。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明年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百年，我们借这样的一个契机，用一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做这样的一件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我想就像刚才新立说，不只是这25位有名的烈士，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为更多的有名的、无名的烈士找到他们的亲人。
5: 对，
1: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使命、责任，也是我们的心愿，是不是？
3: 是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1: 我在想啊，我们能找到当然最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78年了，跨过的时间太久了，在这个奔波的路上、寻亲的路上，也许没有太多的信息，也许找不到太多的英烈的亲人。那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待这次寻亲
6: 这件事情呢？我们义无反顾，必须坚持做到底。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会坚持，一定要把我们的英烈送回家。
5: 我看到这两包红土，我就想起来那个阵地最后一个牺牲的先烈，他叫姚尚云，他是为了保护人民，为了保护胜利果实，不怕牺牲。那个阵地上的所有战士全部牺牲了，只有他，而且他也身负重伤，枪里边没有子弹了。等那些想俘虏他的那些兵上来以后，他把手榴弹拉响了，就看胸前那会儿薄棉衣冒青烟，擦

0: 冒烟，都是当兵的，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一叫来不及了，哦，牺牲了，和敌人同归于尽。那位烈士的鲜血就洒在那个阵地上，也就是说，这些土里边很可能就有烈士的鲜血。所以我看到这两包土，我很激动。您刚才问，如果找不到这些先烈家里边的人，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年头太多了，但是就为了烈士这捧用鲜血染红的土，我们把他送回唐山，就为了这个，完成这个心愿，完成这个心结。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找不到这些先烈的亲人，我们要对得起在天上看着我们的人。
1: 我手里的这捧土是有温度的一捧热土，是长青大哥、中州大哥和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亲自到78年前我们的白老虎连战斗的那片热土上取来的。
0: 对。
1: 我们也特别期望着，通过这样的一份寻亲，我们能把这捧土撒在英烈的家乡，
0: 对，
1: 让我们的英烈们能够知道，他们有家可归，有人牵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走进短尾矮袋鼠和响蜜猎的生活，探究他们是如何与人类达成和平共处的。在对话萌宠板块，费鲁奇奥乔尔菲的狗狗在大街上秀起了滑板，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惊呆了众人。最后来看奇趣头条，破家批，像马又飞马，像斑马又飞斑马，像长颈鹿又飞长颈鹿，它到底是什么呢？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有一种鸟为掩人耳目，将自己隐没在树枝丛中，不用稀奇，想密猎就是不想被别人撞见，因为他要把蛋偷偷产在陌生人的巢中。他的主要目标是针对树洞里的居民，这是巨嘴鸟家族的成员之一。可惜的是，它还没有进入繁殖期。想密猎需要再找一个寄养家庭。

此时他感到腹中饥饿，要是能弄点蜜蜂琼浆吃吃就好了。只可惜门口全都是把门的，守卫的蜜蜂对他虎视眈眈。怎么办？像蜜烈需要帮手，而且知道上哪儿去请。

借助人类的力量，这一次帮忙的是这个叫拉扎罗的人。他发出急切的尖叫，一点点向前飞行跳跃，等待拉扎罗跟上来。他们就这样在密林深处穿行数百米，向密列在前引路，拉扎罗紧跟其后。目的地终于出现在前方，点火制造烟雾，烟能让蜜蜂平静下来，这是人类千百年来智慧的沉淀。拉扎罗之所以能够找到各类蜂巢，就是这种颇有心机的小鸟帮他们带路，难怪当地人这么宠爱他。没有防护服，也没有养蜂人面具，拉扎罗不得不忍受无数的蛰咬和疼痛。没有任何东西遮挡，而且站的地方也不是特别稳固，蜜蜂对此毫无办法。这个人终归拿到了蜂蜜，那这只鸟呢，也得了奖赏。它是唯一一种能够消化蜂蜡的鸟类，一位理想的搭档，但他也不是软柿子，不给他应得的份额，他立即就终止合作。这是能够带来利益的合作，合作双方都能从中得到好处。多亏有想密列帮忙，另一种和人类走得很近的动物是短尾矮袋鼠。这种袖珍的夜行动物约有40到50厘米长，再加一条长度为体长2/3的尾巴，成年个体约2.5到5公斤重，因此它们的体型和重量与家猫近似。它们长着明亮的眼睛，浓密的棕灰色短毛，小巧的前肢，短而发达的后腿。它们是最小的袋鼠之一，是大袋鼠的亲戚。只不过东部灰大袋鼠比短尾矮袋鼠高4倍，重14倍左右。大袋鼠的腿强健有力，而短尾矮袋鼠的后腿及臀部所负荷的重量要轻得多，因此相对细小。但是当它们跳跃时，相似性还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在澳大利亚崎岖不平的地面上行进的一种有效方式。有时它们的速度很快，大袋鼠轻轻松松就能达到时速64公里，短尾矮袋鼠也可达到每小时12公里。大袋鼠粗壮的尾巴起到了第三条腿的作用，帮助它们在吃草时保持平衡。短尾矮袋鼠的尾巴要细得多，但是和大袋鼠的一样，在全速行进时起平衡作用。共有8000到12000只短尾矮袋鼠生活在罗格内斯特岛，在这里他们和人类共同享有这片地方。

它们喜欢在天然盐湖附近的沼泽地游荡。石楠灌木丛为它们提供了可食用的草和植物。短尾矮袋鼠根本找不到天敌，对短尾矮袋鼠来说，罗特内斯特岛提供的远远不止食物，它还是一个庇护所。作为弱小的第七哺乳动物，短尾矮袋鼠是所有捕食者眼中的美味。但是在罗特内斯特岛，短尾矮袋鼠大可放心，这里没有捕食者。短尾矮袋鼠如今是澳大利亚西南部特有的物种，它的身影曾经遍布整个大陆，但是在19世纪，赤狐和家猫出现了。其后，赤狐和家猫几乎将大陆上的短尾矮袋鼠猎杀殆尽，它们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已被列入一危物种。夜间觅食的时候，许多短尾矮袋鼠会待在岛上的石楠灌丛里，其他的则去了另一个觅食区。它们在岛上纵横交错的小径、小路甚至公路上行进，

有些已经与人比邻而居，将人类栖息地纳入了他们夜间的觅食范围。比如城郊的这个街道，

白天短尾矮袋鼠也会在某个时候出来走动觅食，但是夜晚才是他们的主场。但很多年轻个体觉得这样的夜生活太累人了，

因体型袖珍，短尾矮袋鼠在矮树丛里很好隐藏，所谓的休息区通常是他们在茂密植被中打造的小隧道。这些隧道提供的藏身处，而且在他们打盹时挡住了灼热的阳光。天热时，成年雄性会争夺最好的休息地点。

0: 现在可以互相依偎着睡到夜幕降临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意大利托斯卡纳区格罗塞托，早上七点。一只法国斗牛犬身影出现在但丁广场，快看，他踩着的是滑板。
1: 我叫费洛齐奥·乔尔菲，是梅奥的爸爸，在意大利空军服役。
0: 梅奥的爸爸费鲁奇奥·乔尔菲，他曾是一名士官。
1: 我们全家人都爱他，把他当宝贝。
0: 梅奥是这个家庭的一员，而且他不是普通的狗。梅奥十分的霸道，费鲁奇奥把他当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梅奥滑滑板无师自通，有一天这只法国斗牛犬偷偷跳上主人的滑板，技巧娴熟地滑了起来。人类要达到他那样的水平，至少需要练习几个星期的时间。在好事者以及科学家看来，这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一个周日的早上，圣劳伦斯教堂前来了一支乐队。梅奥仍然心无旁骛地练着滑板，
2: 他很快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旁边闹哄哄的，可他旁若无人玩着他的滑板。
0: 克里斯蒂娜·洛特内皮住在城里，他说梅奥出尽风头，引起了轰动。他有天赋，有想法，是只不同寻常的法国斗牛犬。
1: 就狗的年龄来说，梅奥已经到中年了，他非常沉着，非常认真，即使在玩滑板的时候也看不出他有多么兴奋。
0: 费鲁奇奥说，梅奥是深沉的中年人，从他的表情和动作来看，根本看不出他有多喜爱滑板。
2: 梅奥是我的宠物，也是我的弟弟。

0: 他很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
1: 拉凯莱是梅奥的姐姐兼小主人，他说梅奥是一家人的最美好回忆。

0: 只要有他在，我们就不会缺少欢乐。看着他一本正经玩滑板的那个样，我们经常会笑得直不起腰来。
1: 梅奥太特别了，他不是追着球跑的那种普通狗，绝对不是。他不屑于做那些事。
2: 梅奥早就娶妻生子了，他妻子和他一样是一只法国斗牛犬，叫美迪亚。
1: 美迪亚看起来和梅奥一样严肃，是个冷美人，朋友们都亲切地叫她阿美。
0: 以前谁也不知道梅奥会玩滑板，我们发现他的这个本领完全是机缘巧合。
1: 有一天，拉凯莱在圣弗朗西斯广场玩滑板，突然梅奥咬住滑板往前一推，然后跳上去自己滑了起来。他几乎在眨眼间就掌握了这项运动的要领。
0: 我心想，他在干什么呢？那是他第一次玩。
1: 拉凯莱吃惊不已，因为从来没人见到梅奥玩过滑板。他立刻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了家人，但是没人相信他的话。
2: 他先是踩上去一只脚，然后是两只脚，然后是四只脚，他几乎立刻就学会了，就像是玩了很多年的老手。他与滑板有缘。
1: 梅奥从容不迫地跳上滑板，仿佛天生就会。他不是循序渐进，而是一蹴而就，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自如操纵滑板了。
2: 他一直滑着，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打算，我们也不去打扰他。
1: 从一开始，滑板就仿佛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2: 他是怎么做到的？
1: 所有人都对他的表现感到震惊，心里不禁满怀好奇，梅奥到底有着怎样的天赋，他还有什么本领。
0: 那天广场上来了很多的人，大家纷纷掏出手机拍下他玩滑板的样子。
1: 行人驻足观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后拿出手机拍照。大家都乐不可支，因为这样的奇事太难得一见了。
0: 他帅呆了，
1: 梅奥像一位真正的王子。
2: 我原本指望阿美能向梅奥学习怎么玩滑板，可是没有成功。
1: 费鲁奇奥有个大胆的想法，他希望梅奥的妻子阿美也成为滑板高手，但是阿美一靠近滑板，梅奥就会把他推开。这是专属于他的游戏。可怜的阿美只能远远跟在他后面，有时候还会被彻底甩掉。
0: 梅奥非常大男子主义，非常强势，对他的东西有一种强烈的占有欲和保护欲。
1: 梅奥非常霸道，他占有欲极强，总是担心其他狗抢走他心爱的阿美。
0: 看到孩子，他就会往前凑。
1: 他喜爱孩子，和他们在一起很开心。他把自己当成了人，因此喜欢与孩子们接触。神奇的梅奥不再只是一只狗。在格罗塞托公园里，梅奥和平时一样，带着王子

子一般的优雅和高贵，在孩子们中间玩耍。孩子们跟在他身后，把他当成了来自外星球的朋友。霍加皮长相独特，一点都不像其他哺乳动物，真的不像吗？这种神秘动物来自刚果的茂密丛林，似乎是好几种动物拼凑而成的。有人说它是长着长颈鹿耳朵和斑马腿的马。这种动物是真实存在的，它们的长相令人困惑，同时也无形中勾起了人们的好奇心。霍加皮是现代长颈鹿唯一的近亲。这种动物生活在森林中，又被称作欧卡皮鹿。它们直到1901年才被科学界发现，是非洲大陆最后揭开面纱的大型哺乳动物。霍加皮能舔到自己的眼睛，霍加皮的头看上去似曾相识，长长的舌头可以帮助它们像长颈鹿一样从树上取食叶子和嫩芽。它们还能用长达36厘米的舌头清理眼睛和耳朵。但是长颈鹿的高度还是让它难以企及。只要不跟长颈鹿比，霍加皮的体型也不算小。它们能长到 1.8 米高，320公斤重，几乎跟马一样大。霍加皮的背部为暗红色，腿和臀部的白色横纹与斑马身上的横纹非常相似。科学家并不清楚霍加皮身上为什么会有横纹。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保护色，也有人认为这是为了让他们的宝宝在密林中容易找到他们。霍加皮曾被称为非洲的独角兽，因为人们在野外很难见到他们，这使他们的身份更难确认。不过他们东挪西借的各种器官使用起来得心应手。霍加皮的大耳朵能听到远处的动静，因此他们总能及时躲进森林，逃离捕食者。他们的交流方式和大象一样，使用刺声来交流。这种叫声可以在茂密的雨林中传播很远的距离，方便它们相互交流。

你愿意叫他们什么就叫什么。长颈鹿、斑马、马，他不会介意，他仍然是霍家皮。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要是让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那15号的12点到16号的8点，全市是晴朗的天气，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那16号的8点到17号的早上8点，全市依然是晴朗的天气，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
0: 嗯，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曾经给大家预告性的播出了，说从下周一，也就是昨天开始啊，这档节目呢又重新恢复网络直播，刚才又一次跟大家做这种这个通告了。但是呢，昨天由于此前中断了一段时间，昨天的这个信号处理过程当中，有一些疏漏，导致这个节目没有完整的播出。今天呢，大家此时此刻啊，可以通过手机啊、电脑啊，随意按照您的方便喜好，自行来看一下这个网络直播正在恢复中，完全可以呈现出来了。嗯，我们来接这个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啊，你好。
1: 嗯。
0: 这是吕先生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好，这个事儿啊，我们跟大家也讲一下，在上周直播一二三四五啊，接到了这个临海市三台子镇中心校学生家长的这个诉求。就讲到了，学校食堂啊，管理人员走进班级里，向学生们传达一个收费的通知。收什么费呢？说的是，土地费。讲了这些事情相关的事儿，然后呢，家长们对此不解。当然，包括我们在内，作为这个听众或者观众，接触这个诉求之后呢，都是疑惑不解，为什么？区这个一所，乡镇中心小学，这个中心校的食堂还向学生们收土地费呢？为了这个事情，最近呢，我们密集的做了一些沟通了解，包括今天上午与锦州市自然资源局法规啊这个科室进行了沟通。沟通的情况就是呢，国土资源局，也就是大家以往说的这个土地局，一旦要收取这个土地费，这里边包括土地征收费啊、补偿费等等的啊，都是政府行为。收费的依据《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这是唯一的依据。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可以罗列的这个项目科目都不存在。那么这一笔钱呢？通过有限的方式收取，征收上来之后呢，所谓有限呢，就是这个必须那么去由自然资源部门它的派出机构，或者通过其他委派委托的方式进行收取收缴，通过举例说税务部门，因此这个费用收上来之后呢，进入国库里了，然后呢再行支付，这是其他另外一个层面上的事情了。归根到底就是说，除了自然资源部门之外，其他部门呢无权也不应该收取这笔费用。那么究竟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呢就请那个我们认为这个涉事部门啊，就是这所学校临海市三台子镇中心校这个食堂的这个负责人吕先生来给大家做一回应，希望这个事情啊

0: 听一听不同层面双方的诉求人讲他们孩子回到家里边跟家长讲的话，那么这个当事方当事人讲一讲自身遇到的情况。吕先生您请讲。
1: 哎，主持人是这么情况，我就是呢简要的把这个情况前前后后解释一下。
0: 嗯，
1: 这所学校吧，当时建校的时候，由于没有土地，完了之后呢，是我把这片土地花这个87万4，就是一次性把这土地购买了。
0: 嗯，
1: 完之后呢，建的学校，完了在学校的对面，我又给国家无偿的建一栋1500平三层的教学楼。
0: 嗯，
1: 总共投资是750万。这是在20年前的事儿了，这个事儿。
0: 哦，
1: 有标准的合同、收费清单和政府的签订的种种合同。当时呢，是咱当地的村政府、镇政府和临海市政府，就是说呢，要求和这个叫咱们帮助建这个那啥。当时这土地征收吧，需要建这个学校，这个土地需要不少钱。当时呢，政府呢相对论呢，就是这笔钱吧，就是没有这个去处拿门了。接纳就咱们属于赞助性质的，把投了750万，这是在20年前的事儿。
0: 嗯，
1: 完了之后呢，就里边的我投这钱的目的是啥呢？是经营里边的食堂、商店、校车，所有的商业都归我管。
0: 嗯，
1: 就是说购买土地、建楼，投资这750万，是专门用于搞经营活动的一种的对等的换制，是这种模式。当时是这种情况。
0: 嗯，
1: 完了之后呢，这不有合同吗？合同之后呢，这个是学校的性质呢是封闭式教学。
0: 嗯，
1: 也就是说呢，这学生必须在校园内消费，这是咱投750万的原则和前提。
0: 嗯，
1: 之后呢，这个由于这校方管理吧，根本就是说，从20年前到现在，基本没给咱管，也就是说呢，咱靠咱自己呢去沟通。当时合同上写的非常明白清晰，必须进行呢集体吃饭、集体供餐，就是说你不允许学生你从家带饭，你这个你从这个外边订餐，是封闭式教学，是统控性的，要不咱当时不能投750万块钱。
0: 嗯，
1: 这个呢，全国就咱一家。就是这种模式的，咱个人投资和校方国家共同呢，是为了这个教育事业，完了之后呢，采取的这种模式。
0: 嗯，
1: 现在呢出现啥问题呢？像家长所说的，这个管这个学生要钱，他只说了一半这个事情。
0: 嗯，
1: 是为啥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个有一部分家长和这个学生吧，就是说老师吧，有时候也管一管，说你别从家带了。完了之后呢，人这个咱们和政府和这学校有合同，人这个经营商，不让从家带。完了之后呢，但个别家长，就是说能有个10个20个的吧，就这样吧，或者30人左右吧，他非得从家带。
0: 嗯，
1: 也就是说我就不听你那玩意儿了，我就得从家这个自己带餐或从外边订餐，他非得这么整，这无形中咱影响合同了。校方呢，完了也不管。咱就自己呢跟那孩子沟通，说孩子啊，你这里边的地呢是这个叔叔们阿姨们买的，你这个经营权归我们，你这个正常呢你不许可这个从家带。完了之后呢，这小朋友这学生呢回家之后呢就跟父母说了这情况。当时呢这父母有的他不理解，说这个我从学校上学我自己带点餐有啥关系，但正常呢你从别的学校都可以没问题，但是到咱这块儿吧，这是由于我投750万，这所有的经营权属于我的，所以说呢是封闭式教学，这个合同上写的非常清晰明白。完了之后呢，就这种情况出现了，他非得带，咱就要求说你别带，这不互相这不这一说一截止吗？这个有的家长就是不带我就带，看你能咋的，就是把这矛盾就激化了，校方还不管。最后的形成呢，就咱们这个经营者和这个学生家长就产生这一种轻度的矛盾。但这个矛盾过程中啊，从来没有说打骂了、记个了、怎么地啥没有，只能是从这语言上互相这个自己的观点，就是这个说法吧，就互相这个来回这么这么这么。

0: 这天天季哥哥季哥哥，完了这次呢，这不还是这种情况吗？当时我们这个经营人员吧，就说这个孩儿你别代餐了，完了之后我就带，说你这个带呀，孩子是这样，和这家长也这么说的啊，说你代餐，你这种情况呢，我问有合同，正常从这合同来讲，你不许可带，这好说好商量。但解决不了，你家长强烈要求，我就带，不管那玩意儿，你合同不合同与我啥关系啊？完了之后呢，这会儿完之后这个我们这工作人员就跟他解释说，我跟你说为啥我们干涉你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有合同，投资750万，所以呢就是呢建议你不要带，因为你一个带，他也带，那个也带，说白了我这经营权那就是说白就黄了，就白扯了，这750万你打水漂了。之后这个矛盾呢，就逐渐来回来回这拉扯，就升级了。完最后呢，说你就实在要带孩子，就这么的。这个土地费呢是啥呢？说这地是我买的，跟租别人地种地一样。说你这地多少钱？我种葡萄，说一年1000块钱或怎么地。说你就实在这么整，孩子，你不行你就交点钱吧，就一月交50或者交100。完你愿意带啥带啥，愿怎么整啥整啥。但这专中心思想是为了说你别带这个食品，别从外边订，是这个原则。全程咱并没有收任何家长一分钱，因为啥？当时咱都无偿的给投750万的投资，我能收个人家长100块钱吗？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儿。另外这里边有很多问题，家长不理解，说你这咋还要钱呢？咱那怎么？就我就是给他打的一种比方，说你种别人地完了之后呢，你走人地，你这个还不交租，是这个说法，咱并没有收任何家长一分钱，这是绝对准确的。当时摩擦矛盾就这么一点点形成的，个别家长呢可能不知道这种情况，
1: 好的，
0: 所以产生误解和
1: 吕先
0: 冲突
1: 生啊，听您这么一讲。我们把这个事情啊，来龙去脉基本上算是厘清了。尽管此前在上周啊，曾经问过校方，校长呢对此不置可否，甚至呢还这个没有接听我们这个电话。我知道他肯定心里边有压力，答应我们这个参与节目，讲述情况，但是临阵。就是不接这个电话，缺少那份勇气把事情讲清讲出来。然后呢，在这个事情的进展的过程当中，直播一二三四五还联系了临海市教育局方面，尚未得到任何回应。今天呢，我们不得不在这儿呢，觉着这个事情啊，应该客观公允的。听了这个诉求人讲述情况之后。我们觉得有必要，请来这个当事方来说一说究竟什么情况。所谓各执一词，咱们把这个事情往一起来探讨。今天呢，要跟吕先生讲一讲，因为此前呢，完全不知道您要说什么。就您刚才所讲的，我们来做一些探讨。探讨呢，请您对这个事情，对我接下来要说的话，持有一种包容性，因为呢。未必有的就说到这个，合理合法，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力求这样，但有的时候万一达不到这个本意上，这个事情我们接续下来可以继续探讨。我们只不过呢，在一个公共的平台上，似乎比您的这个大喇叭响一些、宽一些、影响面广一些，仅此而已。也因为这一方面的事情，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这个言语表达。持谨慎态度。那么接下来咱们聊这一件事情。刚才您提到了20年前自己花费了750万建起了这栋校舍，这个校园也包括校园内的一切设施，并且把它无偿赞助给了当地政府，也就是三台子镇政府，对吧？
0: 对。
1: 当时您签约的这个对方的主体是村里还是镇里还是这个临海市，不得而知。总之，您刚才呀表达了说把这个无偿赞助，好吧？前提是无偿赞助，这一点很重要，就意味。

0: 的就
1: 无偿
0: 一
1: 赞助就是1500平，3层的一栋幼儿园教学楼。
0: 就意味着啊，您在这一方面呢，做的是公益奉献，对吧？
1: 对，但是主持人，现在啥情况呢？我对象，我妻子现在在锦州市收容所给拘留了，现在还没出来呢，我老寒心了。说我妻子这个涉嫌寻衅滋事，给抓走了，直接就抓走了，这会儿还没回来呢。
0: 谁抓的？
1: 哎呀，临海市治安大队说他涉嫌
0: 你
1: 寻
0: 听我
1: 衅
0: 说
1: 滋
0: 啊，
1: 事。
0: 这个执法程序，它的合法性是不是受到了破坏，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我们没探讨那个。咱们先讲这方面的事啊。当您把这个校园呢建设好，整体上移交，而且呢前提是无偿赞助，那么就不应该附带其他的条件。而事实上呢，按照您刚才提到了与当地政府的这个合约，您对这个学校教学之外的事情，您是保留这个经营权的，并且您也提到了，以某种程度上跟当地政府做了一种置换。那么我要告诉您的是，先说您这方面的事儿啊，就是您这样做合法性有没有？这一点很重要，吕先生，您必须得考虑这个啊！一旦失去了合法性，您将没有任何可以受保护的这个条件了。也就是讲，您这个当初跟乡镇政府，还是这个上一级呢，就是教育临海教育主管部门，无论您跟谁签的这个合同，这个合同本身是否具有合法性，非常值得您再度去关注它啊，把这个事情弄清，里边的条款有一点不合法了，这合同也是无效的。这是一，第二，国家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已经明确了，就是我们现阶段执行的是9年制义务教育，就是高中以下都是这样。义务教育，所谓义务教育，就是孩子们在这个小学、初中必须要接受这种教育。任何人、任何机构，他也无权去阻拦，并且呢，相应的还要为这个义务教育的实施提供一切的便利。举例说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提供这个有效的可以使用的这个校舍、校园。当然，这个农村的情况和城里它不一样，就是你当地你三台镇政府，既然你河村并校有一些小学都给它撤并了。建起了这个中心校，那么好吧，中心校你建在哪里？你选址在哪里？利用原来的什么样的校舍、校园？选址很重要，建起来了之后成为中心校，那么前提通过您刚才一讲，那么您临海三台之镇，党委也好，政府也好，并没有依托自身的力量去做这件事情。而是借助了社会资本，这样一来呢，我跟你探讨的都是这些程序、这些事项的合法性啊，应不应该、合不合法，你也要探讨这个事情啊，这是从本源上给它界定，否则的话，义务教育阶段签署的这样的与他背道而驰的这种行为，就是你自己没钱了。你建不起校园，然后你寻求社会资本的帮助，这件事情有法可依没有？如果有，做了哪些约定，做了哪些规定，这是不能碰撞的、碰触的。但今天这个事情一讲，我们知道了哦，原来乡镇或者说临海市教育局，采取了这样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合规不？合情合法不？很重要，把这个事情必须要弄清楚。

0: 只有弄清了之后，后续的事情才可以去探讨。如果一切建立在不合法的基础之上，那么您所作所为一切都违法。再说第三点，刚才跟大家也讲了，听您说了，就是跟学校或者说跟这个当地政府签约的时候啊，你这合同当中有这种约定，校内的这个商超啊、食堂啊等等，这一切附属设施由您作为这个校园的完全出资方，来负责经营。经营归经营，我告诉您一点啊，这破绽之处，刚才在您表述的过程中已经显现出来了。这里边有强买强卖的表述，或者说约定，而这一点就是违法的，不合法的。小学教育，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义务教育啊，您三次提到这个封闭校园、封闭管理，封闭归封闭，那是指孩子们从这个教学安全的角度把大门紧闭，不让外来人随意进进出出，当然也不让孩子们自行的外出，这个叫封闭。但是呢，并不意味着说这个孩子们的一切行为，但凡涉及到这个消费的，就是比如说一日三餐，或者买一点这个瓶装水呀、啊，搞一点什么应急的，如果校内允许孩子们购买零食的话，那么也要到这个校内的这个商超里边去解决。假如做了这种硬性规定的话，那么我在这儿要告诉您，这种规定根本就没有这个合法性，因为它带有一种强制，强制就是不合法的。吕先生，这样啊，您作为一个投资人呢，这个事情毕竟已经过去了20年，从资助教育这方面应该得到褒扬，但是呢，事实上您在这个当中啊，并非完全的无偿捐赠或者无偿赞助，并非是这样的，这里面是有条件的，您也提到了这个置换。那么这个置换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个条款约定，它就出现问题了。我非常建议您呢，为这件事情抓紧去请律师帮助您研读。那个合同您还留着，对吧？
1: 这个合同我这个全程呢都全部保留。
0: 抓紧时间去请律师啊，把这个事情从头到尾跟律师讲清楚，让对方从这个法律的框架内替您甄别所有的事情，大事小情，对不对？所谓这个大事，不用多说了，这小情就是说，您或者您身边的人到学校的班级里跟孩子们去传达这个信息，就收钱100元钱这件事情，对不对？有没有法律的作为这个依托依靠？把这叫小情，大事呢？刚才说的，从根本上说这件事情。因此，您面临的这个事儿啊，太大了，大到我告诉您，直白的告诉您，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弄不好就是，那个歇后语，我们不在这儿说了啊，你也能理解。别连带着弄出好多事情，好多人来。首先您要寻求自保啊，这个合同到底是合法的不？如果不是，该怎么办？把这事情抓紧时间去请律师弄明白、弄清楚。身边有这个渠道可以自行去找，没有的话，直播一二三四五有专门的律师团队，都是出色的律师，能够为您这个事情破解迷局啊。话就说到这儿，后续的问题呢、事项呢，可能近期您都需要一一去面对，很苦恼。我跟您坦率的讲，很苦恼，抓紧时间去给自己寻求法律帮助，好吧？
1: 好好好，
0: 哎，再会。
1: 哎，好好好。
0: 很盲动，就是这样的行为不妥。那搬出来合同是否有合法性？同样必须得反思，去研讨你那里边的条款哪一条站得住脚啊？ 你把学生这个跟学校那么谈，或者说跟这个当地政府那么签，我告诉你，政府的话不一定那么可靠的。他为了当地政府这个乡镇呢，为了把这个校园建起来，把学生招进来，完成9年义务教育所规定的当地政府应该承担的这个义务或者任务，这样去做了，但是开闸放水，这就不妥了。你把这个资金引进来了，这件事情对不对，该不该，画一个问号。那么引进来之后形成的这个新的，你不是校董会呀，你不是私立学校啊，你这样一弄，该不该，必须要自己好好的去研讨这件事情啊。今天弄出轩然大波来了，警方甚至介入了，出现后续的一些事情，怎么办？谁之过？好好研讨，别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了。昨天，就在昨天，锦州市纪委方面不做这个正式的表态，那么也谈到这样的事情了。教育方面的一些违法违纪的情况，作为各级纪委方面密切关注的一个事态，发现了就要查处，所以呢，相关的涉事方好好的研讨这件事情，反省自身的所作所为，哪些是合情合理、最终合法的，哪些不是。一旦有违法行为了，抓紧制止，防微杜渐啊，别把事情搞大了。
2: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父母老。

0: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有什么样的情况？您请讲。
1: 我是1982年年底入伍到我们南江军分区边防特务连，完了那个年代所谓自卫反击战、老三轮战，苏联不屯兵百万，边境紧张，所以我们训练也比较紧张。在训练期间，就是我就是那个四伤的，把右小腿弄断了。完了，住进我们南京209医院，在住院期间又感染慢性病，所以是就85年就是带病返乡的嘛。当时病情没好，部队拿了200块钱医药费，完了那个档案里有一张慢性病，一张骨折，写的是免服1倍役。完了这次国家为了那个军人事务部有政策，就老兵带病返乡不有点补助吗？所以我这个用这个我找那个我北镇市军人事务局找了7、8年也不给办。
2: 理由呢？
1: 刚开始出让我去那个人部队开证明去，那原来部队都解散了，上哪开去？后来最后是那个完后，最后是去锦州说让北镇市你开个因为啥不给办的证明，我盖所拿完回北镇他不给开说，按哪杠哪告他去，完后就1年多没找了嘛，今年完又找。完了，我档案又拿回去了。最后给出理由是那个带病返乡的那个档案里有一张写的是慢性病，没有病例。当时82年代，我出院的时候是连了志愿员给领出来的。完了，最后就是回家返乡回家了，也没给我病例呀，这都是历史遗留问题呀。完了是还有一张那个骨折那个，他说那个骨折不算。他说国家给带病返乡这个是病，伤不算，给我这个理由，伤不算，病算，那个病嘛还没有病例，只有那个医院开南京209医院开个证明，写的慢性病，给补助啥，免服1倍役啥的。完那个骨折呢，那写骨折短2公分，是个瘸了，我现在一瘸。完现在我身体还，疫情期间我那被感染了双目失明，现在我是又瘸又瞎，还没有低保。哎，你看我后期治疗，现在我停药停了2年没吃药了，实在没招，这两天我这研究认个大牌子，就乞讨俩钱买点药，就得活下去，就这个诉求。
2: 哎呀，董先生，1982年入伍的一位老兵，而且呢还是这个
1: 边防
2: 还是边防战士，
1: 对，
2: 屯垦戍边，这非常苦，这个刚才说到了，
1: 把农村房子都卖了，现在
2: 牡丹江军
1: 小房子里，
2: 对吧？那
1: 我实在没办法了，我都
2: 黑龙江这个区域啊，高寒地带，所以呢非常不容易，为国防事业做出自身的贡献。那么
3: 再次继续，
2: 就刚才呀，遇到听您说呀，这个最近这些年又遇到了新的变化。您等于啊在失去视力之后呢出现了残障，这个事情啊分开来讲啊，这件事儿你可以向通过您是北镇人呢？
1: 对，北镇是沟帮镇姚屯村的
2: 啊。那么您通过你们当地沟帮子啊这个镇也好，或者这个经济区也好，通过他们呢通过村里上报，申报您这个情况，向当地的这个北镇市残联。
1: 哎呀，不好使，我去办了低保去，我找北镇民政局，把我身份证拿，我寻思给我研究研究半天，结果你看出个啥招？直接给我村长打电话，开车把我拉回去了。村长还一个村的，不好意思不回去。你说完了，打那以后也没气了。你再气，说再气再拉，再气再拉，先把我这人给我拉回来了。你
2: 说
1: 我还能替别人来回折腾村长吗？
2: 你听我给你讲，
1: 北镇这个地方他妈的，
2: 你听我给你讲， 记住啊，我们这是公众平台，这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此时此
1: 啊，
2: 刻，我们的对话正在通过直播节目扩散出去，所以
1: 我知道，
2: 老兵，
1: 哎，
2: 请保持自身的良好形象啊。
1: 哎呀，我是没招了，那。
2: 有。

0: 张维
1: 对
0: 焦
1: 对对对，
0: 言语
1: 习
0: 当
1: 近
0: 中
1: 平主
0: 切
1: 席，
0: 记
1: 我怎么没
0: 保
1: 事？我
0: 持
1: 听
0: 形
1: 他
0: 象，
1: 有时候说那个要
0: 这是
1: 关爱
0: 一。
1: 老病，别让老病流血又流泪。
0: 你听我跟
1: 我
0: 你讲，
1: 现在都没有泪了，都流干了。前两天
0: 你听我
1: 我
0: 跟你
1: 妈的
0: 说
1: 不
0: 呀，
1: 想活了，想我都想自杀了。结果
0: 你听
1: 我
0: 我跟
1: 老
0: 你
1: 魏
0: 说呀，
1: 看着我都想自杀，一着急他又得脑出血了。你说这他妈我这，
0: 这个事儿啊，
1: 哎呀，
0: 就是家庭
1: 我想我也
0: 的
1: 不
0: 变
1: 敢，
0: 故
1: 我
0: 啊。
1: 都死心活勇气了，都现在有没
0: 家
1: 有
0: 庭的
1: 意义
0: 变
1: 没
0: 故
1: 有
0: 呢，
1: 了。
0: 给这个家庭成员带来的打击是严重的，
1: 你这没
0: 难以
1: 办法，就
0: 承
1: 我这
0: 受
1: 样
0: 的。
1: 又钱又
0: 但是呢，
1: 家的，你说浑身
0: 听
1: 是
0: 我说
1: 病，
0: 呀，
1: 那咋整？你说呀？
0: 听我说呀，接下来我要
1: 哎
0: 告
1: 呀！
0: 诉您呢，从根本上解决这问题。第一，失去这个视力之后啊，您构成了事实上的残障，那么接着就通过村里边向当地的残联来进行申报啊，不是民政部门，而是残联，听明白了啊？
1: 哎呀，哪个渠道也走不通，不行，我现在，哎呀，我这两天
0: 我
1: 我
0: 刚
1: 都
0: 才
1: 想
0: 跟您说的话，
1: 急
0: 您
1: 死，
0: 试个，你做过没有啊？
1: 残联没有，是那个民政局去过几趟。
0: 没做过的事儿，你一切行动听指挥。我现在告诉你要向残联申报，你就听了就
1: 我
0: 是
1: 就
0: 了
1: 怀
0: 啊。
1: 疑，就是我们北镇市哪条路也走不通，
0: 老
1: 说
0: 兵，
1: 到哪
0: 你
1: 是
0: 听我
1: 人
0: 跟你
1: 家，
0: 说啊，
1: 我们都有战友，别的市的战友，人家
0: 那
1: 啥事
0: 不讲
1: 好，
0: 那
1: 就
0: 些，
1: 来北镇市，什么都整不通，不知
0: 不
1: 道怎
0: 讲
1: 么
0: 那
1: 回事
0: 些，
1: 啊！这
0: 你
1: 我
0: 听我跟你讲，
1: 忒倒霉了，是咋的？我也不搞不懂这
0: 听
1: 个
0: 我
1: 事儿，
0: 跟你
1: 办啥
0: 说，
1: 也办不通，反
0: 咱们两个能交流不？你
1: 正。
0: 愿意听我的话不？
1: 行，我现在
0: 好，
1: 我情绪有点那啥，我就
0: 听
1: 哎
0: 一
1: 呀，
0: 听啊，
1: 冷
0: 我
1: 静一些，
0: 们，
1: 你理解我点，我现在，哎呀，现在我这
0: 我
1: 满脑
0: 非
1: 子
0: 常
1: 想他
0: 理解
1: 妈的，
0: 您了，
1: 哎呀，
0: 非常理解您，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在真心实意的帮助您。听我说，接下来呀，您委托身边人啊，子女也好，或者这个邻居也好啊，形成一个这个情况的说明材料。通过你们沟帮子镇的这个民政助理啊，让他往当地残联来申报，申报什么呢？就是您的这个双目失明这种情况，获取呢
1: 我现在
0: 伤
1: 有个
0: 残补贴
1: 有
0: 这
1: 残疾
0: 相
1: 证，
0: 关的
1: 刚才
0: 啊，
1: 我有一级残疾证，
0: 有是吧？
1: 有残疾
0: 那
1: 证，
0: 好，
1: 一级残疾
0: 这
1: 证。
0: 个证件能给你带来这方面的残障人士的针对残障人士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补贴，这是一。
1: 我现在这
0: 第二
1: 个
0: 呢，
1: 残疾证一个月就8十块钱，别啥没有。
0: 第二呢，你听我说啊，第二呢，还可以针对您目前的情况，通过村里边、镇里边向上申报这个，农村这个低保户的待遇、低保待遇，这个要
1: 走不
0: 自行
1: 通，
0: 申报。
1: 申报走不通这路，我申报到低保都2年了都，我报。
0: 我告诉你，这个有关低保的审核，这是动态的。你2年前的情况可能和现在比起来还要好很多。那么现在呢，你的
1: 低保
0: 状况，
1: 够
0: 听
1: 用
0: 我
1: 是
0: 说，
1: 我有个女儿在
0: 别插
1: 办
0: 话
1: 上
0: 了，
1: 新单位了，
0: 听我说，然后啊，把这个抓紧申报。现阶段您的情况有可能就对应了低保的相关的审核，无论它6条还是8条。您的情况有可能通过了，通过之后呢，你就获得了这个低保待遇了，不是吗？要做这件事情啊。第三件，
1: 那也次要点，那等我现在我就找我的单位返乡，这个我他妈
0: 第
1: 的，
0: 三方面就说这方面的事儿。
1: 别人，
0: 刚才讲到了这个，在当地，在你们北镇市退居人事务局没有得到相应的回应，甚至刚才说到那话，咱们不拿它
1: 那
0: 来。
1: 个副局长都前天跟我老婆吵的，打下来说，我就不用按哪告哪告去，让我上告
0: 这
1: 去，上哪告
0: 个
1: 哪
0: 我告诉
1: 告
0: 您
1: 去。
0: 啊，这个如果您所讲是事实的话，那么
1: 那我可以负法律责任。我
0: 公
1: 说
0: 职
1: 的
0: 人
1: 话，
0: 员、国家工作人员绝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来，有辱
1: 我老婆说，
0: 你啊。
1: 刚才说你不给我开证明，我不走了。说你不走，抓公安局去。我老婆说我没犯法，抓公安局去。我
0: 有
1: 说
0: 辱
1: 我
0: 这
1: 就
0: 个
1: 不给你
0: 自己
1: 办，
0: 的
1: 你爱
0: 身
1: 哪
0: 份
1: 告哪
0: 呢？
1: 告去。就我
0: 这
1: 说
0: 是
1: 这句
0: 一。
1: 话，
0: 第二
1: 我
0: 呢？
1: 是负法律责任。我告诉你，
0: 第二呢？面对一
1: 哎。
0: 位这个40多年前参军入伍的一个老兵，伤残老兵，更不应该说这样话，这是让人心凉的一句话。在市面上、社会层面上说这话都容易引起人的愤慨，何况
1: 所以
0: 在这个
1: 从当时
0: 听我说啊，
1: 咱也没录音，只要听。

0: 后来对方是当时咱也没也没录音，咱没寻思他冒出这句话来呀。回来
1: 接下来这样，你还是听我来说吧啊，不让你说话的时候你就保持静默啊。
0: 好，
1: 继续呢，向准备好你的材料，然后呢，北镇市这个退役军人事务局啊，那个如果呢处理不了的话，那么您还是刚才说到了，您都到锦州来访来了，锦州市这个退役军人这个管理事务局啊，人家给出您要求北镇方面，给出不办的理由，这非常严厉的一句话呀。
0: 你但是他北镇他没不给开这个证明呢，刚开始。
1: 不说了，这事儿我们帮助你来沟通啊，沟通的情况到什么程度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直播一二三四五一定会帮助您，尽心尽力帮助您，好不好？
0: 我这样子不是，我这有别人给我出个办法，让我就是出去祈祷，一边祈祷一边呼吁社会，3900万老兵增援我一下子。
1: 那是我们对此不做表态了，那个我们从我们工作本身帮助你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啊，好吧。然后接下来呀，听我说，老董，
0: 哎，说吧。
1: 用你的当兵的经历，用你曾经的这个老兵这段经历，以及部队带给你的，特别是高寒地区啊，牡丹江军分区那个区边防地带，听我说，带给您的那个刚毅的品性，好好用它来面对自己的余生，并且呢，现阶段开导好你的妻子啊，照顾好她，好不好？然后呢，剩下的事情我们尽我们所能来帮助您。
0: 行，我等
1: 啊，
0: 等你们几天看结果吧。
1: 北镇是
0: 都
1: 帮
0: 自己一个人守拐杖村，我行，
1: 姚屯村是吧？
0: 嗯，
1: 是吧？
0: 我等你们，麻烦您，谢谢您啊。
1: 哎，姚屯是吧？
0: 对，沟帮子镇姚屯村离沟帮子镇2公里。
1: 好，好。
0: 嗯，现在我就是在沟帮子镇，在儿子家里居住呢。村里房子叫治病卖了。
1: 嗯。
0: 连我带我老婆治病没有钱吗？
1: 你们村里边的这个，你比如说村支书的电话，你那有是吧？
0: 我这没有，我一会儿马上我还得下午村上班，我要去村上打印的人们打印那个。这个带病返乡在申请，昨天打印一张拿北镇的不给办，我想再打印一张，或者去沈阳军事务局，去别人告诉说去北京的，我得拿这个申请，我马上下午去村上打印去。
1: 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国家有规定，
0: 我再让他给我打印
1: 有关信访的规定，
0: 起草的那个牌子。
1: 听我说，不要贸然这个去沈阳或者进京的啊，这个上访的事情。最新的规定已经出台，严禁越级访。
0: 那不是越级啊，北镇不管，锦州不管，完接到沈阳，咱也一级了。锦州是不归他管，我到沈阳，我就一个人，现在我又瘸又瞎，拄拐杖，我就一人去。我到车站以后，我给110打电话，我让警察带我去，我也不自己，但是警察领我到那个辽宁省
1: 那个
0: 军事政府。
1: 其实啊，同为有。这个自主行为能力的人，我们做了一些劝慰的工作，这个话呢说出来了，然后呢，供您参考，愿意听多少听多少，我们向您表态呢，就是这档节目既然受理了您的诉求，我们会尽我们所能帮助您。至于其他的事儿，您刚才自己所讲的，要对这些事情呢自身承担相应的责任就可以了。
0: 那我肯定
1: 的，
0: 我既然做了。
1: 好嘞，就这样。
0: 我
1: 们的目的只有一句话：老兵把日子过好啊，没有别的了。
0: 好嘞，我现在我整个我心肝肺全有。
1: 不多说了，说多了都是泪。刚才人家也讲了，让这样的老兵，国防事业流汗，然后呢，伤残医生这个病回乡。还落泪，这样不妥。人心都是肉长的，办事的时候你有权，你冒言带刺儿，你应该好好用好自己的权利，别跟人家说那样的话，冷冰冰的。有多大能力帮助人家办多大的事情， 办不了的，你给人解释一下，解释清啊，要让他对你，他不是对你本人，你是工作人员，要让人家对你身后的这个机构产生敬畏之心，有那种依赖之心，这样才行呢。他觉得他的难处到这儿来能够获得温暖，这才好啊。相反，你说你那样的话，冷言相加，恶语相加，人家刚才提到了，你还是个局长、副局长，不妥啊。
2: 那关于董先生的诉求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尽快的联系到北镇市退役军人的事务局，来帮助他咨询一下，到底这个证明应该怎么开，或者说实在开不出来，给他一个具体的一个答复吧。
1: 对的，
2: 那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哎，好，
0: 有什么样的
1: 主
0: 情
1: 任
0: 况
1: 你
0: 您请讲。
1: 好，哎，我向这个1235节反映这个问题，就是我是先说新的，先说旧的，
2: 你只能说一个，
1: 只能说一个呀，
2: 对，没有更多的时间提供给您了啊。有话
0: 咱先说一个最重要的。
2: 对，说这个我们标题都给你打出来了，那地头堆积分什么村民
1: 哦，
2: 有
1: 你
2: 话
1: 说
2: 说。
1: 就是说积分这个是吧？
2: 对了，
1: 行，也是我这个就是我发现呢，我今天我溜达，我就发现我们这村上就是地头上有一大堆的，就是新拉来的，都带着还没拆开呢。就堆那里啥粪我可不清楚啊，但是我认为他这个有污染，这现象对人的身体有害，也是对那个大气球有影响吧。
2: 您是哪个
1: 我
2: 村
1: 希望
2: 的？您是哪
1: 找有
2: 个
1: 关
2: 村的？
1: 部门彻底的清理一下子。
2: 梁先生是哪个村的？
1: 我是白老户村的。
2: 哦，你挺幽默。那我告诉你啊，这个农家粪肥到目前为止依然是最优质的土壤的肥料，任何化肥无可比拟。对您说的这个对大地球子没有任何破坏。记住啊，用这个农家肥种出来的果蔬还能卖上好价钱，而且呢，
1: 那
2: 从，
1: 他就是，我又说了，那他就是随便堆那嘎子就合理吗？
2: 随便堆那儿。刚才你提到了还有这个塑料袋儿，那就意味着人家还有这个外包装啊，对吧？
1: 是包装，刚拉来的，那是有包装，完过两个。

0: 他就得拆开。
1: 没拆呢，不是吗？
0: 现在吧，拆完的也有，但他
1: 这样
0: 不是说一
1: 是、
0: 一回两回了。
1: 听我说，
0: 这都得
1: 我问你，
0: 都得好个月了。
1: 我问你啊，你家里有地没有啊？
0: 我家地有地。
1: 你家都用农药和化肥是不是？
0: 我们家就一色都是上的底肥。
1: 底肥是化肥还是农家肥呀、
0: 啊？就是那个国家讲的，就是那叫啥肥呀、啊？就是啊，凡是
1: 就是氮磷钾这三种，对吧？
0: 对，
1: 嗯，
0: 就是一次性的。
1: 嗯，那我告诉你，你那个就不如人家这个好，
0: 嗯、
1: 不如人家这个农家肥受欢迎。
0: 嗯，
1: 有机作物里边明确规定，你要想构成有机作物通过审核，你必须使用优质农家肥。啊，
0: 优质农家肥。
1: 对的，把这个呢，当然前提你必须得有一个这个腐化的过程。
0: 嗯。
1: 人腐败了，官员腐败了不行，这个粪肥必须让它腐败了之后才可以食用的，因为避免这病虫害呀。
0: 嗯，
1: 要不然弄的都是虫子钻到土壤里边，麻烦了嘛。
0: 嗯，
1: 这个事儿对这件事情必须持宽容的态度，而且你还村里边还应该鼓励这件事情。就使用农家肥越来越多的时候，地力能够回归到原来的这个地壮了，有劲儿了。你要靠化肥是达不到的，土壤会板结的。
0: 嗯，
1: 宽容一点，然后呢？这个很大程度上啊，是村民自己把这个农家肥啊买回来或者要回来，不管怎么说，人家弄到自己地头里，准备呢秋收之后呢施用，拌合到土壤里。如果是这样的话吧，来年人家这个庄稼长得会比你家的要好很多的，你放心吧，这一点啊。然后呢？
0: 但是我还强调一下，就是他那里头有死禽，合理吗？死禽的烂臭味是不是？咱说那个，拿我笨理来说，它那个臭了，它是不是臭气熏天呢？
1: 在这腐化的过程中啊，发酵的过程当中呢，确实存在那种情况，因为它是有机物嘛，有机物一旦腐败了之后呢，那它就会出现那种大家不愿意闻的那种气味，确实有。然而呢，这个我想问问你，你怎么趴在地头人家那个粪肥边上去看这些事儿啊？
0: 啊，
1: 你去给人扒堆儿来着，看到这个了？
0: 我天天绕遛弯儿啊。
1: 啊，你离他远一点，别跑那跟前儿去看
0: 吧。我遛弯儿谁讲话，那是必要之路。
1: 嗯，
0: 那你想不看都不行。
1: 好，
0: 因为他那个属于那个三岔口的地方。
1: 好的，这个事儿这样，刚才我说了，你对他持宽容态度。他过两天呢，秋收之后呢，把这些肥料呢，还田入土，然后呢拌合在一起，来年就是催生这个地力，这是一件好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点儿咱大家不太好接受的，您可以这样啊，明天早上在遛弯的时候，您把头扭向那边，往那边看。啊
0: 哦，
1: 哎，看看那边种点什么，长得怎么样，秋收怎么情况如何？你往那边看，躲过它了，然后这不就过来了吗？对吧？在这过程中呢，你还可以屏住呼吸，练练你的肺功能，啊，哎，然后就这么这事儿很简单就过去了，好不好，老梁？再有什么事儿完了过来。
0: 我
1: 下
0: 有个事儿可以说吗？
1: 不可以了，下次再说，来不及了啊！
0: 就是不说了，明天再打电话吧。
1: 好嘞，好嘞，再会。好，
0: 好嘞。
1: 哎，这晶晶啊，你听这位村民啊，我们叫他村民老梁，白老虎屯村，这个村民，他挺有意思的啊。
2: 嗯。也是好心吧，怕这个
1: 从头到尾就是给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啊几次打过电话反映情况，一箩筐一箩筐的。这那么这个说的事儿吧，其实没有一件事他个人的，都是跟全村村容村貌有关系的，
2: 是个热心的村民。嗯，
1: 来再接最后这个电话。
2: 好，这位朋友你好。张先生吗？ 哎，您有什么样的情况，请讲。
1: 你咋不说话了呢？
2: 张先生，
0: 就我那个，我反映那个没有劳动合同通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包括退休那事儿。
1: 哦，我们曾经接过您这电话，就是说您和原来这个那家单位，解除了劳动关系。但是呢，遗憾的是，你这张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书被你给搞丢了，对吧？
0: 对。
1: 然后那家单位，您说已经，
0: 破产了。
1: 破产10多年了，是吧？
0: 啊。
1: 那我告诉你，有些情况不准，你听着下边的话啊，经理来给您做回应，听一下啊。
2: 好。张先生，来，您仔细听一下啊。针对着您的问题呢，我们是联系了泰和区的社保局，然后工作人员给我们的答复是，您之前就职的盛春纺织有限公司呢，目前没有注销，办理退休仍然需要提供书面的解聘的合同。那虽然这个公司原法人已经不在岗，但是企业呢已经安排了对接人员，很多曾经在这家企业上班的职工都已经找到了对接人，补齐了相关材料，顺利的办完了退休。所以建议您啊，可以问问身边的老同事，了解一下具体的办理的渠道。
1: 有没有听清楚啊？
0: 我去了，这底下就没有。
1: 什么没有啊？
0: 没有人给办。
1: 我告诉您，你这个企业第一叫盛春纺织有限公司，对不对呀？
0: 不对，盛泰纺纱有限公司。
1: 啊，行，那可能音听差了，就这家，大致应该是你是泰和区那是女纺那个那个院里啊。就是我告诉你，无论在哪儿啊，就是这家公司目前从法律意义上，它还存在，没有注销，没有破产，依然还在，这是一。第二，这个企业虽然法定代表人更换了，但是还有这个留守人员，专门去给这个职工处理一些事情，包括您主张的这个拿到请人家补开一下这解除劳动关系的这相关的手续，还能给开，还能给办。这第二点非常重要啊，听好，就是那儿有人专门给大家办这个事情。为了对这句话提供佐证，刚才经理也告诉您了，在这个此前已经为若干这个企业职工办理了相关事务，所以呢，您可以问问身边的过去的同事，你跟谁有往来有联系的，他们会告诉你具体的情况啊，去那儿找就能找到。我们给您做的回应呢，基本就这些。然后呢，如果您记清楚了之后，就接下来着手联系您到您原单位去找这个相关的办事人员就可以了。啊，听清没有？
0: 听清了，我找不来。
1: 你为啥找不来？别人都能找得了，都能找来了，都能办得了，你为什么找不来呢？
0: 我找了，人不给我办，
1: 不给办，一定是另有隐情，你没跟我们说。但是，针对您说这个办不来这个事情，说这个企业破产，我们给你做了这种解释：第一，企业没破产，依然存续；第二，虽然换了法定代表人，但是不影响这个企业还有留守的工作人员。有专门的人员替大家办这些事情，其他事儿您没说出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就这么情况啊。
2: 好，
1: 节目又结尾了。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再接听电话了。直播12345，明天中午再见。
1: 再见。

这是他们的世界。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厚植绿色本底，绘就锦绣山河，锦州五年生态环保发展成就综述。
0: 我是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黑山县专场。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是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锦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抓实矿山修复、国土绿化、城市更新、海洋保护多项重点工作，为锦州全面振兴筑牢坚实生态屏障。治污攻坚，蓝天碧水唤醒。

0: 新言，五年来，我市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城市空气质量迈上新台阶。境内主要河流水质稳中向好，创新制度机制，出台地方生态环保专项条例，实现线索研判、林度处置一体推进。锦州生态治理实践登上央视专题节目，成为全省唯一入选的展示城市。修复生态，打响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攻坚战。全面压实林长制责任，持续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推进南山、紫荆山、北普陀山三山生态提升，城乡山林风貌持续改善，落实新时代治水方针，治水兴水同步发力，一批中小河流得到系统治理，构筑起绕城滨水生态廊道，陆海统筹发力，守护渤海蓝湾，国家级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落地实施，大力开展养殖用海清理整治，规范沿海开发秩序。与此同时，海洋产业稳步提质，渔港经济区、港口物流项目加快建设，实现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经济协同并进，城景共生相融，宜居家园提质效，持续推进两河综合治理，做足山水城融合文章。女儿河文化公园等一批精品绿化项目装点城市出入口与居民生活圈，老旧小区改造持续推进，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很多锦城百姓的日常。生态红利实实在在转化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健全长效机制，推动生态保护从集中攻坚转向常态长效。生态环境执法敢于动真碰硬，开展各类专项执法行动，水利、海洋、住建各部门协同联动，形成跨领域生态保护合力，全社会爱绿护绿氛围日益浓厚。五年笃行实干，山水焕新。如今的锦州，蓝天常在，碧水长流，山林葱郁，滨海如画，生态优势正在转化为发展优势。新征程上，锦州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断厚植辽西生态安全屏障，让锦绣之州绿水青山永续，铺就更加鲜亮的绿色发展底色。
1: 9月14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一场。会上，黑山县人民政府介绍了黑山县“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0: “十五五”时期是黑山县开辟增长新路径、积蓄转型新力量、实现发展新跨越的重要五年。黑山县将以四个新黑山建设为统领，落实县域12361高质量发展体系。围绕率先融入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现代化大农业先行区，培育消费电子产业集群，布局风光清楚冲新能源基地，建成东北杂粮之都，构建区域铁海路联运功能承载区，创建辽宁低空经济先行区，开创产业转移协同发展示范区，实施体育加赋能行动，打造美丽精致县城十大主攻方向，全力打造辽西融入沈阳现代化都市圈桥头堡。产业方面，稳粮保产，发展生猪、肉牛和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实施工业倍增，推动饲料化肥、电梯装备、膨润土、新材料等产业升级，布局芯片、新能源、低空经济，建成东北杂粮之都、区域铁海路联运核心区，壮大电商产业。城乡建设方面，实施北控南扩、东西融入，推进主城区与大虎山一体化，完善交通网，争取锦沈高铁二通道，推进城市更新和数字城市，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造辽宁最美县城。生态环保方面，以双碳为牵引，实施绿满黑山，空气质量保持全省第一方阵。民生扶持方面，稳就业、促增收，发展养老银发经济，完善社保救助，推动教育优质均衡、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保护红色资源和非遗文化，推进一共体建设，建设平安黑山。会上，黑山县经济合作中心、工信局、文广局还就招商引资、工业发展、文体活动等回答记者提问。招商引资将延续2+4+5+N 招商协作机制，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精准实施链式招商，把

0: 向招商。工业发展将坚守工业立县、制造强县、绿色转型方向，重点培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文体活动将重点打造湘超、黑马、湘碧黑三大群众性体育赛事，推动文体旅商农深度融合。此外，黑山县还谋划一批“十五五”重大项目，聚焦产业升级、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生态治理等领域，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9月12号，第十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锦州分会场启动仪式在经开区白沙湾国际浴场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主办，市生态环境局、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联合承办，以志愿服务力量守护滨海生态，擦亮锦州蓝色海岸线生态底色。
1: 全国净滩公益活动自2017年启动至今已连续举办十届，今年活动主题为十年同行碧海长青。活动现场氛围浓厚，来自我市高校、社区、行业协会的200余名志愿者齐聚海滩，沿着白沙湾国际浴场海岸线有序开展净滩作业。大家分工协作，认真捡拾，细致分类，集中收纳各类海滩杂物垃圾，以实际行动守护锦州湾美丽岸线。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作为一名大学生，能为我的第二故乡锦州的环境保护尽一份力，我的内心十分的高兴，十分的满足，同时充满自豪感。
3: 净滩不是一次短暂的活动，而是长久的守护，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今后我也会继续参加志愿活动，带动更多市民关注海洋保护，汇聚微光力量，守护锦州这片蓝色海岸。
1: 据了解，全国净滩公益活动是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海洋生态保护行动主题活动，累计组织10万余名志愿者守护清洁海岸线达3300余公里。本届活动在深圳、潍坊、台州三地设立主会场，全国55个沿海地级以上城市同步联动开展，形成全域参与、共护碧海的良好氛围。按照活动整体安排，锦州后续还将开展海洋环保科普展、海洋环保文艺汇演等系列活动，全方位普及海洋环保知识，科普海洋垃圾危害，持续提升群众海洋生态保护意识，让守护碧海岸线成为全民共识和自觉行动。9月13号，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音乐、舞蹈、杂技综合类参评节目在锦州大剧院精彩亮相，汇集3个艺术门类的13个节目纷纷登场。本场演出既是优秀作品的角逐，也是一场走进锦城群众的视听盛宴。
0: 演出汇聚了来自沈阳、大连、营口、铁岭、朝阳、盘锦多地优秀专业艺术院团，节目编排层次丰富，题材多样，亮点纷呈。原创情景交响合唱《风雪英雄》气势磅礴恢宏，作品综合运用交响乐、情景戏剧、合唱等多种艺术手段，将抗联英雄们的英勇无畏与坚定信念展现得淋漓尽致。中国古典舞《散乐图》的登场令锦城观众眼前一亮，作品以辽木壁画《散乐图》为创作基底，融合唐、后晋、宋等乐舞元素，实现时代属性和现代审美的和谐统一。勿忘、关东人等精品舞蹈同样以舞寄情，意韵悠长，为演出增添浓厚的艺术韵味。动听的歌曲作品激荡全场，唱出了辽宁人的热忱与憧憬。东北超燃，节奏鲜活热烈，山海有情，天辽地宁，饱含故土深情。潍海以婉转歌声勾勒湿地风光，向前奔跑，旋律昂扬奋进。
4: 这次呢，能够带着作品一路芬芳来参加辽宁省艺术节的评选，能和省内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共同的交流学习，我内心感到非常的激动和荣幸。我也会继续的创作更有温度、有力量、反映地方特色的文艺作品。
0: 自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开幕以来，多部省内佳作荟萃锦城，陆续在我市文化艺术中心演出。通过发放惠民票等举措，让锦城百姓在家门口共享全省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真正实现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今年9月是9·18事变暨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为深度挖掘锦州英雄城市与国歌诞生的红色历史渊源，

0: 引导广大群众感悟国歌蕴含的精神内核。9月12号，广西新贝音乐工作室、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与锦州义勇军研究会联合制作的国歌唱响在锦州歌曲 MV 正式首发，以文艺精品致敬峥嵘岁月，传承抗战精神。
1: 在首发式上，记者了解到MV 国歌唱响在锦州由锦州义勇军研究会会员韩平作词作曲，广西歌手艾明演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录片创作中心负责视频制作。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刘景义介绍了 MV 国歌唱响在锦州的筹备与创作过程。词曲作者韩平讲述了歌曲创作背后的初心与坚守及创作感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录片创作中心在视频制作上独具匠心，巧妙地将美丽中华的宏大影像与古城锦州、英雄锦州的地域风貌和义勇军抗战以及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影像深度交织。部分重点段落通过 AI 生成技术对历史影像进行了艺术化再现，让厚重的红色记忆与充满活力的现代锦州实现了跨越时空的紧密融合。
2: 国歌唱响锦州首发式，来让更多的锦州人民了解锦州这段光荣的历史。锦州不仅是抗日义勇军的发祥地，而且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主要素材来源地。通过这首歌曲，让更多的锦州人民了解这一段光荣的历史。
1: 下一步，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整合锦州日报、锦州晚报和广播电视以及各新媒体平台等全媒体资源，对国歌唱响在锦州 MV 进行全面宣传推广，持续放大红色作品传播力，让家乡人民在音乐中读懂家乡红色历史，传承锦州红色基因。
3: 近日，黑山县在县体育场举行足球青训中心揭牌仪式。足球青训中心是黑山县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配备标准化足球场地与专业教练团队，坚持体教融合理念，面向黑山县城区各中小学的青少年开展足球基本功训练、竞赛、选拔人才、向上输送等工作，夯实后备人才储备。同时，中心常态化举办训练营，联动城区各中小学校，推进校园足球普及，带动更多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助力强健体魄、锤炼意志，为黑山县域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训练营每年寒暑假期间举办，开设2至3期，每期60到80人，教练团队共6人，由各中小学专业足球教师组成。训练场地设在黑山县南关校和黑山县体育场2处，主要开展足球基础性训练。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机器轰鸣奏响奋进强音，项目建设激荡发展热潮。金秋时节，盘锦市盘山大地处处呈现热火朝天的实干图景，归上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重点项目争分夺秒抢抓进度，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放，奏响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乐章。
1: 走进大禹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化纤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一卷卷防水卷材核心基材聚酯胎源源不断下线，工人们紧盯中控系统，有条不紊地开展设备巡检、参数监控等辅助作业。这座占地7000平方米的车间自动化程度高达 90%，实行24小时不间断生产，年产能可达9万吨。作为国内防水行业龙头企业，大禹防水深耕防水材料研发与生产，搭建起完整的产业链体系。进入第三季度，企业紧盯市场订单，开足马力赶生产，全力冲刺季度生产目标。
2: 我们持续推出有竞争力的差异化产品，我们也在持续的调整高效稳定的生产设备，尤其是我们新建的生产线，一定要用最先进的生产设备来及时的更新改进啊，所以我们的生产线几乎都是目前市面上最先进的，一个是产品质量稳定，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节省用工成本。
1: 骨干企业生产热火朝天，产业化重点项目捷报频传。在石新镇白羽鸡养殖项目现场，22栋标准化鸡舍已于8月16号正式投用。该项目总投资6800万元，于去年10月启动基础施工，叠加一期已投用的9栋鸡舍，如今鸡舍总量达到31栋，白羽鸡存栏规模达160万只。项目摒弃传统养殖模式，整套智慧化全自动养殖系统覆盖全生产环节。喂食上水、通风换气、环境温控、粪污清理全部实现远程智能管控，仅需一名工人就可以管护5万只白羽鸡，有力推动盘山县畜禽养殖产业朝着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方向加速转型升级。从生产车间机器不息的流水线，到乡村大地上拔地而起的现代农业项目，从工业强链补链到农业提质增效，进入第三季度，盘山县持续锤炼党员干部过硬作风，树立实干新风，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助推经济发展的关键抓手，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理念，落实领导干部包联企业机制，变企业找上门为服务送上门。围绕项目落地、建设推进、企业生产经营全周期靠前服务，在手续审批、要素保障、政策兑现、难题破解上精准发力，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用心用情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全力打造办事省心、发展安心的发展沃土。良好的营商环境极大激发市场主体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盘山县各家企业抢抓三季度黄金窗口期，深挖产能潜力，加码技术改造，奋力抢抓订单，一批批重点项目压茬推进，一个个产业节点加速落地，企业敢干，干部善为，政企双向发力，同频共振，不断夯实全县产业底盘，激活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助推县域经济稳中有进，向上向好。
0: 从新中国第一炉原子能级海绵锆，到应用于华龙一号的核级海绵锆，锦州市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自主研发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工业锆产量占全国90%以上，已成为国内核级海绵锆的重要生产基地。
3: 记者走进中信新材料厂区内，看到生产线保持连续运转，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中国第一炉工业规模生产的原子能级海绵锆就诞生在这里，结束了国家核级锆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4: 目前已成功应用到中航发动机、中科院金属等国内顶尖高温合金生产中。高纯金属铬是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核心原材料，我们的突破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卡脖子难题，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中信力量。
3: 记者在企业了解到，中信新材料的锆产品业务始于上世纪60年代。2006年，公司加入中信集团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锆产品事业部将千吨级工业级合集海绵锆产能突破作为年度硬目标，全力冲刺产能提升，抢占高端市场。
5: 合集海绵锆是核电燃料包壳管的核心材料，是核电站的第一道安全屏障。过去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我们通过自主研发实现了合集海绵锆的国产化，为中国核电的自主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材料保障。从翼卢锆到华龙一号，我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核电事业从跟跑到领跑的全过程。
3: 眼下，年产2000吨海绵锆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从研发到量产，锆产品团队经历了几代人的接力攻关，面对工艺调试、产线改造的多重压力，全员协同攻坚，优化锆产品结构，抢抓关键节点，推进产能攻坚项目，为企业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0: 近日，第21届辽宁阜新玛瑙文化旅游节两大核心展览“匠心船运技战芳华”玉石雕刻作品展、“方经卓运共创珍品”跨界合作成果联展在阜新市图书馆同步启幕，双展联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集传统匠心与创新美学于一体的玉石文化盛宴。
6: 匠心船运技战芳华玉石雕刻作品展创新办展模式首次摒弃评比评奖机制，而是以纯粹展示技艺交流为核心。展览汇聚全国13个省区、21个地市的540件玉雕精品，涵盖玛瑙、和田玉、翡翠、水晶等数十种品类，南北玉雕流派同台交融。本次展览还首次迎来台湾玉雕作品参展，以玉为媒，承载两岸同源文脉，让玉雕艺术在平等交流中传承创新。
7: 后面就有两件作品是我希望着重介绍一下的，是因为它比较特殊，它是以图片的形式展示的。原因是它是由我们台湾宝协刘国龙老师选送的，委托我们用图片形式展示。而且这两件作品的寓意也极其的美好，一件叫做相伴，另一件叫做风足，也是寓意着祖国大陆与台湾同胞永久相伴、紧密相连，两岸百姓丰衣足食、国泰民安。
6: 同期开展的跨界成果联展是阜新玛瑙、东海水晶、沈阳冷香三大地域特色产业首次联动亮相，展出350余件创新作品。展会打破行业与材质边界，实现双向创新融合。一方面将阜新玛瑙与东海水晶结合，打造贴合现代审美的潮流文创与工艺藏品；另一方面创新融合沈阳非遗、冷香文化，打造可赏可触可闻的多维中式美学作品，让传统玉石从收藏摆件走向生活化、场景化。
8: 新增的亮点呢是咱们冷香和这个玛瑙的一个结合，既就是冷香呢是天然的一个香料，玛瑙呢也是天然的材质，天然玛瑙。这些结合的文创饰品呢，不仅是可以在我们现场观看到，也可以是售卖的。有根据自己的喜好，比如说美容养颜呀，或者是清肝养肺呀，还有安神助眠，还有健脾胃的一些功效。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现场来感受。
0: 为彻底排查整治城市照明安全隐患，朝阳环境集团燕都市政公司全面启动主城区路灯绝缘加固专项整治工程，对域内9818基路灯开展标准化、精细化绝缘加固作业。
3: 此次全域路灯专项整治多点布局分组推进，严格按照市政照明设施养护标准

0: 重点围绕线路隐患排查、接头紧固压实、破损绝缘层更换等关键环节，逐杆、逐线、逐点开展细致检修，全方位提升路灯线路绝缘防护等级、防水抗老化能力和设施整体稳定性，从源头杜绝电气安全事故发生。截至目前，已完成5800基路灯绝缘加固及隐患整治工作，将进一步提升城区路灯设施安全性能、运行稳定性和抗自然损耗能力，有效降低线路漏电、短路故障发生率，全面夯实城市照明安全保障体系。
1: 下一步，燕都市政公司将持续加快剩余路段施工进度，严把施工质量，严守安全标准，确保专项整治工作保质保量如期完成，同时建立健全路灯常态化巡检、定期养护、隐患动态清零长效机制，持续精细化做好城市照明运维工作，全力守护市民安全畅通舒适的夜间出行环境。
2: 金秋九月，秋捕开启，葫芦岛新城市迎来一年一度的海鲜丰收季。随着大批量近海海货陆续上岸入市，城区海鲜市场购销火热，烟火升腾，新鲜海味充盈市场，让市民游客尽享秋日肥美海鲜。
3: 记者走进外乡市场丙家湾海鲜市场，看到各类新鲜海货全面上市，本地海鲜品类齐全，鲜活饱满，货源储备充足，有效保障秋日市场供应。市场内货品摆放规整，新鲜度高，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挑选采购，沉浸式感受滨海城市秋日独有的丰收余韵。
4: 就是现在爬虾挺多的，还有当地的小红虾似的，还有小花盖的，这都是新鲜货。
5: 来咱丙家湾市场来买点螃蟹了、虾爬子了、海螺啥的，都新鲜海鲜。
3: 同时，市场周边多家渔家餐馆兼具售卖与加工服务，消费者选购之后可现场加工烹制，带来现买现吃的特色消费体验。
4: 咱家自己家有船，咱家还有车，直接从海边卸船，直接拉到咱店里，可以直接给你免费清蒸，吃的原汁原味，保证新鲜，保证品质。
3: 多年来，优质的海鲜资源和舒适的旅居环境，也让葫芦岛新城市收获了外地游客的认可与青睐，成为金秋滨海休闲、品鲜度假的优选目的地。
6: 啊，我们是来自黑龙江大庆的游客。我们到这个兴城旅游已经有都十年了。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感觉吧，就海鲜也特别新鲜。完，在九月份也开海了，反正我们年年都来，非常好啊。这个地方是一个待着非常舒服的一个旅游城市。
2: 近日，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在沈阳盛大启幕。在这场全省规格最高的综合性艺术盛会中，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携两部原创文艺精品《人民的苹果》《石榴正红》惊艳亮相，这不仅是对锦州近年来深耕群众文化、打磨文艺力作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锦州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0: 过去一年，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深入挖掘锦州文化资源，聚焦时代主题与地域特色，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原创作品，复牌打磨传统评剧《双螺山》，京剧《玉后龙袍》及舞剧《石榴正红》，部分优秀篇章选段参加各类省市级演出和公益惠民演出活动，《石榴正红》还成功入选2026到2027辽宁省重点文艺创作选项目录，情景剧《人民的苹果》亮相全省新时代廉洁文化文艺作品展演。围绕重大纪念日等时间节点以及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主题，创排歌曲歌舞《奔赴山海》《前程似锦》京剧情景表演等节目获好评，扎实推进理论研究，举办独特文化赋能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主题座谈会，全年共获得国家级奖项11项、省市级奖项28项，形成一批立足锦州实践、具有推广价值的研究成果，为锦州文化建设提供坚实学术支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高质量文化供给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精心打造一团一品公益惠民演出，成功举办多场大型演出，承办国家级、省级大型文艺演出，以高水平舞台艺术作品

0: 作品丰富群众精神生活，高效利用场馆资源，为群众提供多元化、个性化公共文化服务，真正实现文化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充分利用各场馆资源优势，提升市民文化获得感。图书馆、少儿图书馆、群众艺术馆、非遗传承基地、文化艺术中心展厅、老兵展馆等场馆全年免费开放，服务群众超110万余人次。全面开展艺术工艺培训与辅导，群星大课堂工艺培训品牌效应持续放大，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开展读者活动，大力推进阅读推广，引领少年儿童爱上阅读。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
3: 卫、
4: 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信息。

0: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竹节丝点重量不一样了。
1: 两根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拼子。
2: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3: 所有超越墙里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4: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5: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6: 给你的当做就是个假的呀。
7: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6: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8: 上什么课呀？
9: 想你的每一刻。
10: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4: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谷里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6: 我一个人不够，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6: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
17: 了。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8: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液氮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20: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0: 不知道，
22: 他是玉衣国局的。
2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3: 好好好，
24: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3: 好，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3: 没爪子，
26: 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7: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8: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9: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0: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这儿的马呢？老范，
1: 我怎么知道？
0: 肯定是你偷走的。看你手上的马，
1: 这边的马我吃了，你忘了啊？
0: 你放
1: 着。别！这不是有个马？
0: 走。
2: 就这么看着，我妈跟一般人也没什么区别。
3: 杨医生本来就跟大家一样，只不过是以前啊，一直做着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
2: 他可不觉得了不起，他觉得都是应该的。不过，现在挺好的，他时而清醒，时而迷糊。我每天都好像有一个新的妈妈。
3: 那就好好珍惜当下啊。
2: 是啊，以前我很爱做计划，老想着3年要干什么，5年要干什么，现在才知道，生活就是一场你忙于计划之外的意外。

0: 最好的计划就是过好当下。
1: 那如果按照你以前的计划，你现在在省城应该也是个副主任医师了吧？但是现在却在村里当一个村里医，傻不傻？
0: 你跑来这里下基层，傻不傻？
1: 我觉得我不傻，跟你这么一个好搭档，我很开心的。
0: 我能陪着我妈，我也很高兴。
2: 杨日升还认识你吗？
3: 不是，杨医生怎么能不认识我呢？
2: 现在杨日升不天天给你布置任务，呀，你闲得慌，鸡蛋不送了，龙奶奶也走了，也不用你天天照顾，海洋书记的宁夏经济也搞起来了，你呀，才有时间约我来下棋。
3: 杨医生有病我照顾，杨医生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4: 同学们，我们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啊，我非常的开心和高兴。海书记到我们高耀村来，转眼就是三年了。这三年来，海书记干得怎么样啊？真是好啊，一路带着我们走过来。我开始啊还觉得从上面下来的年轻干部啊都有城市气，很娇气，可是我没想到他带来了智慧，带来了干劲，带来了我们高耀村的希望。乡亲们，这是党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生活，我们要继续跟着党的领导，把我们高耀村建设得更加的好。好，下面海书记你说吧。
5: 各位乡亲们晚上好。三年前呢，我们种下了希望，三年后也就是今天，我们到了收获的时候。这三年时间，感谢大家的支持、理解和包容，我也要感谢上级领导、石主任、村委会的所有成员，没有你们的支持和培养，群策群力，就不可能有今天高耀村取得的成绩。我在这里，谢谢大家。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人需要感谢。他就是杨慧妮，杨医生。大家都知道，也都应该记得，杨医生为了给大家看病，每来一个人，他就会送一个鸡蛋给他。大家以为自己占了便宜，可是杨医生只希望大家多吃一个鸡蛋，就可以多健康一点。今天也到了杨慧妮医生退休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去感谢杨医生这些年的付出。还有一个好消息，虽然杨慧妮医生退休了，但是她的女儿柳医生，就是柳诗兰，她将会接替杨医生的工作，继续在我们高耀村发光发热。我们今天的丰收庆祝活动正式开始。

0: 上回给你开的那个药，从明天开始每天一片，吃了3天以后找我来复查。好，
1: 哪个大呀？
0: 不着急，慢慢想。
2: 拉。
3: 哎，张医生，把牌呢？哎，真好。帮我倒杯水呗，渴死了。
0: 办公室连个水都没喝，
3: 一杯水都不给我呀？对对对，摆对了。哎，我可得休息。我那微信步数已经连续一个月低于零。
0: 只是这个月吗？不是年年如此，月月如此吗？
3: 那有一天我不干数据了，我肯定好好的大费三天三夜。

0: 那看看吧。
1: 咋的还不让人看？
0: 啊，不是，我最近有时间才开始捯饬，效果这么明显。
1: 你是不是从来没看过自己的自拍，都不知道有多丑？
0: 什么自拍？
1: 给你找找啊。
0: 啊，这张，化肥刚到，让你看化肥的，没让你看我。这张是饲料喂的好，然后小慧长得壮，我让你看鸡的，没让你看。哎，这照片儿，你就留着呀。
1: 聊天记录没删呀、
0: 你准备留多久？
1: 这不是怕一直有工作吗？所以就一直没删，石主任都为你删。
0: 你说你，我掩饰，我懂啊，我懂。好，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了。
2: 行。
1: 在这生活这么多年，还没有这么仔细的、好好的看过高瑶村，还挺好看。
0: 我这个数学当的厉害吧？
1: 这跟你有关系吗？
0: 当然。
3: 我排出来了，
1: 妈妈真棒！
0: 蓝医生好几天没认出你了。
1: 时好时坏的，现在认不出我的时间变长了。我总是在想，如果我当时能多回来陪陪他，可能情况会好一些。不过反过来说嘛，这样也挺好的，至少不用那么累，也不用每天担心我。每天无忧无虑，就像个大孩子似的。
0: 你看那个最亮的是什么？
1: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学天文的。
0: 金星，但我叫它幸运星。以前无论我遇到什么倒霉的事儿，白天黑天的，我都会抬起头去找它。找到之后，就跟自己。

0: 说，你看，星星还亮着。那明天，一切都会好的。
1: 难怪你那么乐观。
0: 我以前觉得，父母是恒星，子女呢是行星。无论我们走多远，最后都要返航的。其实你和杨医生，就是彼此的进行。世界那么大，就由你们俩成了母女。他抚养你长大，你照顾他到老，这是多么幸运的缘分呢！所以，就算他最后什么也不记得，也没有关系，因为发生过的一切已经足够温暖了。

看到窗边那两个人吗？那个穿拉染衣服的，就是你亲妈。

0: 我真不成，我一直就想着给村里面更新一些台式机，再买一些办公用品什么的。你自己掏钱买的？啊，这不要走了吗？一点心意。不是还有一段时间吗？
1: 我也觉得时间过得快。
0: 什么时候？下周一，去单位报到。单位在哪儿啊？
1: 北京啊。
0: 那不能忘了咱们村。不会，
1: 你们每个人我都会记得，特别是你，给我增加那么多工作负担，我可不会忘了。
0: 你不会谁都没说，就想这么装酷的偷偷跑掉吧？啊，主要是
1: 怕你哭着喊着不让我走。不过说真的，你别告诉村里人，我不想临走了，怕麻烦他们。知道了。我看你刚才在这总门口干嘛呢？
0: 今天卫生局关于我妈正式退休的文件批下来了，以后诊所门口，公示牌上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1: 杨医生退休是个好事儿啊。

0: 我一直想着这一天吧，
1: 就是觉得有点难受。其实很难想象，我妈一辈子都服务于村里，给人看了一辈子病，被需要了一辈子，突然不能给人看病，是种什么感觉？她自己现在清醒的时候也越来越少，也不知道她会有什么感觉。
0: 老医生他尽职尽责，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了。接下来，我也得站好最后一班岗。刘医生，晚上陪我数路灯去吧。
1: 数路灯？
0: 啊？
1: 我读书那会儿啊，村里都没通电，就更别说路灯了。也就是到我上大学那会儿吧，才慢慢零星的有一些。所以后来这一些都是你安上去的。
0: 对啊，这是我来这之后自周律申请的点亮慢性工程项目，就是那次我和你妈送表爷爷去医院看病那次开的会。然后那次也是咱俩第一次见面。你刚才数了多少了？
1: 110。
0: 110。行，结束。那送你回家还是去再溜达溜达？
1: 你想去哪？
0: 回家吧，走。
1: 还是。

0: 刷牙了吗，妈？
1: 刷牙？
0: 嗨，没事儿，吃完再刷，一样。
1: 先刷牙。
0: 难得今天不糊涂，走，刷牙去。真棒。只要先挤牙膏，我跟你一块儿刷。你看，我也要挤牙膏的。来，接水，接。哎，天冷了，要接热水。嗯，先漱口，开始刷。

0: 李任，
1: 嗯，
0: 小时候你就是这么叫我刷牙的吧？现在咱俩换，
1: 嗯，
0: 来刷完了以后，帮您刷干净。好了，好看，
1: 嗯，
0: 干净。好了，吃饭去，吃完饭陪我上班。
2: 嗯，
3: 是医生，
4: 你怎么知道呀？
0: 又被你发现了。嗯、
1: 你也是医生，我都是跟你学的，你是我榜样。
3: 我不是医生，
1: 不是就不是吧？
3: 你是医生，
0: 咱不当医生。

0: 妈，你看这个指示牌有什么不一样？
1: 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呢，以后这儿我做主，你以后啊得听我的，就像小时候我听你的一样，只是咱俩呀，掉了个个儿。
1: 你是医生，
0: 你也是。

你看，这是我给施兰缝的。你知道咱们苗族人都是这样，要给女儿出嫁的时候缝一套嫁衣。我太忙了，手又慢，缝了好多年，我没有缝完，我来不及了。我今天把它带来，有一些地方真的，你的手艺比我好，你替我给它缝完好吗？你要看着石兰出嫁。

0: 来，
1: 吹吧，
0: 把它吹了。
1: 哎，厉害！
0: 妈，你一定得好好的。咱们还得过70、80、90、100岁生日呢，到时候咱们回回都要吹蜡烛的，好不好？好。
2: 哎，笑一个，
1: 开心点。
2: 1、2、3。带我一个人。

0: 这是干嘛呀？
1: 我来的任务差不多完成了，也算是不辱使命了。
0: 既然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了，就真的不跟大家伙打招呼。
1: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打电话、微信、视频都可以，没有必要非拘泥于某些形式嘛。
0: 你倒是走得潇洒，那你想过大家伙多难过吗？
1: 我会常回来看你们的，常回来看看杨医生，看看你。这也是我家。陪我去个地方吧。

0: 没想到咱们高小村灯全亮起来这么漂亮，三年了，我还以为自己看不到了。
1: 这还不是要归功于我们的海大书记。高小村村民柳世兰在此谢过海大书记。
0: 就咱们俩，你瞅这么官方。
1: 你都不让大家送，那我可不得代表。

0: 大家表示表示。
1: 是吧？你打算一直做生意吗？
0: 不然呢？
1: 没想过

0: 你照顾好自己，杨医生啊。
1: 知道啊。
2: 书记，
3: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给我最亲爱的女儿，见信好，我的石兰。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可能已经忘记自己，忘记你。不过没关系，你一定还在妈妈身边，我们还是会每天在一起。第一次见到你，没有征求你的同意，就把你变成了我的女儿。人生充满了各种奇遇，妈妈从来都没有想过会有你这么可爱的女儿，也没有想过有一天妈妈会忘记你。每一天，你都在教我怎么成为一个更好的母亲。你教得不错，但是妈妈学得不好。在你的小日记本里，都是对妈妈的不满。妈妈也知道你最大的委屈就是妈妈总不在身边。兰兰，你知道的，妈妈是一名村医。妈这一辈子最满意的，也是成了一名村医。虽然妈妈这个工作让小小的你充满了委屈和不理解，妈妈也缺席了很多你最重要的时刻。妈妈很内疚，妈妈可能没法再弥补了。但是你长大了，你也成了一名医务工作者。妈妈知道，你对妈妈的理解肯定增加了。记不记得，妈妈给你唱那首《小小的雨花》时，妈妈就是那一颗小小的石头，静静地铺在路上，给人们垫垫脚，能帮到他们一点点，妈妈就很快乐了。妈妈很想你，就算妈妈忘记了现在的你，你永远都在妈妈最深的记忆里。每一天，你都在妈妈的心里。我爱你，我的女儿。

毕露的锋芒，不需要有太多的压迫感和侵略性。好女子要有自己的软智慧，落落大方，宠辱不惊。温柔并不意味着妥协，我们要在安静中，不慌不忙的刚强。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呀？

很高兴以全新的身份啊，再次回到咱们高老师跟大家见面。再次感谢大家，在我当第一书记的三年里面给我的支持和信任，让我们完成了脱贫攻坚战第一阶段的胜利。这次回北京，我考察了很多项目，结合我们高村的特点、地理位置，还有大家的情况，最终我选了一个新的项目。我打算在咱们高药村建一个养老院。等养老院建成了，我就不走了。我打算把我父母也接过来，到时候就麻烦你了。

观众朋友。

0: 说着了啊，那几个头部主播都没来。
1: 那几个都是见光死的，怎么可能来见好心？
2: 倒计时，十，
0: 好表现啊，小东，就看你的了。
1: 六、五、四，放心吧，我是有备而来。

0: 这时间让给周包吧。开什么玩笑啊！那粉丝也来了，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啊？
1: 这是公司的决定。
2: 你本来就是替补，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1: 让你找你的老同学孙海天，我都帮你借过来拉拉人气。哎，你就是不听。
2: 用不着，用不着。我还不是一群苍蝇跟猫的惹的。不就是年度第一嘛，两年前我就拿过了，那时候孙海天他还什么都不是。

0: 哎，小妖精儿，不吃白不吃。哎呀，这日子美的，这才叫向往的生活嘛。
1: 向往啥呀？打个牌都跟做贼似的。
2: 嗯，你确定他不在附近吗？他不会躲在什么地方突然就冒出来吧？
0: 瞧你点出息，是不是瞎跑哪儿了？
2: 那可说不好，回回都被他抓住。有时候我真的怀疑啊，你说他是不是有特异功能？
3: 思琪姐姐，你来了！
4: 你可别废话了，还真是有出息，快点吧！
3: 思琪姐姐，
5: 作业写完了吗？
6: 欢迎
7: 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
6: 欢迎大家！
5: 李叔，收了几个？怎么不去收局用啊？
1: 思琪来了，你看我们这忙活的，都没看到你啊！哎，让他把麦闭了，麦闭了。
4: 对，那个思琪啊，你辛苦了，我先。
5: 我问你们话呢。
4: 啊？
5: 怎么不去收局用？
4: 啊！
1: 真给你脸了。小李，你说你年轻力壮呢，就不能主动点吗？是收局又重要啊，还是卖货重要啊？
4: 我觉得卖货啊，肯定是卖货重要啊。这直播卖货也是思琪让搞的吧？我就是一双手，我忙得过来吗？我
5: 这些天总是下雨，要不赶紧去把局又收了，回头都烂地里，那损失不都是自己的吗？
4: 啊，对，哎，思琪啊，你消消火啊！你也看到了，我们一直在卖货呢。再说了，你看都快下雨了，都没收摊儿。就我们家呀，这个收局又归小雷他妈，啊，然后我是卖货，分工明确，全力配合你黄助理工作。
1: 就
5: 一直在卖货
1: 啊！
6: 是，
5: 还挺有创意哦。扎着堆卖啊，
4: 人多力量大，
1: 人多力量大呀。
4: 对，我们就是让客户们知道，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发展集体经济。
2: 说得好，对，我们已经很努力了。
5: 行，来继续发展经济，继续。
8: 思琪姐姐，你可千万别误会，这个是我的。
9: 小小年纪怎么不学好呀？快去写作业。
10: 哎，欢迎来到
11: 黄老板，
10: 老铁们啊！今天给大家看看老他们家的鸡蛋，特别的，每天一个鸡蛋，绝对是健康的，身体不能。
5: 哎呀，老唐，怎么从你裤脚里掉出一个妖鸡啊？
4: 不会吧？
1: 老唐，我说你的八马营，你藏牌，把钱还给我。
12: 好你个唐胖子，我说你这手机怎么好，八马连装，
2: 赶紧开始藏什么？
4: 不是，我听我解释，跟你在这玩。
5: 哎呀，这个直播还是挺好的哈，都学会表演了都。
2: 不过我是李叔让我来的。
4: 思琪，注意你的身子啊！对，你是黄村官、黄助理、黄拉柱，人民党员，爱人民。
1: 不是我们想偷懒啊，我们压力太大了。你说你搞那个精品农业，搞了一年，那田菊用的产量翻了一番，涨1000多吨啊！我们这四个人，四个劳力忙得过来吗？这摘不完呀！
2: 不吃饭不睡觉也摘不完呢，
1: 我心态都崩了。别说摘不完呢。就算摘下来了也卖不上价，瞎折腾啥呀？还不如在这打个麻将，享享清福呢。
4: 好，
5: 一颗鸡蛋换一张牌，把你们兜里的牌都给我拿出来，放那桌上。
4: 哎，

0: 现在立刻去收局药。
1: 如果你还是不肯去找孙海天，我也不能勉强你。但是作为经纪人，我必须提醒你，你的合约下个月就到期了，这也许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2: 小东啊，我可算把你等来了，快进来吧。
3: 小东，哎，你小子够狠心的啊，这么长时间都来看我，什么意思啊？
4: 这不是怕打扰你吗？
3: 少装了，这么多年你一点没变，还是那么能装。来，坐，喝口茶。
4: 你这跟视频里不大一样啊。
3: 这不是为了接地气吗？我楼上单独装了个工作室，跟普通公寓是一样的，免得让粉丝产生距离感。不瞒你说，这两年宠物经济实在是增长得太快，广告多的我都接不过来了。来喝茶。
4: 其实这次来呢是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就是
3: 见猫是吧？顾姐都已经跟我说了。
4: 啊，没事啊，要是不方便就算了，这是他让我来的。
3: 小东，你的情况我很了解，你老家在山里，父母又走得早，从小跟着奶奶相依为命。你最大的愿望就是赚了钱，把奶奶接进城跟你一起生活。你别看你在视频里活得跟个成功人士一样，那其实都是你装的，你心里压力也很大。
4: 其实我老家也没你想的那么差，好歹也是鱼米之乡，有房有地，吃喝不愁。
3: 你看你还跟我装，老家真的那么好，干嘛不回去？
0: 什么鱼米之乡啊，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这十年来我们村的农业产值直线下滑，一年比一年低，各家的收入基本都是靠在外打工，虽然表面上吃喝不愁，可村组织已经连续五年收入为零了，这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发展建设嘛，这就是典型的集体经济薄弱地区。
5: 也是，我记着呀，两三年以前就说在村口修个公共厕所，你看到现在也没修起来。我跟你说句实话，我都不爱去。
0: 还不光是没钱盖厕所，没钱修公路，现在村民们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了。就好比我们村那李放平，平时他们家全靠他弟弟在外打工赚钱，可是他弟弟去年不是出车祸了吗，他们家经济来源就断了。像他这样的还有好多呢，你说要是不把农业收入提高上去，他们以后靠什么生活？
5: 你说的都对，但是咱也得考虑实际情况嘛。你看啊，云川村在籍人口8000，常住人口不到100，而且大都是老人和孩子，靠这些人发展农业改变现状，那这也太难了吧。
0: 所以我来找您求助啊，现在田局又正好是进入了收获季，可是我们村里人手不够啊，要是完不成采摘怎么办？
5: 那我也不是孙猴子呀，我说变，人手就来了。
0: 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的，李欣。
3: 小东，我知道这些年你过得挺不容易的，你有你的难处，虽然说豆包是我的命根子，但要是连这点忙我都帮不上，那还能叫兄弟吗？

0: 先生，你看，
1: 哎，你看你又见外了。不过以后这种事儿啊，你可以直接找我，不用通过经纪人。
0: 明白，明白。
2: 那咱们就把合同落了吧。
0: 要是有什么不合适的，我马上改。

0: 还签什么合同啊？都说了不是外人，都是自己人，还信不过你吗？
1: 那你的意思是直接把猫带走？走吧。根本就没签，他说用不着。
2: 出场费都不要，他这么大方吗？
1: 是啊，我也没想到。那他突然这么仗义，是我错了？ 不能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哎，怎么了，顾姐？没什么，就是有点意外。小东，你尽快拍完视频，把猫还回去，免得夜长梦多。德宝可不一般啊，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咱们可赔不起。你放心吧，我肯定把他看好了。
3: 嗯，没什么事儿，挂了啊。奶奶，这是你养的猫啊？
1: 这位呢是我的新搭档，你别看他小，现在可火了，我就指着他发财了。哎呦，
3: 小豆，你现在
2: 还不如他招人喜欢呢。哎，
1: 这东西咱两句也说不清楚。
3: 您放心吧，等我赚了钱，在市里面买一套房子给您接回来，咱们一起啊！我哪也不去，哪儿都没有家里好。小东，奶奶跟你说个事儿啊，今年呢，咱们这儿不是田鸡肉大丰收了吗？镇上补贴大伙回来占用，一天300块钱呢。
1: 你是不是想考虑一下，小东？您别逗了，我哪有时间？
2: 我劝你啊，你也不许去。
4: 我看最近咱们这边老下雨，到时候摔着都成尸了。咱们家有我，不缺那点钱啊。我，
3: 哎呀，好了好了，你别管我了，管好你自己啊。
4: 您别去啊，我先挂了。今天下午，有位朋友到我家里来做客。 他走的时候，我才发现，豆花不见了。我真的不想怀疑他，但是就算我问他，他也不会承认。我现在脑子很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希望你们能够帮帮我。

0: 闹的啊！你一下就叫回来这么多人，四琴，这真有你的。
1: 哎呀，不能高兴得太早，这些工钱都是镇里预支的，都记账上呢。再加上这一年来，政府为了支持咱们搞精品农业，前前后后投了上百万，我这压力就跟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0: 别想太多，咱们的田菊又质量这么好，根本不愁卖。连这几个老姑爷都被你抓来了。我要没记错，老宋这辈子恐怕都没下过地。看啥？干活。子琴，还是你这个支书助理有办法，比我这个支书强多了。
2: 哎，老宋，你这背着个筐去干啥去啊？
3: 田菊啊。
2: 你呀、啊，亲自摘啊？你会吗你？
3: 我说你烦不烦呢你啊？
2: 哎，你说呀、啊，你这连橘柚都摘上了，那离卖货还远吗？
3: 卖货是不会卖货，这辈子也不会。反正孩子们都回来了，我家随便摘点给孙子孙女吃，不行啊？
2: 这还嘴硬？我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不像你们家是咱们村里的种植大户，那还指着橘柚养家糊口呢。
3: 你挖苦谁呀？就指这个，早就饿死了。
2: 也是哈，这个收货商给的价钱，小年一斤能给到8毛到1块，这今年是大年，那能给到。

0: 5毛那就不错了。那咱们种植户啊，忙活这一年，那最多能挣个几万块钱，那少的呀，连1万块钱都挣不到。这刨去成本啊，种的越多是越不划算，没意思啊。
1: 胡闹！你这就是异想天开。
2: 要是不把收获商赶走，他们就不会好好卖货。
1: 那你也不能断人家后路。
2: 可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去慢慢引导了，销售环节直接决定了整个精品计划能否实现。要是再这么下去，我们这一年的努力全白瞎。甜菊又是我们云川的支柱产业，镇政府为了扶持我们搞精品农业，不仅拨了专款，还派了技术人员来改良品种提升品质，还给每家每户都发放了直播设备，让我们成了全镇第一个完成电商平台建设的村子。现在万事俱备，如果仅仅因为他们不配合就把这事搞砸了，那我们怎么向大家交代啊？
1: 那你说不卖给收获商，那要全烂在库里怎么办？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2: 您就放心吧，不会浪费的。我们会对甜橘柚进行分级管理，严格把关，筛选出精品级别的橘柚，再贴上云川甜橘柚的商标，我们走网络直销，统一单价。那些挑剩下的和卖不出去的，我们就全部处理给食品加工厂做原材料，不能给收购商留下任何混淆视听的机会。
1: 可是卖给加工厂比卖给收获商还便宜，一旦直销计划折了，那这个损失谁来承担？
2: 您放心吧，我自有办法。咱们云川地少人稀，没有以量取胜的条件，想要发展，想要振兴，只能靠精品农业和网络直销。
1: 思琪啊，我理解你的想法，也一直都很支持你搞精品农业。可是这个计划啊，真的有可能在短期之内迅速实现吗？
2: 消除集体经济薄弱地区的任务，周期就是1到2年，别的村子都可以，我们凭什么不行？
1: 那要村民都不配合，你就是想着再美也白瞎呀！
2: 哼，那我就偏要美成花，美成天仙给你们看看。
1: 思琪，你可不要乱来啊！你这么干会得罪村民的。
3: 这么快就拍完了？我这儿还有事儿，就不请你进去坐了啊。
4: 怎么？
3: 既然不想帮我，为什么不直说呀？
4: 你要是直接找我，我一定会跟你直说的。可惜你不是，你是找了顾姐，她也是我经纪人，我怎么可能不给她面子呢？小东，所有的合作都是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的，我帮你，我能得到什么呢？这位老同学，我再送你一句忠告，想要翻红还是得靠你自己啊。没假喽，
3: 慢走，不送了。

天亏，快跑！就算这次跑了，他们下回还是会来堵你。人只要逃跑一次，就会一直逃跑。

0: 是，我承认，你们云川村甜橘柚的品质是比别的地方好。要不这样，我再多加一点，六毛，一分钱都不能再多了，封顶了啊！
1: 这也太低了吧？
2: 不行，
0: 不行，那你说个价，
2: 八块。
0: 时间，
2: 一斤。
0: 一斤？你疯了吧？
2: 你爱收不收吧？
0: 哎，我今天就不收了。
2: 那你不收你就走啊，别让我再看见你啊。
0: 拜拜啊，拜拜。
2: 老唐，
1: 哎，在。
2: 你知道今天我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1: 不知道。
2: 你也别紧张，我就是想让你给大伙儿带句话。我们村今年的目标是要在网上卖出1000吨精品甜橘柚，每斤单价不低于8块。如果完成任务呢，我们全村一起发财。
1: 那完不成怎么办呀？
2: 那也不用担心，村主任和村支书会帮你们想办法的。但是，明年任期一到，我就引咎辞职了。
1: 哎呀！
3: 恭喜你啊，思琪。
4: 嗯。思琪，恭喜你啊，又得第一名了。
2: 没有想到，在我彻底得罪村民之后，竟然成为了全镇村民满意度最高的村官。
5: 王助理，你可千万不能走啊。
4: 思琪啊，
6: 你可不能走，你要走我们家小雷公哥就完蛋了。
4: 那公哥一完蛋，我媳妇就
7: 黄助理啊，那我们家的召集池还等着你帮着改良呢，那不能走啊。

你跟我合作是得不到什么，但至少不会失去到什么。作为老同学，我也给你一句忠告：翻红不容易，过气。

0: 哎呀，我到底要怎样才能够呢？哎呀，魏主任。
1: 其实，对于大学生村官来说啊，很重要的部分是村民打分，能让村民满意，你已经是一个合格的称职的好村官了。其他的事情咱们慢慢的来。
2: 我的标准跟您正好相反，只要云川不在垫底，我宁可他们对我不满意，给我打低分。
1: 哎，我知道你回来是想创业振兴乡村，但凡事要稳扎稳打，慢慢的来。世间万物都有客观规律，云川村是咱们全镇常住人口最少的村子，一步一步走到今天，那是很不容易啊。
3: 依我看呀，你不如就顺其自然吧。

0: 泽东，请你不要再联系我了。合约到期前，公司对你不会再有任何的工作安排，而我也不会再去干涉你的行为，就此别过吧。
1: 哎，赵哥，我开车呢，不好意思啊，一会儿回您。
2: 不好意思管用吗？你都3个月没交房租了，我再给你最后3天，不然就换锁，把东西全都给你扔出去。
1: 咱们。
3: 认不认识这是什么呀？
4: 这不老庞吗？
5: 像你爹。
6: 哟，思琪啊，你的画工可不怎么地呀啊！听说你弟弟图南是个画家，你怎么没跟他好好学学呀？
3: 都不认。

0: 个都能认识了吧？上个月全镇各村的电商平台销售总额，云川村不仅光荣垫底，甚至连其他村的10%都达不到啊。你们知不知道外面的人怎么说我们云川的呀？天时地利政策好，就是不珍惜机会。
1: 这才听得都像熟。
0: 我宣布，从今天起，我会根据每家的实际情况指定销售任务。要是完不成指标的，一律单独教育。
2: 这是什么教育？
0: 唐金山，
1: 人在。
0: 上个月才卖出2只跑山鸡，他不是没你吃的多吗？
2: 不是我那个，上个月我们家亲戚来了，我得照顾他，那个啊不方便。
0: 李方平。销售记录零。我看您这不是放平，您这都躺平了。
3: 子杰，给你李叔留点面子啊！不是，你知道我这嘴笨，我哪会卖坏话？
0: 宋大富，
4: 我这只耳朵怎么又犯了呢？
2: 起来！
5: 你不好了，你快去果园看看吧。
0: 我先去一下啊，小林那儿，等我一下。
6: 过去了，
1: 别打扰他。

包包。

0: 我想回家，你给我弄回家。
1: 你听到了没有？你给我弄回家。
2: 奶奶，咱们钱都交了，就住一晚，明天就走啊。
1: 你别说一晚上了，一分钟都不行。你闻闻这满屋子的药水味儿，跟你爷爷走的时候一模一样。我都不敢闭眼，我闭眼我都能看到他。
2: 您可以用嘴呼吸啊，像鱼一样。

0: 我是鼓着呼吸，我嘴呼吸，哭你个冤大头啊哭！啊，一个小兔崽子，我是指望不住你。你把电话给我，我给思琪打电话，我让他过来。
1: 您叫他干什么呀？大晚上，我不想见。
0: 你晚上见他也不行，你能不能？那不能，我自己走，我自己回去。
2: 我想自己走，
0: 我想自己，我自己，我自己，我自己，我自己回去。你看我自己回去。
1: 哎，行行行行行，我叫车去。
0: 治不了你
1: 了。哎呀，这哪有车呀？给你搁这儿了啊。看你这车空间挺大的，坐三个人应该没问题啊。
3: 小帅哥，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啊？
4: 长得特别像那个主播，
3: 叫什么来着？那个，对了，李佳琦。
1: 我就是云川本地人，能不能麻烦您把我和我奶奶捎回去？谢谢。
3: 啊，
4: 帮助老人义不容辞，但是我这还忙着呢。
1: 您就当送两个大件儿，都是运费不少。
3: 嘿，你这个想法倒是挺有创意。那咱们就先上秤量量吧。来吧。您看，您是按活体算呢，还是按生鲜算？
1: 都一样吧。
3: 活体比较贵。
1: 生鲜，生鲜。
5: 冷藏车，
1: 这冻死也比颠儿死好啊！
5: 我倒不是怕你冻死，我是怕你付不起这钱。
1: 我不是都按生鲜计费了吗？凭什么不让我做呀？
5: 生鲜也是分级别的，你又不是什么山珍海味，我怕你够不上。
1: 哎，你这话说的，我这……
0: 怎么了这是？

0: 什么不是？
1: 小东啊，
0: 啊，
1: 跟奶奶说实话，是不是在城里遇到什么事儿了？
0: 没有，没有，
1: 真没有。那怎么这一次没开车回来呀？你上一次还开着车呢。
0: 哦，我这车不是太破了吗？我想换一个，卖了。
1: 卖了。
0: 卖了。
1: 说卖就卖了。
0: 嗯。
1: 那倒有点意思哈。
0: 有点意思。
1: 前两天是谁跟我视频说，奶奶，等我赚着钱了以后买房，买大房，把您接过去享福啊！这怎么又改成换车了？
0: 你们这话里话外怎么就不信任我呢？哎，
2: 算了算了算了，睡觉去。

0: 说吧，出了多少钱？
1: 你就废话。
2: 说什么呀？全家就找你一张嘴。
1: 你说不说？
3: 两千。
0: 才两千而已，小雷妈，这就是你的不对。才两千块你就闹成这样，至于吗？
1: 黄助理，你说的轻巧。我在外面我得干多少活才能挣够这两千块钱啊？他可倒好，什么活都不干，一天到晚就知道打麻将输钱。哎，这样子要不是为了儿子，我早就跟你离了。
0: 您也要想想老唐的好，不是吗？老唐不仅脾气好，还做了一手好菜，那对您平时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小雷那更是没话说呀。反正我就相信老唐一定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
4: 不就是两千块吗？咱输得起就能挣回来，是不是？嗯。
1: 吴思琪，你吃错药了还是累坏脑子了？你到底站哪一头的？
0: 我当然站小雷啊。

0: 知道您自己小时候就觉得我不如他，
1: 可他现在真的跟我没事儿，我有几百万粉丝，公司都抢着要，您再看他八岁开始就没长过个儿，个儿都比踩着长。哎呀，眼睛挺大，滴溜滴溜，但心眼儿小，要不然也不能走不出去。没事，把鞋穿上。
2: 嗯，
1: 走。这次回来就是为了采风休息。嗯。
3: 七姐。啊。
4: 小豆，欢迎回家。
5: 三二一，开始。

0: 你说他刚才不是在这儿吗？你看。
1: 那我想问，平时像村官都做什么工作呢？
2: 其实像我们的话，其实跟镇里的干部做的工作差不多。但是呢，有一个的话，像我们是暂时的村官的话，需要兼任村里的党支部副书记的嘛。
1: 那如果是就是在村里工作，您觉得会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困难？这一刻
2: 我因为你也能接上部门，可能就是事情是比较。应该说比较好的事情可能会受欢迎，但是有一些事情的话，那个是真的处理工作会很难。
1: 其实他们不理解，自己付出。

0: 对于这个戏最大的期待大概就在这儿吧。我觉得也是我们作为青年团体去完成一次创作所最大的价值。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厚植绿色本底，绘就锦绣山河；锦州5年生态环保发展成就综述。
0: 我是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黑山县专场。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是第13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锦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抓实矿山修复、国土绿化、城市更新、海洋保护多项重点工作，为锦州全面振兴筑牢坚实生态屏障。治污攻坚，蓝天碧水换新颜。5年来，我市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城市空气质量迈上新台阶，境内主要河流水质稳中向好，创新制度机制，出台地方生态环保专项条例，实现线索研判、联动处置一体推进。锦州生态治理实践登上央视专题节目，成为全省唯一入选的展示城市。修复生态，打响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攻坚战。全面压实林长制责任，持续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推进南山、紫荆山、北普陀山三山生态提升，城乡山林风貌持续改善，落实新时代治水方针，治水兴水同步发力，一批中小河流得到系统治理，构筑起绕城滨水生态廊道，陆海统筹发力，守护渤海蓝帆，国家级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落地实施，大力开展养殖用海清理整治，规范沿海开发秩序。与此同时，海洋产业稳步提质，渔港经济区、港口物流项目加快建设，实现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经济协同并进，城景共生相融，宜居家园提质效，持续推进两河综合治理，做足山水城融合文章。女儿河文化公园等一批精品绿化项目装点城市出入口与居民生活圈，老旧小区改造持续推进，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很多锦城百姓的日常，生态红利实实在在转化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健全长效机制，

0: 推动生态保护从集中攻坚转向常态长效。生态环境执法敢于动真碰硬，开展各类专项执法行动，水利、海洋、住建各部门协同联动，形成跨领域生态保护合力，全社会爱绿护绿氛围日益浓厚。五年笃行实干，山水焕新。如今的锦州，蓝天常在，碧水长流，山林葱郁，滨海如画。生态优势正在转化为发展优势。新征程上，锦州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断厚植辽西生态安全屏障，让锦绣之州绿水青山永续，铺就更加鲜亮的绿色发展底色。
1: 9月14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一场。会上，黑山县人民政府介绍了黑山县“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0: “十五五”时期是黑山县开辟增长新路径、积蓄转型新力量、实现发展新跨越的重要五年。黑山县将以四个新黑山建设为统领，落实县域12361高质量发展体系。围绕率先融入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现代化大农业先行区，培育消费电子产业集群，布局风光清楚冲新能源基地，建成东北杂粮之都，构建区域铁海路联运功能承载区，创建辽宁低空经济先行区，开创产业转移协同发展示范区，实施体育加赋能行动，打造美丽精致县城十大主攻方向，全力打造辽西融入沈阳现代化都市圈桥头堡。产业方面，稳粮保产，发展生猪、肉牛和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实施工业倍增，推动饲料化肥、电梯装备、膨润土、新材料等产业升级，布局芯片、新能源、低空经济，建成东北杂粮之都、区域铁海路联运核心区，壮大电商产业。城乡建设方面，实施北控南扩、东西融入，推进主城区与大湖山一体化，完善交通网，争取秦沈高铁二通道，推进城市更新和数字城市，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造辽宁最美县城。生态环保方面，以双碳为牵引，实施绿满黑山，空气质量保持全省第一方阵。民生扶持方面，稳就业、促增收，发展养老银发经济，完善社保救助，推动教育优质均衡、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保护红色资源和非遗文化，推进一共体建设，建设平安黑山。会上，黑山县经济合作中心、工信局、文广局还就招商引资、工业发展、文体活动等回答记者提问。招商引资将延续2+4+5+N 招商协作机制，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精准实施链式招商、靶向招商。工业发展将坚守工业立县、制造强县、绿色转型方向，重点培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文体活动将重点打造湘超、黑马、湘碧黑三大群众性体育赛事，推动文体旅商农深度融合。此外，黑山县还谋划一批“十五五”重大项目，聚焦产业升级、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生态治理等领域，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9月12号，第十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锦州分会场启动仪式在经开区白沙湾国际浴场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主办，市生态环境局、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联合承办，以志愿服务力量守护滨海生态，擦亮锦州蓝色海岸线生态底色。
1: 全国净滩公益活动自2017年启动至今已连续举办十届，今年活动主题为十年同行碧海长青。活动现场氛围浓厚，来自我市高校、社区、行业协会的200余名志愿者齐聚海滩，沿着白沙湾国际浴场海岸线有序开展净滩作业。大家分工协作，认真捡拾，细致分类，集中收纳各类海滩杂物垃圾，以实际行动守护锦州湾美丽岸线。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作为一名大学生，能为我的第二故乡锦州的环境保护尽一份力，我的内心十分的高兴，十分的满足，同时充满自豪感。
4: 净滩不是一次短暂的活动，而是长久的守护，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的家。

0: 员，今后我也会继续参加志愿活动，带动更多市民关注海洋保护，汇聚微光力量，守护锦州这片蓝色海岸。
1: 据了解，全国净滩公益活动是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海洋生态保护行动主题活动，累计组织10万余名志愿者守护清洁海岸线达3300余公里。

0: 整体安排，锦州后续还将开展海洋环保科普展、海洋环保文艺汇演等系列活动，全方位普及海洋环保知识，科普海洋垃圾危害，持续提升群众海洋生态保护意识，让守护碧海岸线成为全民共识和自觉行动。9月13号，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音乐、舞蹈、杂技综合类参评节目在锦州大剧院精彩亮相，汇集三个艺术门类的13个节目纷纷登场。本场演出既是优秀作品的角逐，也是一场走进锦城群众的视听盛宴。
1: 演出汇聚了来自沈阳、大连、营口、铁岭、朝阳、盘锦多地优秀专业艺术院团，节目编排层次丰富，题材多样，亮点纷呈。原创情景交响合唱《风雪英雄》气势磅礴恢宏，作品综合运用交响乐、情景戏剧、合唱等多种艺术手段，将抗联英雄们的英勇无畏与坚定信念展现得淋漓尽致。中国古典舞《散乐图》的登场令锦城观众眼前一亮，作品以辽木壁画《散乐图》为创作基底，融合唐、后晋、宋等乐舞元素，实现时代属性和现代审美的和谐统一。勿忘、关东人等精品舞蹈同样以舞寄情，意韵悠长，为演出增添浓厚的艺术韵味。动听的歌曲作品激荡全场，唱出了辽宁人的热忱与憧憬。东北超燃，节奏鲜活热烈，山海有情，天辽地明，饱含故土深情。围海以婉转歌声勾勒湿地风光，向前奔跑，旋律昂扬奋进。
2: 这次呢，能够带着作品一路芬芳来参加辽宁省艺术节的评选，能和省内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共同的交流学习，我内心感到非常的激动和荣幸。我也会继续的创作更有温度、有力量、反映地方特色的文艺作品。
1: 自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开幕以来，多部省内佳作荟萃锦城，陆续在我市文化艺术中心演出。通过发放惠民票等举措，让锦城百姓在家门口共享全省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真正实现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今年9月是918事变暨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为深度挖掘锦州英雄城市与国歌诞生的红色历史渊源，引导广大群众感悟国歌蕴含的精神内核。9月12号，广西新贝音乐工作室、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与锦州义勇军研究会联合制作的《国歌唱响在锦州》歌曲 MV 正式首发，以文艺精品致敬峥嵘岁月，传承抗战精神。
0: 在首发式上，记者了解到，MV《国歌唱响在锦州》由锦州义勇军研究会会员韩平作词作曲，广西歌手艾明演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录片创作中心负责视频制作。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刘景义介绍了 MV《国歌唱响在锦州》的筹备与创作过程。词曲作者韩平讲述了歌曲创作背后的初心与坚守及创作感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录片创作中心在视频制作上独具匠心，巧妙地将美丽中华的宏大影像与古城锦州、英雄锦州的地域风貌和义勇军抗战以及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影像深度交织，部分重点段落通过 AI 生成技术对历史影像进行了艺术化再现，让厚重的红色记忆与充满活力的现代锦州实现了跨越时空的紧密融合。
3: 国歌唱响锦州，首发式，来让更多的锦州人民了解锦州这段光荣的历史。锦州不仅是抗日义勇军的发祥地，而且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主要素材来源地。通过这首歌曲，让更多的锦州人民了解这一段光荣的历史。
0: 下一步，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整合锦州日报、锦州晚报和广播电视以及各新媒体平台等全媒体资源，对国歌唱响在锦州 MV 进行全面宣传推广，持续放大红色作品传播力，让家乡人民在音乐中读懂家乡红色历史，传承锦州红色基因。
4: 近日，黑山县在县体育场举行足球青训中心揭牌仪式。足球青训中心

0: 是黑山县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配备标准化足球场地与专业教练团队，坚持体教融合理念，面向黑山县城区各中小学的青少年开展足球基本功训练、竞赛、选拔人才、向上输送等工作，夯实后备人才储备。同时，中心常态化举办训练营，联动城区各中小学校，推进校园足球普及，带动更多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助力强健体魄、锤炼意志，为黑山县域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训练营每年寒暑假期间举办，开设2至3期，每期60到80人，教练团队共6人，由各中小学专业足球教师组成。训练场地设在黑山县南关校和黑山县体育场2处，主要开展足球基础性训练。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机器轰鸣警，归上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重点项目争分夺秒抢抓进度，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放，奏响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乐章。
1: 走进大禹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化纤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一卷卷防水卷材核心基材聚酯胎源源不断下线，工人们紧盯中控系统，有条不紊地开展设备巡检、参数监控等辅助作业。这座占地7000平方米的车间自动化程度高达 90%， 实行24小时不间断生产，年产能可达9万吨。作为国内防水行业龙头企业，大禹防水深耕防水材料研发与生产，搭建起完整的产业链体系。进入第三季度，企业紧盯市场订单，开足马力赶生产，全力冲刺季度生产目标。
2: 我们持续推出有竞争力的差异化产品，我们也在持续的调整高效稳定的生产设备，尤其是我们新建的生产线一定要用最先进的生产设备来及时的更新改进啊，所以我们的生产线几乎都是目前市面上最先进的，一个是产品质量稳定，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节省用工成本。
1: 骨干企业生产热火朝天，产业化重点项目捷报频传。在石新镇白羽鸡养殖项目现场，二期22栋标准化鸡舍已于8月10

0: 6号正式投用。该项目总投资6800万元，于去年10月启动基础施工，叠加一期已投用的9栋鸡舍，如今鸡舍总量达到31栋。白羽鸡存栏规模达160万只，项目摒弃传统养殖模式，整套智慧化全自动养殖系统覆盖全生产环节，喂食上水、通风换气、环境温控、粪污清理全部实现远程智能管控，仅需一名工人就可以管护50000只白羽鸡，有力推动盘山县畜禽养殖产业朝着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方向加速转型升级。从生产车间机器不息的流水线，到乡村大地上拔地而起的现代农业项目，从工业强链补链到农业提质增效，进入第三季度，盘山县持续锤炼党员干部过硬作风，树立实干新风，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助推经济发展的关键抓手，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理念，落实领导干部包联企业机制，变企业找上门为服务送上门，围绕项目落地、建设推进、企业生产经营全周期靠前服务，在手续审批、要素保障、政策兑现、难题破解上精准发力，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用心用情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全力打造办事省心、发展安心的发展沃土。良好的营商环境极大激发市场主体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盘山县各家企业抢抓三季度黄金窗口期，深挖产能潜力，加码技术改造，奋力抢抓订单，一批批重点项目压茬推进，一个个产业节点加速落地，企业敢干，干部善为，政企双向发力，同频共振，不断夯实全县产业底盘，激活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助推县域经济稳中有进，向上向好。
1: 从新中国第一炉原子能级海绵锆到应用于华龙一号的核级海绵锆，锦州市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自主研发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工业锆产量占全国90%以上，已成为国内核级海绵锆的重要生产基地。
2: 记者走进中信新材料厂区内看到，生产线保持连续运转，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中国第一炉工业规模生产的原子能级海绵锆就诞生在这里，结束了国家核级锆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3: 目前已成功应用到中航发动机、中科院金属等国内顶尖高温合金生产中，高纯金属铬是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核心原材料，我们的突破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卡脖子难题，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中信力量。
2: 记者在企业了解到，中信新材料的锆产品业务始于上世纪60年代，2006年公司加入中信集团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锆产品事业部将千吨级工业级核级海绵锆产能突破作为年度硬目标，全力冲刺产能提升，抢占高端市场。
4: 核级海绵锆是核电燃料包壳管的核心材料，是核电站的第一道安全屏障，过去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我们通过自主研发实现了核级海绵锆的国产化，为中国核电的自主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材料保障。从一炉锆到华龙一号，我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核电事业从跟跑到领跑的全过程。
2: 眼下年产2000吨海绵锆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从研发到量产，锆产品团队经历了几代人的接力攻关，面对工艺调试、产线改造的多重压力，全员协同攻坚，优化锆产品结构，抢抓关键节点，推进产能攻坚项目，为企业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近日，第21届辽宁阜新玛瑙文化旅游节两大核心展览“匠心传韵技战芳华”玉石雕刻作品展、“方经卓韵共创珍品”跨界合作成果联展在阜新市图书馆同步启幕，双展联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集传统匠心与创新。

0: 学于一体的玉石文化盛宴。
1: 匠心船运技战芳华玉石雕刻作品展创新办展模式，首次摒弃评比评奖机制，而是以纯粹展示技艺交流为核心。展览汇聚全国13个省区、21个地市的540件玉雕精品，涵盖玛瑙、和田玉、翡翠、水晶等数十种品类，南北玉雕流派同台交融。本次展览还首次迎来台湾玉雕作品参展，以玉为媒，承载两岸同源文脉，让玉雕艺术在平等交流中传承创新。
2: 后面就有两件作品是我希望着重介绍一下的，是因为它比较特殊，它是以图片的形式展示的。原因是它是由我们台湾宝协刘国龙老师选送的，委托我们用图片形式展示，而且这两件作品的寓意也极其的美好，一件叫做相伴，另一件叫做风足，也是寓意着祖国大陆与台湾同胞永久相伴、紧密相连，两岸百姓丰衣足食、国泰民安。
1: 同期开展的跨界成果联展是阜新玛瑙、东海水晶、沈阳冷香三大地域特色产业首次联动亮相，展出350余件创新作品。展会打破行业与材质边界，实现双向创新融合，一方面将阜新玛瑙与东海水晶结合，打造贴合现代审美的潮流文创与工艺藏品，另一方面创新融合沈阳非遗冷香文化，打造可赏可触可闻的多维中式美学作品，让传统玉石从收藏摆件走向生活化场景化。
3: 新增的亮点呢是咱们冷香和这个玛瑙的一个结合，既就是冷香呢是天然的一个香料，玛瑙呢也是天然的材质，天然玛瑙，这些结合的文创饰品呢不仅是可以在我们现场观看到，也可以是售卖的，有根据自己的喜好，比如说美容养颜呀，或是清肝养肺呀，还有安神助眠，还有健脾胃的一些功效。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现场来感受。
0: 为彻底排查整治城市照明安全隐患，朝阳环境集团燕都市政公司全面启动主城区路灯绝缘加固专项整治工程，对域内9818基路灯开展标准化、精细化绝缘加固作业。
4: 此次全域路灯专项整治多点布局分组推进，严格按照市政照明设施养护标准，重点围绕线路隐患排查、接头紧固压实、破损绝缘层更换等关键环节，逐杆、逐线、逐点开展细致检修，全方位提升路灯线路绝缘防护等级、防水抗老化能力和设施整体稳定性，从源头杜绝电器安全事故发生。截至目前，已完成5800基路灯绝缘加固及隐患整治工作，将进一步提升城区路灯设施安全性能、运行稳定性和抗自然损耗能力，有效降低线路漏电、短路故障发生率，全面夯实城市照明安全保障体系。
5: 下一步，燕都市政公司将持续加快剩余路段施工进度，严把施工质量，严守安全标准，确保专项整治工作保质保量如期完成，同时建立健全路灯常态化巡检、定期养护、隐患动态清零长效机制，持续精细化做好城市照明运维工作，全力守护市民安全畅通舒适的夜间出行环境。
0: 金秋九月，秋捕开启，葫芦岛新城市迎来一年一度的海鲜丰收季，随着大批量近海海货陆续上岸入市，城区海鲜市场购销火热，烟火升腾，新鲜海味充盈市场，让市民游客尽享秋日肥美海鲜。
6: 记者走进万象市场丙家湾海鲜市场，看到各类新鲜海货全面上市，本地海鲜品类齐全，鲜货饱满，货源储备充足，有效保障秋日市场供应。市场内货品摆放规整，新鲜度高，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挑选采购，沉浸式感受滨海城市秋日独有的丰收余韵。
7: 就是现在爬虾挺多的，还有当地的小红虾的，还有小花盖的，这都是新鲜货。
8: 来咱丙家湾市场来买点螃蟹了、虾爬子了、海螺啥的，都新鲜海鲜。
6: 同时，市场周边多家渔家餐馆兼具售卖与加工服务，消费者选购之后可现场加工烹制，带来现买现吃的特色消费体验。
7: 咱家自己家有船儿。咱家还有车，直接从海边卸船，直接拉到咱店里，可以。

0: 直接给你免费清蒸，吃的原汁原味，保证新鲜，保证品质。
1: 多年来，优质的海鲜资源和舒适的旅居环境，也让葫芦岛新城市收获了外地游客的认可与青睐，成为金秋滨海休闲品鲜度假的优选目的地。
0: 啊，我们是来自黑龙江大庆的游客，我们到这个新城旅游已经有都十年了。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感觉吧，就海鲜也特别新鲜。完，在九月份也开海了，反正我们年年都来，非常好啊。这个地方是一个待着非常舒服的一个旅游城市。
1: 近日，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在沈阳盛大启幕。在这场全省规格最高的综合性艺术盛会中，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携两部原创文艺精品《人民的苹果》《石榴正红》惊艳亮相。这不仅是对锦州近年来深耕群众文化、打磨文艺力作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锦州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过去一年，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深入挖掘锦州文化资源，聚焦时代主题与地域特色，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原创作品。复牌打磨传统评剧《双螺山》，京剧《玉后龙袍》及舞剧《石榴正红》，部分优秀篇章选段参加各类省市级演出和公益惠民演出活动。石榴正红还成功入选2026到2027辽宁省重点文艺创作选项目录，情景剧《人民的苹果》亮相全省新时代廉洁文化文艺作品展演。围绕重大纪念日等时间节点以及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主题，创排歌曲歌舞《奔赴山海》《前程似锦》，京剧情景表演等节目获好评，扎实推进理论研究，举办独特文化赋能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主题座谈会，全年共获得国家级奖项11项、省市级奖项28项，形成一批立足锦州实践、具有推广价值的研究成果，为锦州文化建设提供坚实学术支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高质量文化供给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精心打造一团一品公益惠民演出，成功举办多场大型演出，承办国家级、省级大型文艺演出，以高水平舞台艺术作品丰富群众精神生活，高效利用场馆资源为群众提供多元化、个性化公共文化服务，真正实现文化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充分利用各场馆资源优势，提升市民文化获得感。图书馆、少儿图书馆、群众艺术馆、非遗传承基地、文化艺术中心展厅、老兵展馆等场馆全年免费开放，服务群众超110万余人次，全面开展艺术公益培训与辅导，群星大课堂公益培训品牌效应持续放大，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开展读者活动，大力推进阅读推广，引领少年儿童爱上阅读。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和第81次主任会议。
1: 王兴伟在鞍山调研。
0: 周波在辽阳、鞍山走访所联系企业。
1: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全省2万多名新闻工作者把笔端和镜头聚焦到广大群众的火热实践中，履行使命，记录时代。
0: 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鞍山举行，在现场，记者见证新职业、新技能、新风向。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9月15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和第81次主任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及省委有关会议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主任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提高新时代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人大履职全过程，贯穿队伍建设各方面，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担当作为、依法履职的实际行动。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省人大法制委关于省本级地方性法规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省人大财经委、社会委关于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废止和修改辽宁省会计管理条例等2件地方性法规的议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辽宁省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草案、辽宁材料实验室创新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环资城建委关于省政府关于提请审议辽宁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5件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省人大社会委关于辽宁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人事委关于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事项的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省人大法制委关于社区的事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和决定审查情况的汇报，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行政复议、行政审判、行政检查有关专项工作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的准备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农委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辽宁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汇报，关于开展我省农机装备供给情况专题调研情况的汇报，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我省优化中小学幼儿园布局情况的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省人大民侨外委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我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情况专项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省14届人大5次会议代表议案处理意见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安排意见的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主任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与

0: 9月20号召开。本台报道。
1: 9月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鞍山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创新引领绿色发展，真正把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2: 鞍钢矿业资源利用鞍山有限公司的东部尾矿再选项目，是国内首个尾矿固废资源综合利用示范项目。王新伟实地查看项目现场和模选车间，强调要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方向，源头减量、过程利用、末端循环全链条发力，提升尾矿综合利用水平，实现变废为宝与生态环保双赢。鞍钢矿业有限公司生态复垦基地花果飘香，昔日工业荒山如今变身生态长廊。王新伟对矿山生态修复成效给予肯定，强调要巩固拓展复垦成果，加强智能修复、精准管护，探索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科普研学等业态，打造绿色矿山标杆，释放生态综合效益。海城海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专注于岭镁矿开采和深加工，王新伟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强调要坚持安全为基、生态优先、精深加工、集约发展，规范开采作业，加快向镁质新材料、高端耐火材料、镁化工延伸。辽宁东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岭镁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领域龙头企业。王新伟详细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强调要深化与省内大院大所产学研合作，加强高效电容镁、废旧资源循环利用等关键技术攻关，延长产业链条，布局高端赛道。在辽宁龙城高温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王新伟查看镁质功能配料及包装车间，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辽苏共链行动，持续攻关清洁钢用镁质材料等关键技术，推进生产工艺和设备绿色化升级改造，实现能源低碳化、资源高效化、生产洁净化、产品绿色化发展。王新伟在调研中指出，当前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正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要顺应趋势，主动作为，统筹发展与安全、开发与保护、当前与长远，加快构建矿产资源碳产储销协同体系，形成管理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促进绿色低碳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加快发展、广泛应用。要加快智能化转型，强化 5G、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合应持续发力，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提升工艺装备水平，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化、精细化跃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鞍钢集团总经理郭斌参加相关调研。本台报道。
3: 诉求与意见建议。
4: 辽宁雄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半导体引线框架生产的民营企业。周波来到这里，走进冲制、电镀、分切车间，实地查看生产流程，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状况、研发创新、市场配套等情况，鼓励企业持续强化技术研发，不断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做大做强。随后周波来到鞍钢集团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作为鞍钢全资子企业，该企业深耕节能环保领域，可为用户提供全流程节能技术方案。周波参观了鞍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展览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业务布局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他鼓励企业持续发挥技术资源优势，积极拓展服务市场，助力工业企业绿色转型。调研中，周波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大家围绕企业融资、政策兑现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周波认真记录，逐一梳理企业提出的诉求，并协调解决问题。周波强调，企业是辽宁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的中坚力量，各地各部门要始终把企业需

0: 球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精准对接企业在技术创新、要素保障、市场开拓等方面的诉求，打通惠企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破解发展瓶颈。希望广大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坚持创新驱动多元发展，深耕实业，苦练内功，为辽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本台报道。9月14号，全省新闻战线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工作推进会在沈阳召开，会议总结前期工作，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三到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干部要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重要要求的重要抓手，是推动中宣部新春走基层实践要求在我省常态化践行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全省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要抓手。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是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宗旨所在、本质所在、生命所在。全省广大新闻工作者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转变文风作风，自觉投身到三到的火热实践中去，以更多优秀新闻作品为辽宁全面振兴营造浓厚舆论氛围。会议指出，三到自今年二月份开展以来，全省20000多名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一线，用笔端和镜头深情记录辽沈大地广大群众的火热实践，刊发三到报道21315篇，各级媒体社长、台长、总编辑带头走基层，共发稿495篇。省市记协同步对全省各级媒体开展巡回指导，全省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显著提升。会议要求，全省新闻战线要持续推进三到要求落实落地，建立完善工作机制，做到常态常效。各级媒体社长、台长、总编辑要坚持带头三到，要切实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选题策划能力，要通过转作风、改文风，生产创作一批好的作品，锻造一支过硬队伍，赢得服务群众的好口碑，为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新闻力量。本台报道。今天上午，东北三省疫区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学术交流暨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成果推介会在沈阳举办，副省长白英出席并讲话。本次活动恰逢省农科院建院70周年，聚焦15/5农业科技协同创新与成果转化，现场开展成果推介、项目签约，全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活动还集中展出各类农科成果500余项，搭建跨区域科研对接平台，以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筑牢东北粮食安全根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本台报道。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的开局起步15/5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葫芦岛专场上了解到，15/5期间，葫芦岛市以维护国家五大安全为重要使命，加快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重要节点、清洁能源与核产业示范基地、宜居宜业宜游滨海魅力城市。
1: 目前徐大浦河边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葫芦岛基地正全速推进，一批涉核项目纷纷落地，我们将全力打造核产业高质量发展基地，还有我们的泳装产业，我们将持续提升品牌效应，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真正叫响世界泳装看中国，中国泳装看葫芦岛。
0: 未来5年，葫芦岛市将统筹基础化工及精细化工、有色冶金、船舶机械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建设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先导区，推进葫芦岛港区铁路专用线建设，建设面向京津冀的绿色农产品供应地、清洁能源供给地、旅游休闲目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产业强、科创优、开放活、百姓富的现代化滨海城市。本台报道。
2: 今年以来，我省公安机关出重拳打击生态环境犯罪，共破获生态环境领域刑事案件537起，

0: 抓获犯罪嫌疑人1120人，同比分别上升18%、43%。全省1520名环食药侦民警常态化融入1400余个派出所，推动专业警种与基层派出所在要素采集、线索发现等方面双向赋能。
1: 我省公安机关还组建了环食药侦数据研判云战队和专业化无人机战队，进一步提升重点区域动态感知和风险预警能力。本台报道。好新闻从来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它在渔船迎风的甲板上，在矿井深处的灯光里，也在千家万户最真实的冷暖中。 今年2月初，辽宁在部署新春走基层主题采访活动中提出，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工作要求，并将这一要求贯穿全年。半年多来，20000多名新闻工作者贯彻落实三道要求，全情投入扎根一线，把笔端和镜头聚焦到广大群众的火热实践中。
2: 我现在就在一艘29米长的钢船上，
3: 6间防震的许家村。
4: 我们现在是在铁岭市清河区的前麻水库。
5: 明天这场全球的思想盛宴即将启幕。
6: 全场6万2000多人，全体起立，共同唱出了这首团结就是力量。
2: 到现场去，就是让新闻火起来、动起来；到一线去，就是让新闻拾起来、伸起来；到群众中去，就是让新闻暖起来、亲起来。
7: 对于记者来说，在路上心里才有时代，在基层心里才有群众，在现场心里才有感动。
8: 以前的采访呢，更多是依靠现场的材料，习惯于听转述、看资料。那现在呢，我会主动的深入基层一线，贴近普通群众，用心去听听他们真实的想法与心声。
9: 我采访感知到的，
10: 我们要求呢记者禁止呢走马观花式的打卡采访。
2: 要求对深度题材要实行呢蹲点调研，而且呢明确时长不能少于5天。截至目前，全中心蹲点时长呢已经超过了150天，让我们的报道质量啊也实现了从有数量向有质量的跨越。三道工作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抓手，是提升新闻舆论工作者四力的重要抓手。
11: 也是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要抓手。半年多来，各级媒体社长、台长、总编辑带头，全省广大新闻工作者积极投身三道，推出大量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优秀新闻作品。
12: 我觉得你们现在的新闻能够看懂，越来越好看，我们作为观众来说也是越来越爱看了。
13: 沈阳广电人将三道要求作为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作为深入调查研究和践行为民宗旨的实践要求，持续推进，久久为功，让广大记者在第一现场找活水，在基层一线挖富矿，在群众身边陪沃土，把更多笔触、镜头聚焦现场一线，对准市民百姓，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感情、影响人的精品力作。
2: 记者走得越深，新闻就越有传播力。 我的新船，我的年，长海渔民最硬的年货，钢的船等4篇作品被中宣部全网置顶推荐。辽报作为全国5家省级党媒代表之一，在中宣部新春走基层总结座谈会上交流经验。北斗融媒策划推出的相关作品入选中国记协“接续奋进的中国”融创精品10大案例。
14: 随着三道不断深入，一批来自现场扎根一线、贴近群众的报道持续涌现。
15: 作为一线记者，三道工作实践确实让我们找寻到更多群众真正的需要，也找寻到更多让人产生情感共鸣的细节，让我们的采访报道生动实在，写出了真感受，表达了真感情。我们深刻认识到，三道工作不只是提升作品质量和流量的密码。
2: 更是融媒环境下主流媒体影响力提升的重要抓手之一。业界同行评价，三道回到新闻本源，回到群众身边，回到解决问题的实处。为了让记者把新闻做深做透，辽宁省记协启动三道巡回指导工作。今年4月以来， 五个省级指导组对全省14个市级和多个县级融媒体中心进行巡回指导，通过座谈交流、选题研判、联合采访等多种方式，持续提升一线新闻采编的业务能力。
3: 在这次巡回指导的过程中呢，看到了很多来自基层、来自一线的作品。另外一个呢，从报道的内容来讲呢，就是故事讲述的呢更生动、更鲜活。在这些故事里呢，见细节、见情感、见人物、见效果。所以说呢，作为我们来讲，在检查的过程中呢，确实呢也有很多的收获，也收获了很多感动。
4: 到现场才会发现，材料里说的和眼前看到的是不完全一样的。到一线才能明白，好的政策从出台到落地要经历多少波折，和群众面对面沟通才能理解他们的真实感受和期盼。
2: 三道不是漫无目的的道，而是带着使命、带着任务、带着问题，在中心大局和基层实践的交汇点上找准切口，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从2月启动到9月再出发，三道从阶段性要求转化为常态化机制，就是要留下一批立得住、传得开的作品，留下一支在现场中提升本领的新闻队伍，更留下群众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和口碑。
5: 往后我也会继续奔赴一线，扎根生活，捕捉鲜活故事，传递正向声音，用有温度、有力量、有深度的报道记录普通人的微光，讲述我们这座城市不断向前的发展故事。
6: 脚下有泥，笔下才有神。那未来呢，我们也将深耕基层一线，跳脱出材料当中的框架，把采访的重心放在田间地头、生产现场，捕捉群众走心的表达与真实的故事，以小切口记录时代风云，将宏观的部署转化为群众可感知、可期盼的民生图景。无论媒介的形态如何更迭，新闻工作的三道底色始终是不变的。
7: 持续转作风、改文风，坚持领导带头沉下去，引导采编人员坚持脚板底下出新闻，多创作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本土新闻作品，健全长效机制，用好基层联系点、全媒体轻骑兵队伍，把三道融入日常。
8: 我甚至觉得无三道不作品。我的自我要求，先当总记者，然后再当总编辑。如果你不到一线去，你就很难发现新的变化、新的趋势。我这次这个代表辽宁参加中宣部和中国记协的这个新春走基层座谈会，增强了信心，就是辽宁是新闻的富矿，不管任何一个时代、一个段落，辽宁都是出好新闻的地方。特别是这个省委这一两年来推出的一系列的重大的改革的举措，这个基层一线的生动的实践，为我们这个找好线索、写好作品提供了丰富的这个源头、丰富的素材。这个我们新闻工作者还是大有空间能够大展身手。
2: 无三道不作品，只有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才能捕捉到火热生活中最鲜活的细节，才能触摸到基层群众最真切的冷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记者就要做一个行者，在行走间去发现、去感受、去传播，践行为民宗旨，不忘为民初心，更好服务百姓、服务社会，如此才能真正找准记者存在的意义、记者职业的价值。本台报道。
9: 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昨天在鞍山开赛，大赛除了传统优势工种外，还涵盖了16项国赛新职业赛项，为青年技能人才打开了全新就业赛道。
10: 在机器人系统集成赛项现场，来自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的张云凯和新奥迪第一次参赛。
11: 现在工厂现在都追求这个精益求精、降本增效，用到这个机器人呢，也是能让这些就是工厂里的生产的产品和这些产线更有效率。
12: 以后可能从事一些工厂里面那些自动化调试机器人啥的，还有一些产线程序那些东西，未来的发展前景应该会很好。
13: 机器人系统集成赛项是辽宁装备制造产

0: 产业和智能制造产业的核心技术。咱们这赛项也是贴近这个现场工艺的，选手就是能力也比较强。
1: 新技能带来新职业，本届大赛设置88个赛项，深度融入辽宁211产业体系，瞄准新质生产力主攻方向，涵盖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数字媒体等新职业赛道。新技能也延伸到新兴服务业态，比如精致养护成为近年来备受年轻人青睐的新职业。在宠物美容赛项现场，来自鞍山的参赛选手张玉琪动作娴熟。
2: 本身鞍山有地缘经济，鞍山的宠物业发展的前景特别好，从业者可能会越来越多。
3: 我们宠物美容的这个岗位对人才的需求不但是数量有很大的一个缺口呢，它对于我们美容师的一个技能会有更高的一个要求。
4: 把我们呢在生产一线遇到的真实场景转化为了竞赛的标准，引导更多的技能人才掌握新技能，投身新赛道，练就硬本领。
5: 在本届辽宁省职业技能大赛的现场，我们发现新职业和新赛道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度和更高的参与度。那比赛比的不仅是技能，它的背后连接着产业、就业和岗位。那这场大赛并不只是一个竞技场，它还向我们传递了一个鲜明的导向，在辽宁让技能受尊重，让人才有舞台，新赛道正在打开，新技能也正在生长。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6: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1: 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0: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1: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3: 相比传统陆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

0: 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蒸蒸日上，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0: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合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10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 60% 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至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2: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越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0: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 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 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 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38.7%。 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3: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0: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15”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4: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 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

0: 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 4.5 万 P， 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3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十五五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韶关将以十五五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9月15号，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米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2%， 比一至七月份加快 0.2 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再加快。
4: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八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7.2%， 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

0: 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1: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2: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3: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2: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4: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2: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5: 拥有2500多年建城史的浙江绍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在古城保护中如何平衡历史风貌与现代生活呢？绍兴有一条全长仅 1.5 公里的历史街区仓桥直街，用20多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留人见物有生活的保护之路。
0: 白墙带瓦，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街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6: 这条街面给它自己中景方式装轮差车了。
0: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街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7: 留住我们仓桥直街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0: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

0: 吸引力。
1: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0: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2: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这里的业态是越来越年轻化。
3: 用一句话总结：留人见物有生活，留人也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我们保留了原居民，使他们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守护者和受益者。第二层意思呢，我们通过展示绍兴的传统的最原真的烟火味，也是留住游客，也像留下人才，吸引到我们绍兴来。
0: 从微改造留住原居民，到引创客激活新业态，在绍兴仓桥直街，人们运用绣花功夫保留烟火气，提升文化味，实现了古城风貌与现代生活相融相生。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 0.1%， 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八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十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

0: 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 1.84 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等五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三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作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 5.02%， 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身边的红色地标，辽沈战役纪念馆，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0: 锦城将星展风采，省赛赛场竞芳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9月14号发表的专题报道，身边的红色地标，辽沈战役纪念馆，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1: 初秋的锦州，秋高气爽，辽沈战役纪念馆内游人如织，秩序井然。纪念馆序厅里，大型浮雕决战决胜，气势如虹。9位冲锋战士冒着炮火奋勇向前，将那段

0: 段峥嵘岁月凝固成震撼人心的画卷。展柜中几枚锈迹斑斑的爆破筒残片静静陈列，诉说着70多年前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大决战。作为承载着辽沈战役壮阔史诗的重要红色地标，成立于1958年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始终以传承红色基因为使命。纪念馆通过创新宣讲形式拓宽传播边界，让尘封的革命历史鲜活起来，让感人的英雄故事浸润人心，广为传播。近年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年均接待观众200余万人次，红色宣讲工作收获广泛好评。暑假期间，每天来纪念馆参观的群众约20000人。辽沈战役纪念馆还建成投用东北解放战争革命烈士信息查询系统，调研团队踏遍山河，走访全国400余家烈士陵园和纪念馆。目前系统已收录62539位烈士完整信息，精准匹配9011位烈士安葬地，成功帮助500余位烈士与亲人重逢。技艺赛道匠心筑梦。9月14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集中赛项决赛在鞍山奥体中心启幕。本次大赛以技展风采、辽聚英才为主题，打造赛展慧眼聘五位一体技能盛会。我市选派100余名技能选手参赛，同时携多项本土特色技艺参展，在省级平台充分展现锦州工匠的过硬本领与精神风貌。本届大赛覆盖智能制造、民生服务、新兴产业等多个领域，汇聚全省精英同台竞技。我市精心组建代表团，优选150名选手参与80个赛项比拼，参赛覆盖率位居全省前列。赛场之外，全省特色技能展演活动热闹非凡，我市展台人气满满，锦州烧烤、黑山地瓜等特色美食广受青睐，锦苏绣、法绣、辽西绳结非遗技艺、智能机械臂实操展演、锦州月嫂特色服务技能轮番亮相，全方位多角度展示锦州特色职业技能与文旅匠心魅力。
1: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省级职业技能大赛，从事美容行业有6年了，有了一定的从业经验，看到大赛技术文件，对比赛竞技的标准有了新的认知和提高。比如贵宾犬的背线必须达到水平，更加完美地修饰了背部线条等等方面。对于参加这次大赛，我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希望在这次大赛能够放平心态，稳定发挥，争取取得前3名的好成绩，为我市技能人才的培养贡献力量。
0: 备赛期间，我市多部门联动发力，层层遴选人才，开展专项集训，细化服务保障，全方位助力选手冲刺赛场。
2: 在组织大赛的过程当中，注重同总工会、商务局等部门协同配合，共同挖掘人才资源，协同参与备赛训练，深入到每个选手的训练场地进行研讨，帮助选手顺利备战。赛事过程中，注重选手的服务保障和心理建设，帮助选手提升信心，提振士气，争取为我市取得好成绩。
0: 以赛促训，以赛育才，锦州技能健儿将全力以赴，奋勇争先，力争赛出水平，赛出风采。我市也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持续壮大技能人才队伍，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和辽宁全面振兴赋能蓄力。
3: 9月14号，我市制造业质改数转赋能推进大会在辽宁工业大学成功举行。本次大会是我市深入落实省委部署要求，依托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统筹开展的质改数转系列活动之一，也是对接省大会的最高规格集中活动。辽宁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陈凯、党委副书记校长张其俭、省工信厅副厅长郑岩出席会议并致辞，市领导徐继华等出席会议并致辞。
0: 大会集中汇聚省内外优质服务商、高校智库、重点工业企业等，搭建起全市数字化转型集中展示、对接、签约平台，旨在把优质资源集聚到锦州，把服务送到企业身边。
4: 锦州移动在本次互联网大会期间签约了辽西算力项目，结合工信部人工

0: 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落地普惠算力服务，面向园区中小制造企业推出轻量化算网一体化方案，降低 AI 应用成本，让中小企业用得起用得好人工智能，助力数字辽宁制造强省建设。
1: 会议解读省治改数转扶持政策及重点工作安排，五位行业专家和优质服务商代表围绕工业 AI 赋能应用、数智融合落地、轻量化低成本改造等做专题分享，并参加互动交流，谈思路、讲方法、解难题，进一步帮助企业厘清转型方向，坚定转型信心。
2: 我们安心自动化作为我省优秀的智改数转服务商，愿意用技术实力和行业经验为企业提供全流程的服务。下一步，我们将助力锦州市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企业提供免费的深度诊断服务和一站式解决方案，让企业顺利通过二级达标，实现高质量发展。
1: 会上，锦恒汽车、东方国际集装箱、宝泰华神泰业、辽宁点冠获省级智改数转标杆企业授牌，中国联通锦州分公司、中国移动锦州分公司、中国电信锦州分公司、工联智慧工业辽宁有限公司分别与相关企业园区进行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一批务实合作项目落地锦州。
3: 我们将持续深入车间一线把脉问诊，推行一起一策精准服务，落实智改数转专项政策，持续擦亮锦数畅聊品牌，依托工联智慧等平台载体，构建政产学研用金数字产业新生态，为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制造动能。
1: 9月14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调度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及省扫黑办的工作要求，听取全市专项斗争进展情况汇报，部署下步重点工作。会议指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以来，各地各部门严格对标中央及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推动各项工作持续走深走实，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向好。今年上半年，全市群众安全感达98.72%，扫黑除恶工作满意度达97.90%，两项核心指标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会议强调，要始终保持露头就打、重拳出击、全域整治严打态势，同步推进打击断财、除散、治乱、固本全链条工作，坚持传统乱象整治与新型犯罪打击双向发力，重点攻坚网络敲诈、软暴力催收等10类新型犯罪，重大案件挂牌督办专班攻坚，严格落实一案三查、深挖背后保护伞关系网，同步追赃挽损，彻底清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会议要求，全市要构建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全域攻坚责任体系，市县两级扫黑办常态化开展专项督导、线索复查，健全正向激励、反向问责机制，畅通政法机关与纪检监察行业部门协同联动渠道，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线索举报，持续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扫黑除恶工作满意度，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4: 9月15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会上，北镇市政府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十五五”时期是北镇夯实现代化建设根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期。北镇将引预制菜、宠物食品、中草药六大加工产业链，擦亮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等中华老字号品牌，加速布局新材料、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赛道。文旅方面，立足镇山文化、生态资源、乡村特色三大优势，推进义乌驴山市深化郊游融合加供销配送加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打造辽西县与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样板。民生福祉方面，推动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就业、社保等民生资源扩优提质、均衡普惠，深化
1: 正式拉开帷幕。
5: 宣传周期间，我市多点覆盖、全域铺开，为扩大宣传覆盖面和渗透力，全市各金融机构

0: 多种形式，让进店办理业务的群众随时随处可学金融知识，实现金融宣传触手可及。针对一老一少、一资两员新就业群体，金融宣教队伍进驻快递驿站、加油站、物流园区，利用从业者碎片化时间开展金融微课堂。此外，锦州市新桥金融纠纷调解中心下沉社区普及金融依法维权知识与多元解分渠道。
1: 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1: 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害怕吗？
1: 没害怕，你那么好看，你不会长的。
2: 当你老了，走不动了，
3: 不妨去问。我不愿跟你吵架。
1: 妈妈老了以后的时候，悠悠会怎么样？
4: 我会照顾好你。
5: 来，小米，你出牌吧。
6: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7: 我出口才五。
8: 一个学历七。
5: 职称八。
6: 才艺十。
7: 我出智商 G。
8: 情商 Q。
5: 能力 K。
6: 小刘，你出了。
7: 我的是王牌，人品。
9: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交管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1: 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要是让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那15号的

0: 12点到16号的8点，全市是晴朗的天气，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那16号的8点到17号的早上8点，全市依然是晴朗的天气，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
1: 嗯，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曾经给大家预告性的播出了，说从下周一，也就是昨天开始啊，这档节目呢又重新恢复网络直播，刚才又一次跟大家做这个通告了。但是呢，昨天由于此前中断了一段时间，昨天的这个信号处理过程当中，有一些疏漏，导致这个节目没有完整的播出。今天呢，大家此时此刻啊，可以通过手机啊、电脑啊，随意按照您的方便喜好，自行来看一下这个网络直播正在恢复中，完全可以呈现出来了。嗯，我们来接这个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啊，你好。
0: 嗯，
1: 这是吕先生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好，这个事儿啊，我们跟大家也讲一下啊，在上周直播12345啊，接到了这个临海市三台子镇中心校学生家长的这个诉求，就讲到了学校食堂啊，管理人员走进班级里向学生们传达一个收费的通知，收什么费呢？说的是，土地费。讲了这些事情相关的事儿，然后呢，家长们对此不解。当然，包括我们在内，作为这个听众或者观众，接触这个诉求之后呢，都是疑惑不解。为什么区区这个一所，乡镇中心小学，这个中心校的食堂还向学生们收土地费呢？为了这个事情，最近呢，我们密集的做了一些沟通了解，包括今天上午与锦州市自然资源局法规啊这个科室进行了沟通。沟通的情况就是呢，国土资源局，也就是大家以往说的这个土地局，一旦要收取这个土地费，这里边包括土地征收费啊、补偿费等等的啊，都是政府行为，收费的依据《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这是唯一的依据。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可以罗列的这个项目科目都不存在。那么这一笔钱呢，通过有限的方式收取，征收上来之后呢，所谓有限呢，就是这个必须那么去由自然资源部门，它的派出机构，或者通过其他委派委托的方式进行收取收缴，通过举例说税务部门，因此这个费用收上来之后呢，进入国库里了，然后呢再行支付，这是其他另外一回一个层面上的事情了。归根到底就是说，除了自然资源部门之外，其他部门呢无权也不应该收取这笔费用。那么究竟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呢就请那个，我们认为这个涉事部门啊，就是这所学校临海市三台子镇中心校这个食堂的这个负责人吕先生来给大家做以回应，希望这个事情啊，听一听不同层面双方的诉求人讲他们孩子回到家里边跟家长讲的话，那么这个当事人讲一讲自身遇到的情况。吕先生您请讲。
2: 主持人是这个情况，我就是呢，简要的把这个情况前前后后解释一下。
1: 嗯，
2: 这所学校吧，当时建校的时候，由于没有土地，完了之后呢，是我把这片土地花这个87.4万，就是一次性把这土地购买了。
1: 嗯，
2: 完之后呢，建的学校，完了在学校的对面，我又给国家无偿的建一栋1500平3层的教学楼。
1: 嗯。
2: 总共投资是750万，这是在20年前的事儿了。这个事儿
1: 哦，
2: 有标准的合同、收费清单和政府的签订的种种合同。当时呢，是咱当地的村政府、镇政府和临海市政府，就是说呢，要求会这个叫咱们帮助建这个啥。当时这土地征收吧，需要建这个学校，这个土地需要不少钱。当时呢，政府呢，相对论呢，就是这笔钱吧，就是没有这个去处那啥玩意了，接纳就咱们属于赞助性质的，把投了750万，这是。

0: 20年前的事儿。
1: 嗯，
0: 完了之后呢，就里边的我投这钱的目的是啥呢？是经营里边的食堂、商店、

0: 这个是学校的性质呢是封闭式教学，也就是说呢，这学生必须在校园内消费，这是咱投750万的原则和前提。
1: 嗯。
0: 之后呢，这个由于这个校房管理吧，根本就是说从20年前到现在基本没有咱管，也就是说呢，咱靠咱自己呢去沟通。当时合同上写的非常明白清晰，必须进行呢集体吃饭、集体共餐，就是说你不允许学生你从家带饭，你这个你从这个外边订餐，是封闭式教学，是统控性的，要不咱当时不能投750万块钱。
1: 嗯，
0: 这个呢，全国就咱一家，就是这种模式的，咱个人投资和校方国家共同呢，是为了这个教育事业，完了之后呢，采取的这种模式。现在呢出现啥问题呢？像家长所说的，这个管这个学生要钱，他只说了一半这个事情。是为啥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个有一部分家长和这个学生吧，就是说老师吧，有时候也管一管，说你别从家带了。完了之后呢，人这个咱们和政府和这学校有合同，人这个经商，不让从家带。完了之后呢，但个别家长，就是说能有个10个20个的吧，是这样吧，或者30人左右吧，他非得从家带。
1: 嗯，
0: 也就是说我就不听你那玩意儿了，我就得从家这个自己带餐，或从外边订餐，他非得这么整，这无形中咱影响合同了。校方呢完了也不管，咱就自己呢跟那孩子沟通，说孩子啊，你这里边的地呢是这个叔叔们阿姨们买的，你这个经营权归我们，你这个正常呢你不许可这个从家带。完了之后呢，这小朋友这学生呢回家之后呢就跟父母说了这情况。当时呢这父母有的他不理解，说这个我从学校上学我自己带点餐有啥关系，但正常呢你从别的学校都可以没问题，但是到咱这块吧，这是由于我投750万，这所有的经营权属于我的，所以说呢是封闭式教学，这个合同上写的非常清晰明白。完了之后呢，就这种情况出现了，他非得带，咱就要求说你别带，这不互相这一说一解释吗？这个有的家长就是不带我就带，看能咋的，就是把这矛盾就激化了，教官还不管，最后就形成呢，就咱们这个经营者和这个学生家长就产生这一种轻度的矛盾。在这个矛盾过程中啊，从来没有说打骂了、记个了、怎么地啥没有，只能是从这语言上互相这个自己的观点，就是这个说法吧，就互相这个来回这么的天天记个。完了这一次呢，这个不还是这种情况吗？这个当时我们这个经营员吧，就说这个孩儿你别带餐了，完了之后我就带，说你这个带呀孩子是这样。和这家长也这么说的啊，说你代餐，你这种情况呢，我问问有合同，正常从这合同来讲，你不许可代，这好说好商量，但解决不了。你家长强烈要求，我就代，不管那玩意儿，你合同不合同与我啥关系啊？完了之后呢，这会儿完之后这个我们这工作人员就跟他解释说，我跟你说为啥我们干涉你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有合同，投资750万。所以呢，就是呢，建议你不要带，因为你一个带，他也带，那个也带，说白了，我这经营权那就是说白就黄了，就白扯了，这750万打水漂了。之后这个矛盾呢，就逐渐来回这拉扯，就升级了。完最后呢，说你就实在要带孩子，就这么的。这个土地费呢是啥呢？说这地是我买的，跟租别人地种地一样。说你这地多少钱？我种葡萄，说一年1000块钱。或怎么地，说你就实在这么整孩子，你不行你都交点钱吧，就一月交50或者交100，完你就愿意带啥带啥，愿怎么整啥整啥。但这算中心思想是为了说你别带这个食品，别从外边订，是这个原则。全程咱们并没有收任何家长一分钱，因为啥？当时咱都无偿的给投750万的投资，我能收个人家长100块钱吗？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儿。另外这里边有很多问题，家长不理解，说你这咋还要钱呢？咱那怎就我就是给他打的一种比方，说你种别人地完了之后呢，你走人地你这个还不交租， 这正个这个这个这正个。

0: 这个说法，咱并没有收任何一家长一分钱，这是绝对准确的。当时摩擦矛盾就这么一点点生成的。个别家长呢可能不知道这种情况。
1: 好的，
0: 所以产生误解和冲突了。
1: 吕先生啊，听您这么一讲，我们把这个事情呢，来龙去脉基本上算是厘清了。尽管此前在上周啊，曾经问过校方，校长呢对此不置可否，甚至呢还这个没有接听我们这个电话。我知道他肯定心里边有压力，答应我们这个参与节目讲述情况，但是临阵就是不接这个电话，缺少那份勇气把事情讲清讲出来。然后呢，在这个事情的进展的过程当中，直播一二三四五还联系了临海市教育局方面，尚未得到任何回应。今天呢，我们不得不在这儿呢，觉得这个事情啊，应该客观公允的。听了这个诉求人讲述情况之后，我们觉得有必要，请来这个当事方来说一说究竟什么情况。所谓各执一词，咱们把这个事情往一起来探讨。今天呢，要跟吕先生讲一讲，因为此前呢，完全不知道您要说什么。就您刚才所讲的，我们来做一些探讨。探讨呢，请您对这个事情，对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话，持有一种包容性，因为呢，未必有的就说到这个，合理合法。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力求这样，但有的时候万一达不到这个本意上，这个事情我们接续下来可以继续探讨。我们只不过呢，在一个公共的平台上，似乎比您的这个大喇叭响一些、宽一些、影响面广一些，仅此而已。也因为这一方面的事情，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这个言语表达，持谨慎态度。那么接下来咱们聊这一件事情。刚才您提到了20年前自己花费了750万建起了这栋校舍，这个校园也包括校园内的一切设施，并且把它无偿赞助给了当地政府，也就是三台子镇政府，对吧？
0: 对。
1: 当时您签约的这个对方的主体是村里还镇里还是这个临海市，不得而知。总之您刚才呀表达了说把这个无偿赞助，好吧，前提是无偿赞助，这一点很重要，就意味着
0: 无偿赞助就是1500平三层的一栋幼儿园教学楼，
1: 就意味着啊您在这一方面呢做的是公益奉献，对吧？
0: 对。但是主持人，现在啥情况呢？我对象，我妻子现在在锦州市收容所给拘留了，现在还没出来呢，我老寒心了。说我妻子这个涉嫌寻衅滋事，给抓走了，直接就抓走了，昨晚还没回来呢。
1: 谁抓的？
0: 哎呀，临海市治安大队。说他涉嫌寻衅滋事。
1: 这个执法程序它的合法性是不是受到了破坏，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我们没探讨那个。咱们先讲这方面的事啊。当您把这个校园呢建设好，整体上移交，而且呢前提是无偿赞助，那么就不应该附带其他的条件。而事实上呢，按照您刚才提到了与当地政府的这个合约，您对这个学校教学之外的事情您是保留这个经营权的，有没有？这一点很重要，吕先生您必须得考虑这个啊。一旦失去了合法性，您将没有任何可以受保护的这个条件了。也就是讲，您这个当初跟乡镇政府还是这个上一级呢，就是教育临海教育主管部门，无论您跟谁签的这个合同，国家教育

法义务教育法已经明确了，就是我们现阶段执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就是高中以下都是这样。义务教育，所谓义务教育，就是孩子们在这个小学、初中必须要接受这种教育。任何人、任何机构，他也无权去阻拦，并且呢，相应的还要为这个义务教育的实施提供一切的便利。举例说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提供这个有效的可以使用的这个校舍、校园。当然，这个农村的情况和城里它不一样，就是你当地你三台子镇政府，既然你河村并校有一些小学都给它撤并了，建起了这个中心校，那么好吧，中心校你建在哪里，你选址在哪里，利用原来的什么样的校舍校园，选址很重要，建起来了之后成为中心校，那么前提通过您刚才一讲，那么您临海三台之镇党委也好政府也好并没有依托自身的力量去做这件事情，而是借助了社会资本。这样一来呢，我跟你探讨的都是这些程序这些事项的合法性啊，应不应该合不合法，你也要探讨这个事情啊，这是从本源上给它界定，否则的话，义务教育阶段签署的这样的与他背道而驰的这种行为，就是你自己没钱了，你建不起校园，然后你寻求社会资本的帮助，这件事情有法可依没有？如果有，做了哪些约定，做了哪些规定，就是不能碰撞的、碰触的。但今天这个事情一讲，我们知道了哦，原来乡镇或者说临海市教育局采取了这样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合规不合情合法不，很重要，把这个事情必须要弄清楚，只有弄清了之后，后续的事情才可以去探讨。如果一切建立在不合法的基础之上，那么您所作所为一切都违法。再说第三点，刚才跟大家也讲了，听您说了，就是跟学校或者说跟这个当地政府签约的时候啊，你这合同当中有这种约定，校内的这个商超啊、食堂啊等等，这一切附属设施由您作为这个校园的完全出资方，来负责经营。经营归经营，我告诉您一点啊，这破绽之处刚才在您表述的过程中已经显现出来了，这里边有强买强卖的表述或者说约定，而这一点就是违法的，不合法的。小学教育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义务教育啊，您三次提到了这个封闭校园、封闭管理，封闭归封闭，那是指孩子们从这个教学安全的角度把大门紧闭，不让外来人随意进进出出，当然也不让孩子们自行的外出，这个叫封闭。但是呢，并不意味着说这个孩子们的一切行为，但凡涉及到这个消费的，哦，就是比如说一日三餐或者买一点这个瓶装水呀，搞一点什么应急的，如果校内允许孩子们购买零食的话，那么也要到这个校内的这个商超里边去解决。假如做了这种硬性规定的话，那么我在这儿要告诉您，这种规定根本就没有这个合法性，因为它带有一种强制，强制就是不合法的。吕先生，这样啊，您作为一个投资人呢，这个事情毕竟已经过去了20年，从资助教育这方面应该得到包养，但是呢，事实上您在这个当中啊，并非完全的无偿捐赠或者无偿赞助，并非是这样的，这里面是有条件的，您也提到了这个置换，那么这个置换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个条款约定，

0: 出现问题了。我非常建议您呢，为这件事情抓紧去请律师，帮助您研读。那个合同您还留着，对吧？
1: 这个合同我这个全程的都全部保留。
0: 抓紧时间去请律师啊，把这个事情从头到尾跟律师讲清楚，让对方从这个法律的框架内替您甄别所有的事情，大事小情，对不对？所谓这个大事，不用多说了，这小情就是说您或者您身边的人到学校的班级里跟孩子们去传达这个信息，就收钱100元钱这件事情，对不对？有没有法律的作为这个依托依靠？把这叫小情，大事呢？刚才说的，从根本上说这件事情。因此，您面临的这个事儿啊，太大了，大到我告诉您，直白的告诉您，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弄不好就是，那个歇后语我们不在这儿说了啊，你也能理解。别连带着弄出好多事情、好多人来。首先你要寻求自保啊，这个合同到底是合法的不？如果不是，该怎么办？把这事情抓紧时间去请律师弄明白、弄清楚。身边有这个渠道可以自行去找，没有的话，直播一二三四五有专门的律师团队。都是出色的律师，能够为您这个事情破解迷局啊。话就说到这儿，后续的问题呢、事项呢，可能近期您都需要一一去面对，很苦恼。我跟您坦率的讲，很苦恼，抓紧时间去给自己寻求法律帮助，好吧？
1: 好好好，
0: 哎，再会。
1: 好好好。
0: 很忙动，就是这样的行为不妥啊。那搬出来合同，合同是否有合法性，同样必须得反思，去研讨，你那里边的条款哪一条站得住脚啊？你把学生这个跟学校那么谈，或者说跟这个当地政府那么签，我告诉你，政府的话不一定那么可靠的。他为了当地政府这个乡镇呢，为了把这个校园建起来，把学生招进来。完成9年义务教育所规定的当地政府应该承担的这个义务或者任务，这样去做了，但是开闸放水，这就不妥了。你把这个资金引进来了，这件事情对不对？该不该？画一个问号。那么引进来之后形成的这个新的，你不是校董会呀，你不是私立学校啊，你这样一弄，该不该？必须要。自己好好的去研讨这件事情啊，今天弄出轩然大波来了，警方甚至介入了，出现后续的一些事情，怎么办？谁之过？好好研讨，别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了。昨天，就在昨天，锦州市纪委方面不做这个正式的表态，那么也谈到这样的事情了。教育方面的一些违法违纪的情况，作为各级纪委方面密切关注的一个事态，发现了就要查处。所以呢，相关的涉事方好好的研讨这件事情，反省自身的所作所为，哪些是合情合理、最终合法的，哪些不是。一旦有违法行为了，抓紧制止，防微杜渐啊！别把事情搞大了。
2: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你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有什么样的情况？您请讲。
1: 我是1982年年底入伍到我们南江军分区边防特务连，完了那个年代属于自卫反击战、老三轮战，苏联不屯兵百万，边境很紧张，所以我们训练也比较紧张。在训练期间，就是我就是那个负伤的，把右小腿弄断了。完了，住进我们南京209医院，在住院期间又感染慢性病，所以是，就85年就是带病返乡的嘛。当时病情没好，部队拿了200块钱医药费。完了，那个档案里有一张慢性病，一张骨折，写的是免服1倍役。完了这次国家或者那个军事事务部有政策，就老兵带病返乡不有点补助嘛。所以我这个用这个，我找那个我北镇市军事事务局，找了7、8年也不给办。
2: 理由呢？
1: 刚开始，出现我去那个原部队开证明去，那原来部队都解散了，上哪开去？后来最后是那个完后，最后是去锦州说让北镇市你开个因为啥不给办那个证明，我盖所拿完。回北镇，他不给开，不给开，说，你按哪告哪告他去，完我就1年多也没找了嘛。今年完又找，完又我档案又拿去了，最后给出理由是那个带病返乡的那个档案里有一张写的是慢性病，没有病历。当时82年代我出院的时候，连的志愿员给领出来的，完了，随后就是回家，反正回家了也没给我病历呀，这都是历史遗留问题呀。完了说还有一张那个骨折那个，他说这个骨折不算，他说国家给带病返乡，这个是病，伤不算，给我这个理由，伤不算，病算，那个病嘛还没有病历，只有那个医院开，南京209医院开的证明也是慢性病，给补助啥，免服1倍役啥的。完那个骨折呢，那鞋骨折短2公分。这个瘸了，我现在一瘸，完现在我身体还，疫情期间我那感染了双目失明，现在我是又瘸回家，还没有医保，哎，你看我。

0: 后期治疗，现在我停药停了2年没吃药了，实在没招。这两天我这研究是，认个大牌子，是乞讨点钱买点药，就得活下去，就这个诉求。
1: 哎呀，董先生，1982年入伍的一位老兵，
0: 哎、
1: 而且呢还是这、那个
0: 边防兵，
1: 还是边防战士，
0: 对，
1: 屯垦戍边，这非常苦，这个刚才说到了，
0: 把农村房都卖了，现在的
1: 牡丹江，牡丹江
0: 几十平小房子里，
1: 对吧？那
0: 我实在没办法了，我
1: 黑龙江这个区域啊，高寒地带，所以呢非常不容易，为国防事业做出自身的贡献。那么，这刚才呀，遇到听您说呀，这个最近这些年又遇到了新的变化。您等于啊，在失去视力之后呢，出现了残障，这个事情啊，分开来讲啊，这件事儿你可以向通过您是北镇人呐、啊？
0: 对，北镇是沟帮镇姚屯村的。
1: 啊，那么您通过你们当地沟帮子啊，这个镇也好，或者这个经济区也好，通过他们呢。通过村里上报，申报您这个情况，向当地的这个北镇市残联。
0: 呀，不好使，我去办了低保去，我找北镇民政局，把我身份证拿，我寻思给我研究研究半天，结果你说出个啥招？直接给我村长打电话，开车把我拉回去了。村长和一个村的不好意思不回去。你说完了，打那以后也没去过。你再去，说再去再拉，再去再拉，先把我这人给我拉回来了。
1: 你
0: 说我还能替别人来回折腾村长吗？
1: 你听我给你讲，
0: 北镇这个地方，他妈的！
1: 你听我给你讲，
0: 嗯，
1: 记住啊，我们这是公众平台，这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此时此刻、
0: 啊，
1: 我们的对话正在通过直播节目扩散出去。所以老兵，请保持自身的良好形象啊！
0: 哎呀，我是没招了，那
1: 有招没招？言语当中切记，
0: 我怎么没
1: 事？
0: 我听
1: 对
0: 手都说那个要关爱老兵，别让老兵流血又流泪。
1: 你听
0: 我
1: 跟你
0: 讲，我现在都没有泪了，都流干了。前两天
1: 你听我
0: 妈的不想活了，想我都想自杀了。结果
1: 我
0: 老魏看着我想自杀，一着急。他又得脑出血了，你说这他妈我的
1: 这个事儿啊、
0: 哎，
1: 就是家庭的变故、啊、
0: 我都实际活下勇气来到现在。
1: 家庭的变故呢，给这个家庭成员带来的打击是严重的，
0: 你这
1: 难以承受
0: 的。
1: 但是呢，
0: 你说浑身
1: 听我说呀，
0: 那咋整？你说呀？
1: 听我说呀，接下来我要告诉您呢、
0: 哎，
1: 从根本上解决这问题。第一，失去这个视力之后啊。您构成了事实上的残障，那么接着就通过村里边向当地的残联来进行申报啊，不是民政部门，而是残联，听明白了啊？
0: 哎呀，哪个渠道也走不通，不行，我现在，哎呀，我这两天
1: 我刚才跟您说的话，您试个，你做过没有啊？
0: 残联没有，是那个民政局去过。
1: 没做过的事儿，你一切行动听指挥。我现在告诉你要向残联申报，你就听了就是了。
0: 我就怀疑就是我们北镇市哪条路也走不通。
1: 老兵，你听我跟你说，
0: 我们都有战友，别的市的战友，人家啥事儿
1: 不讲那些，
0: 就来北镇市，咱们都整不通。
1: 不讲那些，
0: 你
1: 听我跟你讲，
0: 这倒霉了，是咋的？我也不搞不懂这事，
1: 听我跟你说，
0: 办啥也办不通，反正。
1: 咱们两个能交流不？你愿意听我的话不？
0: 行，我现在我也情绪有点那啥，我
1: 听一听啊，
2: 冷静一些。
0: 你理解我点，我现在，哎呀，现在我是满脑子想他妈的，哎呀，
1: 非常理解您。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在真心实意的帮助您。听我说，接下来呀，您委托身边人啊，子女也好，或者这个邻居也好啊，形成一个这个情况的说明材料。通过你们沟帮子镇的这个民政助理啊，让他往当地残联来申报什么，就是您的这个双目失明这种情况，获取呢
0: 我现在我
1: 伤残补贴，
0: 有残疾证，伤残
1: 啊，
0: 我有一级残疾证，
1: 有是吧？
0: 有残疾证，
1: 这个证件能给你带来。

0: 这方面的残障人士的，针对残障人士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补贴，这是一。
1: 我现在那
0: 第二
1: 个
0: 呢？
1: 残疾证一个月就8万块钱，别啥没有。
0: 第二呢？你听我说啊，第二呢，还可以针对您目前的情况，通过村里边、镇里边向上申报这个。农村这个低保户的待遇，低保待遇，这个要
1: 走不
0: 自行
1: 通，
0: 申报。
1: 申报走不通这路，我申报到低保都2年了都，我报。
0: 我告诉你，这个有关低保的审核，这是动态的。你2年前的情况可能和现在比起来还要好很多。那么现在呢，你的
1: 低保
0: 状况，
1: 够
0: 听
1: 用
0: 我
1: 是
0: 说。
1: 我有个女儿，女儿在
0: 别插
1: 办
0: 话
1: 了
0: 了，
1: 新
0: 听
1: 单
0: 我
1: 位
0: 说，
1: 了，
0: 听我说，然后啊，把这个抓紧申报。现阶段您的情况有可能就对应了低保的相关的审核，无论它6条还是8条，您的情况有可能通过了。通过之后呢，你就获得了这个低保待遇了，不是吗？要做这件事情啊。第三
1: 那
0: 件，
1: 也次要的。那等我现在我就找我的单位返乡，这个我他妈
0: 第
1: 的。
0: 三方面就说这方面的事儿，
1: 别人，
0: 刚才讲到了这个，在当地，在你们北镇市退居人事务局没有得到相应的回应，甚至刚才说到那话，咱们不拿它
1: 那
0: 来
1: 个副局长，就天天跟我老婆吵的，打下来都，我就不能按哪告哪告去，让我上告
0: 这
1: 去，上哪告
0: 个
1: 哪
0: 我告诉
1: 告
0: 您
1: 去。
0: 啊，这个如果您所讲是事实的话，那么
1: 那我可以负法律责任，我
0: 公
1: 说
0: 职
1: 的
0: 人
1: 话，
0: 员、国家工作人员绝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来。有辱
1: 我老婆说，
0: 你
1: 刚说你不给我开证明，我不走了。说你不走，抓公安局去。我老婆说我没犯法，抓公安局去。
0: 也有辱
1: 我
0: 这
1: 就不
0: 个
1: 给你
0: 自己
1: 办，
0: 的
1: 你爱
0: 身
1: 哪
0: 份
1: 告
0: 呢？
1: 哪告去。就我
0: 这是
1: 说这
0: 一。
1: 句话，
0: 第
1: 那
0: 二
1: 我
0: 呢？
1: 就负法律责任。我告诉你，
0: 第二呢？面对一
1: 哎。
0: 位这个40多年前参军入伍的一个老兵，伤残老兵，更不应该说这样话。这是让人心凉的一句话，在市面上、社会层面上。说这话都容易引起人的愤慨，何况
1: 所以
0: 在这个
1: 当时
0: 听我说，
1: 咱也没录音，只能听当时后来被报纸，当时咱也没录音，咱也没寻思他冒出这句话来呀，回来
0: 接下
1: 就
0: 来
1: 说什么
0: 这样，你还是听我来说吧，不让你说话的时候你就保持静默
1: 好。
0: 继续呢向准备好你的材料，然后呢，北镇市。这个退役军人事务局啊，那个，如果呢处理不了的话，那么您还是刚才说到了，您都到锦州来访来了，锦州市这个，退役军人这个管理事务局啊，人家给出您要求北镇方面，给出不办的理由，这非常严厉的一句话呀。
1: 但是他本身他没不给开这个证明呢，刚开始。
0: 不说了，这事儿我们帮助您来沟通啊。沟通的情况到什么程度，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直播1、2、3、4、5一定会帮助您，尽心尽力帮助您，好不好？
1: 我这样子不是，我这有别人给我出个办法，那让我就是出去乞讨，一边乞讨一边呼吁社会，3900万老兵增援我一下子。
0: 那是我们
1: 行
0: 对
1: 不行
0: 此
1: 啊？
0: 不做表态了。那个，我们从我们的工作本身。帮助您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啊，好吧？然后接下来呀，听我说，老董，
1: 说吧。
0: 用你的当兵的经历，用你曾经的这个老兵这段经历，以及部队带给你的，特别是高寒地区啊，牡丹江军分区那个区域边防
1: 我们
0: 地
1: 是
0: 带，
1: 边防。
0: 听我说，带给您的那个刚毅的品性，好好用它来面对自己的余生，并且呢，现阶段开导好你的妻子。照顾好他，好不好？然后呢，剩下的事情我们尽我们所能来帮助您。
1: 行，
0: 就
1: 我
0: 这样啊，
1: 等你们几天看结果吧。不
0: 北
1: 行，
0: 镇
1: 我就
0: 市沟帮子
1: 自己一
0: 镇
1: 个人主管上去。我行，
0: 姚
1: 我
0: 屯
1: 等你
0: 村
1: 去
0: 是
1: 了。
0: 吧？是吧？
1: 我等你们，麻烦你们，谢谢你啊。
0: 姚屯是吧？
1: 对，沟帮子镇姚屯村离沟帮子镇2公里。现在我就是在沟帮镇，在儿子家里居住呢。村里房子叫我治病卖了，连我带我老婆治
0: 你知
1: 病没
0: 道
1: 有钱吗？
0: 你
1: 把房子卖
0: 们
1: 了。
0: 村里边的这个，你比如说村支书的电话，你那儿有是吧？
1: 我这没有，我一会儿马。

0: 晚上我还得下午村上班，我要去村上打印的人们打印那个三个返乡再申请，昨天打印一张拿伪证的不给办，我想再打印一张或者去沈阳军事局去，别人告诉我说去北京的，我得拿这个申请，我马上下午去村上打印去。
1: 这个事儿啊，国家
0: 有规定，
1: 有关信访的规定，
0: 牌子。
1: 听我说，不要贸然这个去沈阳或者进京的啊。这个上访的事情，最新的规定已经出台，严禁越级访。
0: 那不是越级啊，北镇不管，锦州不管，完接到沈阳，咱也一级了。锦州是不归他管，我到沈阳，我就一个人。现在我又瘸又瞎，拄拐杖，我就一人去。我到车站以后，我给110打电话，我让警察带我去，我也不自己去，但是警察求警察领我到那个辽宁省
1: 那个
0: 军事政府。
1: 其实啊，同为有这个自主行为能力的人，我们做了一些劝慰的工作。这个话呢说出来了，然后呢。供您参考，愿意听多少听多少。我们向您表态呢，就是这档节目既然受理了您的诉求，我们会尽我们所能帮助您。至于其他的事儿，您刚才自己所讲的，要对这些事情呢自身承担相应的责任就可以了。
0: 那我肯定、
1: 哦、
0: 我既然做了，我现在
1: 我们的目的只有一句话，老兵把日子过好啊，没有别的。
0: 我现在我整个我心肝肺全有。
1: 不多说了，说多了都是泪。刚才人家也讲了，让这样的老兵国防事业流汗，然后呢伤残医身这个病回乡还落泪，这样不妥。人心都是肉长的，办事的时候你有权，你冒言带刺儿，你应该好好用好自己的权利，别跟人家说那样的话，冷冰冰的。有多大能力帮助人家办多大的事情，办不了的你给人解释一下，解释清啊。要让他对你他不是对你本人，你是工作人员，要让人家对你身后的这个机构产生敬畏之心，有那种依赖之心，这样才行呢。他觉得他在难处到这儿来能够获得温暖，这才好啊。相反你说你那样的话，冷言相加，恶语相加，人家刚才提到了你还是个局长副局长，不妥啊。
2: 那关于董先生的诉求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尽快的联系到北镇市退役军人的事务局，来帮助他咨询一下，到底这个证明应该怎么开，或者说实在开不出来，给他一个具体的一个答复吧。
1: 对的。
2: 那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洋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哎，好，
0: 有什么样的
1: 主
0: 情
1: 任
0: 况
1: 你
0: 您请讲。
1: 好，哎，我向这个1235节反映这个问题，就是我是先说新的，先说旧的，
2: 你只能说一个，
1: 只能说一个呀，
2: 对，没有更多的时间提供给您了啊。有话
0: 那先说一个最重要的。
2: 对，说这个标题都给你打出来了，那地头堆鸡粪什么村民
1: 哦，你说就是说鸡粪这个是吧？
2: 对了，
1: 行，也是我这个就是我发现呢，我今天我溜达，我就发现我们这村上就是地头上有一大堆的，就是新拉来的，就都带着还没拆开呢。就堆那里啥粪我可不清楚啊，但是我认为他这个有污染的现象，对人的身体有害，也是对那个大气球有影响吧。我
2: 您是哪个村的？您是哪个村的？
1: 有关部门彻底的清理一下子。
2: 梁先生是哪个村的？
1: 我是白老户村的。
2: 哦，那你挺幽默。那我告诉您啊，这个农家粪肥到目前为止依然是最优质的土壤的肥料，任何化肥无可比拟。
1: 啊，
2: 对您说的这个对大地球子没有任何破坏。
1: 哦，
2: 记住啊，用这个农家肥种出来的果蔬还能卖上好价钱。而且呢，
1: 那他就是我又说了，那他就是随便堆那个啊，就合理吗？
2: 随便堆那儿，刚才你提到了还有这个塑料袋儿，那就意味着人家还有这个外包装呢，对吧？
1: 是包装刚拉来的，那是有包装，完过两天他就得拆开。
2: 没拆呢不是吗？
1: 啊，现在反正拆完的也有，但他
2: 这样
1: 不是说一回两回了。
2: 听我
1: 说，这
2: 我问你，
1: 都得熬个月了。
2: 我问你啊，你家里有地没有啊？
1: 我家地有地。
2: 你家都用农药和化肥是不是？
1: 我们家就一色都是上的底肥。
2: 底肥是化肥还是农家肥呀？
1: 就是那个国家厂那个，就是那叫。这叫啥肥呀？就是啊，凡是
2: 就是氮磷钾这三种，对吧？
1: 对，
2: 嗯，
1: 就是一次性的。
2: 那我告诉你，你那个就不如人家这个好，不如人家这个农家肥受欢迎。有机作物里边明确规定，你要想构成有机作物通过审核，你必须使用优质农家肥。啊，
1: 优质农家肥。
2: 对的，把这个呢。当然，前提你必须得有一个这个腐化的过程。人腐败了，官员腐败了不行，这个粪肥必须让它腐败了之后才可以食用的，因为避免这病虫害呀，要不然弄的都是虫子钻到土壤里，不就麻烦了吗？这个事儿对这件事情必须持宽容的态度，而且你还村里边还应该鼓励这件事情，就使用农家肥。越来越多的时候，地力能够回归到原来的这个地壮了，有劲儿了。你要靠化肥是达不到的，土壤会板结的。宽容一点，然后呢，这个很大程度上啊是村民自己把这个农家肥呀买回来或者要回来，不管怎么说，人家弄到自己地头里，准备呢秋收之后呢施用，拌合到土壤里。如果是这样的话吧，来年人家这个庄稼长得会比你家的要好很多的，你放心吧，这一点啊。然后呢？
1: 但是我还强调一下，就是他那里头有死禽，合理吗？死禽的烂臭味是不是？咱说那个拿我笨理来说，他那个臭了，他是不是臭气熏天呢？
2: 在这些。腐化的过程中啊，发酵的过程当中呢，确实存在那种情况。

0: 因为它是有机物嘛，有机物一旦腐败了之后呢，那它就会出现那种大家不愿意闻的那种气味，确实有。然而呢，这个我想问问你，你怎么趴在地头人家那个粪肥边上去看这些事儿啊？
1: 啊！
0: 你一去给人扒堆儿来着，看到这个了？
1: 我天天绕遛弯儿啊！
0: 啊，你离他远一点，别跑那跟前去看
1: 我遛弯儿，谁
0: 呢。
1: 讲话？那是必要之路。那你想不看都不
0: 好
1: 行，
0: 好，
1: 因为
0: 那你这
1: 他
0: 样。
1: 那个属于那个三岔口的地方。
0: 好的，这个事儿这样，刚才我说了，你对他持宽容态度，他过两天呢，秋收之后呢，把这些肥料呢，还田，入土，然后呢拌合在一起，来年就是催生这个地力，这是一件好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点儿咱大家不太好接受的，您可以这样啊，明天早上在遛弯的时候，您把头扭向那边，往那边看，啊，哎，看看那边种点什么，长得怎么样，秋收怎么情况如何，你往那边看，躲过它了，然后这不就过来了嘛，对吧？在这过程中呢，你还可以屏住呼吸，练练你的肺功能，啊。哎，然后就这么，这事儿很简单就过去了，好不好，老梁？再有什么
1: 但
0: 事儿，
1: 是
0: 完了过来，
1: 我还有个事儿可以说不？
0: 不可以了，下次再说，来不及了啊。
1: 就是不说了，明
0: 好
1: 天
0: 嘞，
1: 再打电
0: 好嘞，
1: 话
0: 好
1: 吧，是
0: 嘞，
1: 吧？
0: 再会，好。
1: 好嘞。
0: 哎，这晶晶啊，你听这位村民啊，我们叫他村民老梁，白老虎屯村，是一个村民。挺有意思的啊，
2: 也是好心吧，怕这个
0: 从
2: 气
0: 头
2: 氛儿。
0: 到尾就是给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啊几次打过电话反映情况，一箩筐一箩筐的。这那么这个说的事儿吧，其实没有一件是他个人的，都是跟全村村容村貌有关系
2: 是个热心的
0: 的。啊，
2: 村
0: 对，
2: 民，
0: 来再接最后这个电话。
2: 好，这位朋友您好，张先生吗？哎，您有什么样的情况，请讲。
0: 你咋不说话了呢？
2: 张
1: 就
2: 先
1: 我
2: 生，
1: 那个，我反映那个没有劳动合同通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包括退休那事儿。
0: 我们曾经接过您这电话，就是说您和原来这个那家单位，解除了劳动关系，但是呢，遗憾的是，你这张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书被你给搞丢了。对吧？然后那家单位，您说已经
1: 破产了，
0: 破产10多年了，是吧？那我告诉你，有些情况不准。你听着下边的话啊，晶晶来给您做回应，听一下啊。
2: 好，张先生，来，您仔细听一下啊。针对着您的问题呢，我们是联系了太和区的社保局，然后工作人员给我们的答复是，您之前就职的盛春纺织有限公司呢，目前没有注销。办理退休仍然需要提供书面的解聘的合同。那虽然这个公司原法人已经不在岗，但是企业呢已经安排了对接人员，很多曾经在这家企业上班的职工都已经找到了对接人，补齐了相关材料，顺利的办完了退休。所以建议您啊，可以问问身边的老同事，了解一下具体的办理的渠道。
0: 有没有听清楚啊？
1: 我去了，这里人就没有，
0: 什么没有啊？
1: 没有人儿，没有人给办。
0: 我告诉你，你这个企业，第一叫盛春纺织有限公司，对不对呀？
1: 不对，盛泰纺纱有限公司。
0: 啊，行，那可能音听差了，就这家，大致应该是你是太和区，那是女纺那个院里啊。就
1: 对，
0: 是我告诉你，
1: 对。
0: 无论在哪儿啊，就是这家公司目前从法律意义上它还存在，没有注销，没有破产，依然还在，这是一。第二，这个企业虽然法定代表人更换了，但是还有这个留守人员，专门去给这个职工处理一些事情，包括您主张的这个拿到请人家补开一下这解除劳动关系的这个。这相关的手续，

0: 还能给开，还能给办。这第二点非常重要啊，听好，就是那儿有人专门给大家办这个事情。为了对这句话提供佐证，刚才晶晶也告诉您了，在这个此前已经为若干这个企业职工办理了相关事务，所以呢，您可以问问身边的过去的同事，你跟谁有往来有联系的，他们会告诉你具体的情况啊，去那儿找就能找到。我们给您做的回应呢，基本就这些，然后呢，如果您记清楚了之后，就接下来着手联系您到您原单位去找这个相关的办事人员就可以了。啊，听清没有？
1: 真行的，我找不来。
0: 你为啥找不来？别人都能找得了，都能找得了，都能办得了，你为什么找不来呢？
1: 我找了，人家不给我办。
0: 不给办，一定是另有隐情，你没跟我们说。但是，针对您说这个办不来这个事情，说这个企业破产，我们给您做了这种解释：第一，企业没破产，依然存续；第二，虽然换了法定代表人，但是不影响这个企业还有留守的工作人员，有专门的人员替大家办这些事情。其他事儿您没说出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就这么情况啊。节目又结尾了，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再接听电话了。直播一二三四五，明天中午再见。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朝阳市龙城区装备制造业的主力军，朝阳新丰精密机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抢抓机遇，立足精密铸件行业，完成数字化车间一期建设，获评省级数字化示范车间，实现生产、管理、客户服务全方位革新。
1: 走进新丰精密数字化生产车间，数字化管控系统高效运转，各条生产线数据互联互通，系统自动锁定生产工艺参数，设备出现故障隐患及时发出预警，客户借助手机小程序便可实时追踪产品生产进度。数字化变革让车间生产经营面貌焕然一新。
2: 改造后工作轻松了不少，以前手写纸质报工单麻烦还容易出错，现在拍照通过 APP 就能一键报工，系统自动锁定工艺标准，设备异常手机实时提醒，不用烛台巡检，公司定期开展数字化技能培训，我们还能提优化建议，不再只是重复加工，个人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0: 生。
1: 朱总您好，咱们的数字化改造呢，转变了整个的运转模式，那为我们企业后续发展带来了哪些的核心优势呢？
2: 数字化改造彻底改变了我们企业的生产模式，过去库存、订单还有生产数据，依靠人工台账登记，不仅管理成本高，而且数据误差呢还时有发生。如今系统呢记录每个生产环节，帮助管理人员及时了解生产状态，客户通过小程序就能实时查看自己的产品生产进度，显著提升了市场服务竞争力。生产端系统自动锁定过程工艺，设备异常时智能预警，从源头呢减少了人为操作带来的各项风险。
1: 朱总，那我们后续有怎样的一个升级计划呢？
2: 我们数字化二期项目正在推进，后续将上线设备在线管理、产品质量分析等模块，深度挖掘数据价值，依靠数据化升级拓展高端的精密铸件市场。我们会持续完善整体的数字化配件的建设，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周边同行共同转型。
3: 从生产工艺的迭代到管理模式的革新，再到一线职工能力的蜕变，数字化车间不只是设备系统的简单加装，更是生产理念运营思维的深层次重塑。企业以数字赋能抢占市场先机，以示范效应带动行业共进。
1: 从纸质台账的粗放式管理，到全流程互联互通的数字化精密管控，从重复性的体力操作工人，到现在懂技术会优化的技术型工人，新风精密的成功蜕变是政企联动推进智能制造的成功缩影。在政策护航、企业主动创新的双重加持下，数字化技术正在不断破解传统制造业发展痛点。
4: 目前我区已完成40家规上工业企业免费数字化诊断服务工作，转型成效显著。浪马轮胎获评省级数字化标杆企业，新风精密、朝阳黑猫成功获评省级数字化车间，为全区企业数字化转型树立了优秀榜样。下一步，龙城区将继续推进开展免费数字化诊断服务工作，持续发挥标杆企业示范带头作用，引导更多传统企业进行数字化升级改造，推动全区质改数转工作再上新台阶。
5: 重点项目是产业发展的强劲引擎。眼下，锦州凯美能源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建设现场如火如荼，建设者们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各项工程施工。项目建成后，将助力锦州市新能源储能产业提质扩容。
6: 连日来，锦州凯美能源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大型工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加紧作业，塔吊运转不停，建材运输往来穿梭，建设团队抢抓施工有利时机，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进度。
7: 凯美能源二期工程预计建造面积是77000平，从今年3月份开始组织施工，到目前为止已经施工完成土建项目约55000平左右，预计年底投入使用。
6: 作为锦州市重点新能源产业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规划建设多栋标准化生产车间。当前项目基础施工有序开展，各分项工程按照时间节点稳步实施，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范与工程质量标准，细化施工方案，统筹人力、机械等各类资源，在保障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待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0亿元，预计年纳税约1亿元，预计提供就业岗位200个。
7: 凯美能源在保留原小产品市场的基础上，对国家的储能项目 AI 项目进行大力的拓展市场。该项目主要生产产品是针对上述所说的市场需求啊。未来的话，该厂区将预计投产大容量的超级电容产品和给 AI 配电的LIC 产品。该项目投产以后，预计年产100万只以上，用来满足储能市场和 AI 市场的大量需求。
5: 时下，海景河蟹陆续进入成熟育肥关键期，全市各养殖基地强化田间管护，科学育肥，河蟹整体长势喜人，品质优于往年，并将于。

0: 我们就到现场来看一看今年的河蟹到底有多肥。
1: 在盘山县坝强子镇田中河蟹养殖专业合作社生态养殖基地，连片稻田金浪出现，水清田阔。技术经理李长亮正在田间起网捕蟹，抽样查看河蟹长势，监测成熟度。据了解，该基地稻蟹共生种养面积300余亩，全部采用扣蟹成蟹混养的生态种养模式，依托稻蟹共生天然优势，水质优良，饵料充足，河蟹生长环境得天独厚，整体长势优于往年。
0: 这是咱们今天早上新起的河蟹吧？
2: 对，今天早上新起的。
0: 那今年河蟹的长势怎么样啊？
2: 今年长势照去年整体来说还比去年好啊。对。
0: 肥度如何呢？能看一下吗？
2: 肥度今天这肥度行，马上快那啥了，快上市了。看这个长势来说，上市时间要比往年要早，比去年要早。
1: 盘锦地处我国最北海岸线，纬度高，昼夜温差大，河蟹经过冬眠，更利于储备营养，积累干物质。辽河入海口，海淡水交汇，境内河流众多，坑塘星罗棋布，天然饵料充足，让盘锦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河蟹生产基地。优越的生长条件也让盘锦河蟹拥有独特的上市优势，每年九月上旬即可抢先上市，比长江水系河蟹早上市近一个月，市场竞争力突出。今年盘锦市光照充足，气温适宜，为河蟹生长育肥提供了绝佳自然条件。同时，广大养殖户全程精细化田间管护，科学化精准投喂，今年河蟹的规格、品相、口感、产量均优于往年。
3: 今年呢，我们依托精细化管理，蟹苗种子持续优化，田间管护落实到位，稻田河蟹整体长势喜人，产量预计稳中有升，成蟹蟹体饱满紧实，口感优良。
1: 近年来，盘锦市持续深耕河蟹特色富民产业，将河蟹产业作为优化农业结构、带动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核心产业，依托得天独厚的海淡水资源，大力发展生态蟹苗孵化，全面推广稻田、苇田、坑塘、水库、沟渠、河流等多元生态养殖模式，全市不断升级产业发展理念，实现从稻田养蟹向蟹田种稻转变，从大养蟹向养大蟹提质，从产品竞争向蟹文化品牌升级，持续巩固中国河蟹第一市领先地位，养殖规模、产量、产值、品牌影响力持续领跑全国。
3: 我们将持续优化种养技术，做强做有盘锦稻蟹特色品牌，坚定不移走好生态富民的乡村之路。
1: 稻浪翻金，蟹满良田，随着精细化育肥管护有序推进，优质的盘锦河蟹即将集中上市，凭借独有的鲜甜风味和优良品质，持续擦亮盘锦特色农业金字招牌。
4: 近日，葫芦岛市龙岗区农业农村局联合葫芦岛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深入辖区码头，排查渔船安全隐患，强化渔业安全常识宣传，筑牢渔业生产安全防线。
5: 工作人员向渔民宣讲渔船隐患排查、极端天气避险、合规捕捞等知识，结合真实海上事故案例，以案示法，压实出海作业安全责任，并细致解答渔民日常作业遇到的安全问题，引导渔民摒弃侥幸心理，时刻绷紧安全弦，杜绝违规作业、冒险出海等行为，切实提升自身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6: 我们现在出海之前必须做到安全质检，包括驻港人员也在帮我们上船检查。我们出海保证救生衣、灭火器都在正常使用。
5: 同时，工作人员对停靠码头的渔船开展安全检查，重点核查渔船设备配备、船体状况等关键环节，从严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整改，全方位守护辖区渔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7: 我们局将持续联动市海洋渔业行政执法队，常态化开展渔港安全宣传和渔船隐患排查，通过检查加宣传的方式， 督促渔民落实主体安全责任，从源头防范海上。

0: 安全事故，全力保障辖区渔业生产平稳有序。
1: 近日，第21届辽宁阜新玛瑙文化旅游节重点活动“一城风物，一市匠心”阜新文化市集在阜新市图书馆正式启幕。86个展位划分出玛瑙、水晶、文创、非遗等七大功能区，集展销、体验、服务于一体。开幕首日吸引游客超万人次。
2: 市集现场七大功能区让逛展体验焕然一新。首届文创大赛近400件原创作品在此集中亮相，从玛瑙、水晶的专业展销，到非遗手作的现场展演，再到本土美食的烟火气升腾，游客都可以按图索骥，轻松实现可逛、可赏、可品、可购一站式体验，区别于往届。在市集的核心区域，首次设立的综合服务专区成为本届亮点，官方玛瑙专业检验检测人员现场坐镇，可以为消费者选购的每一件商品即时出具真伪检测报告，同时同步配套的快递服务实现即买即寄，官方检测加物流直发的闭环服务消解了游客怕买假携带难的顾虑。
3: 我们这次呢，把市集从传统的这种展销模式升级为沉浸式的消费场景。一方面呢，通过分区布置优化提升这个逛展体验。另一方面呢，配套了检测呀、快递呀等便民服务。要让市民游客呢敢消费、愿消费。真正呢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2: 本届市集的另一大看点是跨区域产业联动的深化，东海水晶的跨界亮相，让市集现场氛围感生出了别样的清透灵气。
4: 这是世界玛瑙之都与世界水晶之都的双向奔赴，不仅是产品的展示，更是两地的雕刻技艺、产业资源的文化交流。后续我们也会在人才培养、渠道共享的方面等开展合作，共同做大宝石行业与文化消费市场。
2: 作为玛瑙节的重要组合，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石家子镇玛瑙大集也同步迎来客流高峰。当地依托玛瑙产业优势，推出特色民俗展演、农产品展销等活动，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大幅增长。
3: 玛瑙节呢，给我们县域文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流量。在这一周啊，我们石家子镇的民宿、餐饮入住率和营业额都比平时增长了50%以上。很多呢游客呢，逛完了市里的主会场之后，也会到石家子这边来体验玛瑙的大集，从原石的选购、生产、加工、电商，体验玛瑙的全产业链流程。可以说，这次的阜新玛瑙节真正实现了节庆红利全域共享。
2: 据了解，本次文化市集活动期间还将同步举办线上电商节、文创大赛作品展等系列活动，进一步释放阜新文旅消费潜力。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是水的声音。
1: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来到了一座独特的海岛。在这片海域里，狡猾且奇特的海鳗穿梭其中，而在陆地上，九叶棕榈树则养育了最为稀有的鸟类棕榈鸟。在对话萌宠板块，在东京有一家特殊的咖啡厅，这里是专门为狗狗服务的餐厅。最后来看奇趣头条，当列西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展现出了独特的生存策略和出色的适应能力。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生活在这里的生物最美丽、最奇特，也最狡猾。这里是索德瓦纳，位于伊西曼格利索东北部的一片海域。远古沙丘化石的遗迹上布满了珊瑚礁。与此同时，富含沉淀物的河流也汇入印度洋。为了适应珊瑚生存，水体温度必须保持在16到36度之间。牙齿将其撕裂，它们并不是索德瓦纳温暖海水中唯一的捕食者。才40到50克，这些利齿足以对付索德瓦纳一切小型猎物。也会互相残杀。还在子宫里的时候，最先去吃掉母体内未孵化的卵，直到离开母体。沙虎鲨也拥有控制浮力的独特本领，它们通过吞入或喷出空气，来保证自己都留在最佳深度，消耗的能量也最少。这个奇幻绚丽的水下天堂一直生机盎然，因为极少有东西能对它构成威胁。

回到地面，公园的最北端还有一个物种也因为远离争斗，这就是九叶棕榈。九叶棕榈树高

16米，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种棕榈树。它的叶子长度可达10米，弯曲，自然下垂，有刺，花序长度达到了3米。与众不同的是，这种树只在死亡之前开花一次。开花的时候，它会把种子播撒到沼泽里。这就是棕榈仁，只有九叶棕榈能够生产它们。而这些种子作为主要食物，养育了南非最稀有的一种繁殖鸟类——棕榈鹫。和其他鹫类不同，棕榈鹫更喜欢食用坚果。它们是素食主义者。它们唯一的栖息地在九叶棕榈的树顶，而世界上唯一适宜九叶棕榈自然生长的地方是伊西曼格利索的戈西海湾。像戈西海湾这样原始的河口湾在南非为数不多，这里的土壤大多是酸性的沙土，意味着雨水几乎不会携带淤泥。这使得戈西河口湾与众不同。它的水总是透明清亮，无论在一年里的哪一天，无论是否下雨。伊西曼格利索那些令人称奇的栖息地大部分位于内陆，远离印度洋的海水，并且与大公园的其他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异。姆库泽西树草原养育了非洲南部绝大部分标志性动物。这两头年龄较大的公象暂时结为联盟，他们连续行走了多日。尽管这种动物以独居为主，但公象偶尔会结伴而行，寻找母象和食物。在旱季，他们还会行走很远的距离去寻找淡水。大象拥有奇特本领，能预测到下雨的时间和地点。为享受稀有的淋浴，他们最远会走出40公里。旅途中，他们会不停地进食，并沿路播撒种子。它们富含营养的排泄物为种子发芽创造了完美的条件，并为刚出芽的种子提供了保护。因此，伊西曼格利索的大象对西树草原有着莫大的贡献。它们是最重要的园丁。在伊西曼格利索这样物种丰富的地方，合作往往是唯一的生存途径。猎豹是陆地上奔跑最快的哺乳动物，逃脱一只猎豹的追击已经很困难了，逃脱两只猎豹的追击几乎不可能。这对兄弟有一种合作捕猎的绝招，

对于每个物种，合作都是巧妙的平衡。多一只臂膀，意味着多一张嘴。两只动物要想一同生活和捕猎，就需要建立一种非同寻常的信任关系。合作捕猎发挥了作用。他们杀了一只小斑马，母亲无力保护马驹，饱餐一顿。母马轻推着小马驹，但没有回应。等待的游戏开始了。留守的马群使猎豹无法享用美食。猎豹是大猫家族中最弱小的，成年斑马就能对它构成威胁。母斑马知道对方的底细，它保护着马驹的尸体，

母斑马守了三天三夜。最终，饥饿迫使猎豹兄弟不得不放弃他们的猎物。要进食，就得再次捕猎。尽管内心遭受了巨大创击，即使是最强悍的母亲，在秃鹫的攻击下也无能为力。食腐动物很快会将尸体吃光。在稀树草原上，食物短短2分钟之内，这些食腐动物就能吃掉近3公斤的腐肉。

0: 顾客提供的是五星级享受。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服务面面俱到，可以让狗狗就坐了，可别出现小意外。有时候宠物顾客会有点紧张吵闹，但他们会慢。我们请了专业厨师为人烹饪食物，我们还有一间给狗狗做饭的独立厨房。嗨，今天来点什么？菜单有鸡肉、汉堡和牛排和烤羊肉。这儿用过餐，哪怕是一次，就会喜欢上这里，是非常非常喜欢。对过生日的顾客，他们还有礼物相赠。
1: 啊，居然还有蛋糕，啊，太棒了！太意外了，还有蛋糕，
0: 这是本店对过生日顾客的一点心意。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哦，再见。在东京，很多居民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养宠物，住宅大楼禁止饲养宠物。林奈是摇滚乐坛歌手，
2: 吃完了再走吧。
1: 他和母亲所住的公寓不允许养宠物，但林奈需要宠物的陪伴来激发创作灵感，所以他会去咖啡馆，那里的菜单上有兔子，不过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玩的。
0: 好可爱啊。你好，我要。
3: 你好，想喝点什么？
0: 冰咖啡，谢谢。
1: 林奈不止点了咖啡，他还将喂食并爱抚可爱的兔子。太棒了，
3: 久等了，这是您给兔子点的食物。相比猫和狗，兔子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
0: 跟兔子玩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放松，它摸起来好软好可爱。
1: 你可不能把这些毛茸茸的家伙不当回事儿。
0: 哦，我被咬了。
1: 如果不想跟兔子纠缠，您可以去猫咖啡馆。东京共有39家猫咖啡馆，家家宾客盈门。瞧，他们开吃了。
0: 这里是东京的猫咖啡馆，我喜欢和猫做同事。这里给人的感觉很宁静。
1: 在这个高速列车、电脑科技和机器人大行其道的城市里，一只从容闲适的猫会给您带来无穷的快乐。回到兔子咖啡馆，摇滚明星林奈准备离开了。他来了灵感，正要回去创作下一首打榜单曲。
3: 这是您的小票，谢谢光临，欢迎再来，慢走，再见。
1: 即便去世后，有些宠物依然受到主人的宠爱。法国有座全球唯一的宠物公墓，它建于1898年，当时巴黎市长不允许再把死去的宠物扔进塞纳河，从此超过40000只宠物被葬在这里。但肯特郡的一位女士拒绝埋葬宠物，墓地再华美也打动不了她。这是卡罗琳，她对狗狗情有独钟。
4: 我养过7条狗，我非常喜欢它们，特别特别喜欢它们，它们就是我的一切。我养了贵宾犬、比熊犬、巴哥犬、诺福克梗，
1: 但这只诺福克梗已经不再活蹦乱跳，它死了。
4: 可能泰迪是我最喜欢的狗，它死了以后，一想到它是那么的特别，我就想把它留在身边，于是我就上网研究动物标本的制作。现在你没必要给你的狗做填充，你可以把狗狗完整的保存下来，毛、牙齿，一切都跟它活着的时候一样。
1: 泰迪并不孤单，因为卡洛琳的房间里到处是毛绒玩具。
4: 小时候，我祖父母、我父母的房子里都是动物标本，我和动物标本一起长大。把泰迪做成标本，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相反，我觉得很自然。
1: 有时候，宠物不仅能给你的生活带来欢乐，还能激发您无穷的创造力。本·迪里希是知名时装设计师，他离开家乡纽约，带着他屡获大奖的设计来到伦敦。他对时装设计的痴迷仅次于他对狗狗的喜爱。
5: 我无法想象没有狗的生活会怎样。
1: 本的第一只比特犬埃拉在8年前去世。
5: 失去埃拉后，我们非常难过，因为这件事情太意外了，他生病了，我们还没来得及查清楚原因，他就去世了。对我来

0: 来说，这是个很大的打击。唉，那种痛苦很难形容，真的很难形容。
1: 在痛苦中，他设计出了他最著名的作品，并让埃拉获得了永生。
0: 那时候，我决定把埃拉打造成一个品牌形象，我们做了埃拉靠垫。最开始是红色镶黄边的靠垫，前面有埃拉的刺绣图案，没想到这种靠垫在戴本汉姆店卖得最好。它不只是他们店卖得最好的靠垫，而且是最好的商品。埃拉因此成了名人，这些宠物产品让他获得了永生。而我呢，因为养狗，生活也变得更丰富，身心也变得更愉悦，身体也变得更健康了。

列西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这些外形古老的爬行动物通常栖息在红树上，一旦受到惊扰，它们会迅速消失在枝条之间，

全球有350种鬣蜥，主要分布在南美洲中部和南部。绿鬣蜥身披柔韧的鳞片，背部一排梳齿状鳞片从头延伸到尾，长而坚硬的尾巴既是武器，也是爬行时的平衡工具。五根长长的脚趾长着尖利的爪子，非常适合用来抓握红树的树干和枝条。在潮湿闷热的夏季，这些动物会迎来繁殖的季节，它们的繁殖周期与降雨保持同步。绿鬣蜥的幼崽在雨季开始时孵化出来，鬣蜥种群迅速扩张，现在有无数只这种爬行动物生活在大沼泽地。

们生长迅速，很短的时间内就能长到大约1米长，8公斤重。成年绿鬣蜥能活到20岁以上，它们的存在严重威胁了大沼泽地的本来秩序，本地物种的消失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身边的红色地标，辽沈战役纪念馆，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0: 锦城将星展风采，省赛赛场竞芳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9月14号发表的专题报道，身边的红色地标，辽沈战役纪念馆，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1: 初秋的锦州，秋高气爽，辽沈战役纪念馆内游人如织，秩序井然。纪念馆序厅里，大型浮雕决战决胜，气势如虹，九位冲锋战士冒着炮火奋勇向前，将那段峥嵘岁月凝固成震撼人心的画卷。展柜中几枚锈迹斑斑的爆破筒残片静静陈列，诉说着70多年前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大决战。作为承载着辽沈战役壮阔史诗的重要红色地标，成立于1958年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始终以传承红色基因为使命。纪念馆通过创新宣讲形式，拓宽传播边界，让尘封的革命历史鲜活起来，让感人的英雄故事浸润人心，广为传播。近年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年均接待观众200余万人次，红色宣讲工作收获广泛好评。暑假期间，每天来纪念馆参观的群众约2万人。辽沈战役纪念馆还

0: 在建成投用东北解放战争革命烈士信息查询系统。调研团队踏遍山河，走访全国400余家烈士陵园和纪念馆。目前，系统已收录62,539位烈士完整信息，精准匹配9,011位烈士安葬地，成功帮助500余位烈士与亲人重逢。技艺赛道，匠心筑梦。9月14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集中赛项决赛在鞍山奥体中心启幕。本次大赛以技展风采、辽聚英才为主题，打造赛展慧演聘五位一体技能社会。我市选派100余名技能选手参赛，同时携多项本土特色技艺参展，在省级平台充分展现锦州工匠的过硬本领与精神风貌。本届大赛覆盖智能制造、民生服务、新兴产业等多个领域，汇聚全省精英同台竞技。我市精心组建代表团，优选150名选手参与80个赛项比拼，参赛覆盖率位居全省前列。赛场之外，全省特色技能展演活动热闹非凡，我市展台人气满满，锦州烧烤、黑山地瓜等特色美食广受青睐，锦苏绣、法绣、辽西绳结非遗技艺、智能机械臂实操展演、锦州月嫂特色服务技能轮番亮相，全方位多角度展示锦州特色职业技能与文旅匠心魅力。
1: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省级职业技能大赛，从事美容行业有6年了，有了一定的从业经验，看到大赛技术文件，对比赛竞技的标准有了新的认知和提高，比如贵宾犬的背线必须达到水平，更加完美的修饰了背部线条等等方面。对于参加这次大赛，我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希望在这次大赛能够放平心态，稳定发挥，争取取得前3名的好成绩，为我市技能人才的培养贡献力量。
0: 备赛期间，我市多部门联动发力，层层遴选人才，开展专项集训，细化服务保障，全方位助力选手冲刺赛场。
2: 在组织大赛的过程当中，注重同总工会、商务局等部门协同配合，共同挖掘人才资源，协同参与备赛训练，深入到每个选手的训练场地进行研讨，帮助选手顺利备战。赛事过程中，注重选手的服务保障和心理建设，帮助选手提升信心，提振士气，争取为我市取得好成绩。
0: 以赛促训，以赛育才，锦州技能健儿将全力以赴，奋勇争先，力争赛出水平，赛出风采。我市也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持续壮大技能人才队伍，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和辽宁全面振兴赋能蓄力。
3: 9月14号，我市制造业质改数转赋能推进大会在辽宁工业大学成功举行。本次大会是我市深入落实省委部署要求，依托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统筹开展的质改数转系列活动之一，也是对接省大会的最高规格集中活动。辽宁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陈凯、党委副书记校长张其俭、省工信厅副厅长郑岩出席会议并致辞，市领导徐继华等出席会议并致辞。
0: 大会集中汇聚省内外优质服务商、高校智库、重点工业企业等，搭建起全市数字化转型集中展示、对接、签约平台，旨在把优质资源集聚到锦州，把服务送到企业身边。
4: 锦州移动在本次互联网大会期间签约了辽西算力项目，结合工信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落地普惠算力服务，面向园区中小制造企业推出轻量化算网一体化方案，降低 AI 应用成本，让中小企业用得起、用得好人工智能，助力数字辽宁制造强省建设。
0: 会议解读省质改数转扶持政策及重点工作安排，5位行业专家和优质服务商代表围绕工业 AI 赋能应用、数智融合落地、轻量化低成本改造等做专题分享，并参加互动交流，谈思路、讲方法、解难题，进一步帮助企业厘清转型方向，坚定转型信心。
5: 我们安心自动化作为我省优秀的质改数转服务商，愿意用技术实力和行业经验为企业提供全流程的服务。下一步，我们将助力锦州市的工业互联网

0: 平台，为企业提供免费的深度诊断服务和一站式解决方案，让企业顺利通过二级达标，实现高质量发展。
1: 会上，景恒汽车、东方国际集装箱、宝泰华神泰业、辽宁点冠获省级质改数转标杆企业授牌，中国联通锦州分公司、中国移动锦州分公司、中国电信锦州分公司、工联智慧工业辽宁有限公司分别与相关企业园区进行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一批务实合作项目落地锦州。
2: 我们将持续深入车间一线，把脉问诊，推行一起一测精准服务，落实质改数转专项政策，持续擦亮锦数畅聊品牌，依托工联智慧等平台载体，构建政产学研用金数字产业新生态，为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制造动能。
1: 9月14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调度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及省扫黑办的工作要求，听取全市专项斗争进展情况汇报，部署下步重点工作。会议指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以来，各地各部门严格对标中央及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推动各项工作持续走深走实，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向好。今年上半年，全市群众安全感达 98.72%， 扫黑除恶工作满意度达 97.90%， 两项核心指标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会议强调，要始终保持露头就打、重拳出击、全域整治严打态势，同步推进打击断财、除散、治乱、固本全链条工作，坚持传统乱象整治与新型犯罪打击双向发力，重点攻坚网络敲诈、软暴力催收等10类新型犯罪，重大案件挂牌督办专班攻坚，严格落实一案三查、深挖背后保护伞、关系网，同步追赃挽损，彻底清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会议要求，全市要构建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全域攻坚责任体系，市县两级扫黑办常态化开展专项督导、线索复查，健全正向激励、反向问责机制，畅通政法机关与纪检监察行业部门协同联动渠道，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线索举报，持续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扫黑除恶工作满意度，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3: 9月15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会上，北镇市政府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十五五”时期是北镇夯实现代化建设根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期。北镇将以三产深度融合为主攻方向，聚焦“一四一二一”发展战略，构建两新引领、两轴串联、三区协同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全力打造辽宁省县域三产融合先进县。到203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力争突破188亿元，年均增长5%，三次产业结构优化至28:24:48。产业方面，北镇将深耕农业提质增效，做强现代化大农业全产业链，放大北镇葡萄、北镇鸭梨、驴山鸡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全域推广窟窿台模式。工业上坚持传统提质、新兴赋能，依托沟帮子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壮大粮油、果蔬、畜禽、预制菜、宠物食品、中草药六大加工产业链，擦亮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等中华老字号品牌，加速布局新材料、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赛道。文旅方面，立足镇山文化、生态资源、乡村特色三大优势，推进义乌驴山国家5A 级景区创建，加快古典中国五镇祭祀遗迹联合申遗，办好北镇文化传统庙会、北镇梨花节两大节庆 IP， 推动镇山福地丰饶北镇城市名片走向全国。城乡建设方面，北镇将做强中心城区综合服务核心、沟帮子产业集聚核心的双核驱动效能，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放大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优势，深化交油融合加供销配送加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打造辽西县与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样板。生态环保方面，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深化大气、水、土壤污染综合治理，稳固优

0: 木驴山区域生态安全屏障。民生福祉方面，推动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就业、社保等民生资源扩优提质、均衡普惠，深化平安北镇、法治北镇建设。北镇将锚定振兴目标，抢抓发展机遇，以产业升级为路径，以项目建设为支撑，以深化改革为动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北镇新篇章。
1: 9月7号，锦州金融监管分局牵头组织全市银行保险机构举行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全市全域性全覆盖的金融知识普及专项行动正式拉开帷幕。
2: 宣传周期间，我市多点覆盖，全域铺开，为扩大宣传覆盖面和渗透力，全市各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开启

0: 一心重点人群，相关部门开展精准化、接地气的宣教活动。金融讲师团走进社区养老机构，结合真实典型案例，细致讲解养老诈骗防范技巧，为老年群体送上金融安全锦囊，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众财产安全。在渤海大学，精彩纷呈的金融知识嘉年华活动火热开展，互动游戏、模拟投资、情景剧展演、知识竞答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轮番上演，让青年学生在趣味参与中掌握金融知识。锦州金融监管分局局领导围绕金融行业前沿动态、职业规划、行业生态等内容，为学子讲授金融职业成长第一课。同时，我市聚焦两司两员新就业群体，金融宣教队伍进驻快递驿站、加油站、物流园区，利用从业者碎片化时间开展金融微课堂。此外，锦州市新桥金融纠纷调解中心下沉社区普及金融依法维权知识与多元解纷渠道，有效压缩金融黑灰产滋生空间。下一步，锦州金融监管分局将持续强化督导跟进，推动金融教育宣传从短期集中宣讲转向常态化、阵地化、长效化普及，持续净化金融环境，携手市民共建安全、和谐、有序的金融生态。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朝阳市龙城区装备制造货品省级数字化示范车间，实现生产管理客户服务全方位革新，
1: 走进新风精密数字化生产车间，数字化管控系统高效运转，各条生产线数据互联互通，系统自动锁定生产工艺参数，设备出现故障隐患及时发出预警，客户借助手机小程序便可实时追踪产品生产进度。数字化变革让车间生产经营面貌焕然一新，
2: 改造后工作轻松了不少，以前手写纸质报工单麻烦还容易出错，现在拍照通过 APP 就能一键报工，系统自动锁定工艺标准，设备异常手机实时提醒，不用逐台巡检，公司定期开展数字化技能培训，我们还能提优化建议，不再只是重复加工，个人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3: 周总您好，咱们的数字化改造呢，转变了整个的运转模式，那为我们企业后续发展带来了哪些的核心优势呢？
4: 数字化改造彻底改变了我们企业的生产模式，

0: 过去库存、订单还有生产数据，依靠人工台账登记，不仅管理成本高，而且数据误差呢还时有发生。如今系统呢记录每个生产环节，帮助管理人员及时了解生产状态，客户通过小程序就能实时查看自己的产品生产进度，显著提升了市场服务竞争力。生产端系统自动锁定过程工艺，设备异常时智能预警，从源头呢减少了人为操作带来的各项风险。
1: 朱总，那我们后续有怎样的一个升级计划呢？
0: 我们数字化二期项目正在推进，后续将上线设备在线管理、产品质量分析等模块，深度挖掘数据价值，依靠数据化升级拓展高端的精密铸件市场。我们会持续完善整体的数字化配件的建设，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周边同行共同转型。
2: 从生产工艺的迭代到管理模式的革新，再到一线职工能力的蜕变，数字化车间不只是设备系统的简单加装，更是生产理念运营思维的深层次重塑。企业以数字赋能抢占市场先机，以示范效应带动行业共进。
1: 从纸质台账的粗放式管理，到全流程互联互通的数字化精密管控，从重复性的体力操作工人，到现在懂技术会优化的技术型工人，新风精密的成功蜕变是政企联动推进智能制造的成功缩影。在政策护航、企业主动创新的双重加持下，数字化技术正在不断破解传统制造业发展痛点。
3: 目前我区已完成40家规上工业企业免费数字化诊断服务工作，转型成效显著。浪马轮胎获评省级数字化标杆企业，新风精密、朝阳黑猫成功获评省级数字化车间，为全区企业数字化转型树立了优秀榜样。下一步，龙城区将继续推进开展免费数字化诊断服务工作，持续发挥标杆企业示范带头作用，引导更多传统企业进行数字化升级改造，推动全区质改数转工作再上新台阶。
4: 重点项目是产业发展的强劲引擎。眼下，锦州凯美能源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建设现场如火如荼，建设者们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各项工程施工。项目建成后，将助力锦州市新能源储能产业提质扩容。
5: 连日来，锦州凯美能源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大型工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加紧作业，塔吊运转不停，建材运输往来穿梭，建设团队抢抓施工有利时机，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进度。
6: 凯美能源二期工程预计建造面积是77000平，从今年3月份开始组织施工，到目前为止已经施工完成土建项目约55000平左右，预计年底投入使用。
5: 作为锦州市重点新能源产业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规划建设多栋标准化生产车间。当前项目基础施工有序开展，各分项工程按照时间节点稳步实施，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范与工程质量标准，细化施工方案，统筹人力、机械等各类资源，在保障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待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0亿元，预计年纳税约1亿元，预计提供就业岗位200个。
6: 凯美能源在保留原小产品市场的基础上，对国家的储能项目 AI 项目进行大力的拓展市场。该项目主要生产产品是针对上述所说的市场需求啊。未来的话，该厂区将预计投产大容量的超级电容产品和给 AI 配电的LIC 产品。该项目投产以后，预计年产100万只以上，用来满足储能市场和 AI 市场的大量需求。
4: 时下，海锦河蟹陆续进入成熟育肥关键期，全市各养殖基地强化田间管护，科学育肥，河蟹整体长势喜人，品质优于往年，并将于近日集中上市。
7: 金秋至，蟹味浓，肥美的盘锦河蟹即将带着辽河入海口独有的鲜甜，端上全国消费者的餐桌。那今天我们就到现场来看一看，今年的河蟹到底有多肥。
8: 在盘山县坝强子镇田中河蟹养殖专业合作社生态养殖基地，连片稻田金浪出现，水清田阔。技术经理李长亮正在田间期望。

0: 补蟹，抽样查看河蟹长势，监测成熟度。据了解，该基地稻蟹共生种养面积300余亩，全部采用扣蟹成蟹混养的生态种养模式，依托稻蟹共生天然优势，水质优良，饵料充足，河蟹生长环境得天独厚，整体长势优于往年。
1: 这是咱们今天早上新起的河蟹吧？
2: 对，今天早上新起的。
1: 那今年河蟹的长势怎么样啊？
2: 今年长势照去年，整体来说还比去年好。对。
1: 肥度如何呢？能看一下吗？
2: 肥度今天这肥度行，马上快那啥了。快上市了，看这个涨势来说，上市时间要比往年要早，比去年要早。
0: 盘锦地处我国最北海岸线，纬度高，昼夜温差大，河蟹经过冬眠更利于储备营养，积累干物质。辽河入海口，海淡水交汇，境内河流众多，坑塘星罗棋布，天然饵料充足，让盘锦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河蟹生产基地。优越的生长条件也让盘锦河蟹拥有独特的上市优势，每年九月上旬即可抢先上市，比长江水系河蟹早上市近一个月，市场竞争力突出。今年盘锦市光照充足，气温适宜，为河蟹生长育肥提供了绝佳自然条件。同时，广大养殖户全程精细化田间管护，科学化精准投喂，今年河蟹的规格、品相、口感、产量均优于往年。
3: 今年呢，我们依托精细化管理，蟹苗种子持续优化，田间管护落实到位，稻田河蟹整体长势喜人，产量预计稳中有升，成蟹蟹体饱满紧实，口感优良。
0: 近年来，盘锦市持续深耕河蟹特色富民产业，将河蟹产业作为优化农业结构、带动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核心产业。依托得天独厚的海淡水资源，大力发展生态蟹苗孵化，全面推广稻田、苇田、坑塘、水库、沟渠、河流等多元生态养殖模式，全市不断升级产业发展理念，实现从稻田养蟹向蟹田种稻转变，从大养蟹向养大蟹提质，从产品竞争向蟹文化品牌升级，持续巩固中国河蟹第一市领先地位，养殖规模、产量、产值、品牌影响力持续领跑全国。
3: 我们将持续优化种养技术，做强做有盘锦稻蟹特色品牌，坚定不移走好生态富民的乡村之路。
0: 稻浪翻金，蟹满良田，随着精细化育肥管护有序推进，优质的盘锦河蟹即将集中上市，凭借独有的鲜甜风味和优良品质，持续擦亮盘锦特色农业金字招牌。
4: 近日，葫芦岛市龙岗区农业农村局联合葫芦岛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深入辖区码头，排查渔船安全隐患，强化渔业安全常识宣传，筑牢渔业生产安全防线。
5: 工作人员向渔民宣讲渔船隐患排查、极端天气避险、合规捕捞等知识，结合真实海上事故案例，以案释法，压实出海作业安全责任，并细致解答渔民日常作业遇到的安全问题，引导渔民摒弃侥幸心理，时刻绷紧安全弦，杜绝违规作业、冒险出海等行为，切实提升自身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6: 我们现在出海之前必须做到安全质检，包括驻港人员也在帮我们上船检查。我们出海保证救生衣、灭火器都在正常使用。
5: 同时，工作人员对停靠码头的渔船开展安全检查，重点核查渔船设备配备、船体状况等关键环节，从严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整改，全方位守护辖区渔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7: 我们局将持续联动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常态化开展渔港安全宣传和渔船隐患排查，通过检查加宣传的方式，督促渔民落实主体安全责任，从源头防范海上安全事故，全力保障辖区渔业生产平稳有序。
4: 近日，第21届辽宁阜新玛瑙文化旅游节重点活动“一城风物，一世匠心”阜新文化市集在阜新市图书馆正式启幕。

0: 26个展位划分出玛瑙、水晶、文创、非遗等七大功能区，集展销、体验、服务于一体。开幕首日吸引游客超万人次。
1: 市集现场七大功能区让逛展体验焕然一新。首届文创大赛近400件原创作品在此集中亮相，从玛瑙、水晶的专业展销，到非遗手作的现场展演，再到本土美食的烟火气升腾，游客都可以按图索骥，轻松实现可逛、可赏、可品、可购一站式体验，区别于往届。在市集的核心区域，首次设立的综合服务专区成为本届亮点，官方玛瑙专业检验检测人员现场坐镇，可以为消费者选购的每一件商品即时出具真伪检测报告，同时同步配套的快递服务实现即买即寄，官方检测加物流直发的闭环服务消解了游客怕买假携带难的顾虑。
2: 我们这次呢，把市集从传统的这种展销模式升级为沉浸式的消费场景。一方面呢，通过分区布置优化提升这个逛展体验。另一方面呢，配套了检测呀、快递呀等便民服务。要让市民游客呢敢消费、愿消费。真正呢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本届市集的另一大看点是跨区域产业联动的深化，东海水晶的跨界亮相，让市集现场氛围感生出了别样的清透灵气。
3: 这是世界玛瑙之都与世界水晶之都的双向奔赴，不仅是产品的展示，更是两地的雕刻技艺、产业资源的文化交流。后续我们也会在人才培养、渠道更强的方面等开展合作，共同做大宝石行业与文化消费市场。
1: 作为玛瑙节的重要组合，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石家子镇玛瑙大集也同步迎来客流高峰。当地依托玛瑙产业优势，推出特色民俗展演、农产品展销等活动，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大幅增长。
2: 玛瑙节呢，给我们县域文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流量。在这一周啊，我们石家子镇的民宿、餐饮入住率和营业额都比平时增长了50%以上。很多呢游客呢，逛完了市里的主会场之后，也会到石家子这边来体验玛瑙的大集，从原石的选购、生产、加工、验伤，体验玛瑙的全产业链流程。可以说，这次的阜新玛瑙节真正实现了节庆红利全域共享。
1: 据了解，本次文化市集活动期间还将同步举办线上电商节、文创大赛作品展等系列活动，进一步释放阜新文旅消费潜力。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二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众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呢是5.6万例。
0: 那么高
1: 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到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说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啊，和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域室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它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以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

0: 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他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
1: 哦，
0: 所以它保护效果特别
1: 效果会
0: 好，
1: 更
0: 而
1: 好。
0: 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是它是需要打3针的，是0月、2月、6月它打3针，但9到14月打2针就可以，当天0月和半年后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1: 啊，9到14岁。
0: 对，9到14岁，所以，
1: 哦。
0: 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1: 嗯，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
0: 对，
1: 是啊？是
0: 是
1: 针
0: 我，
1: 对什么样的孩子？
0: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2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1: 刚才您提到了2价，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三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0: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就是2价、4价和9价，它是怎么区分呢？2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俩亚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4价呢，是含有4种那个那 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六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监狱室友的发生。那9价疫苗啊，就在六、十一、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9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1: 二型，
0: 二型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监狱室友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2价是免费的，但4价和9价是收费的。
0: 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2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
1: 明白。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0: 他这个带什么证件啊？
1: 对。
0: 就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有监护人进行陪同，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1: 预防接种
0: 因为
1: 证。
0: 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知情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知情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知情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

0: 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电话提前沟通，然后
1: 提
0: 带着
1: 前预约是
0: 对，
1: 吧？
0: 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是吧？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6个月。
1: 6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个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1: 就比如说我出门了，
0: 对，影
1: 我
0: 响他
1: 生
0: 的阶
1: 病
0: 段
1: 了，
0: 啊，对，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
1: 就
0: 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0: 6个月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
1: 也可
0: 相应的剂
1: 以。
0: 次就可以了。对，
1: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0: 目前来说，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13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4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9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1: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0: 咱们国家这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1: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0: 对，因为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
1: 所
0: 可以
1: 以其
0: 感染，
1: 实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
0: 对，
1: 对？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疫苗的安全。
0: 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册了10多年了。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就是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多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是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然后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比方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他那个，因为疫苗含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那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他就有可能他提前接种过，发生了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那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接种了。当然，他在如果在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大多很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在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

0: 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多担心，这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就是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的那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1: 还得
0: 就。
1: 仔细观察
0: 对，
1: 着。
0: 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啊，发热也会当天就，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
0: 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哎，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
0: 对。
1: 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很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是好，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
1: 注
0: 意，
1: 意卫生，
0: 对，要
1: 对，
0: 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为了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这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这样。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咱们接种的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
1: 的的
0: 乙
1: 确
0: 脑
1: 确越
0: 这
1: 来越
0: 些
1: 少
0: 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很少见了。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个传染病呢，你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都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不再观
1: 适
0: 望。
1: 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陆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 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人类社会产生的免费食物吸引来大量的鸟类围观，如今甚至猴群也摸索出了一条通往自助餐的道路。在对话萌宠板块，布莱恩·弗赖伊和纳塔纳莫里遇到了能高速攻击的蛇和带有致命剧毒的蛇，他们要如何应对？最后来看奇趣头条，熊海狮鼓足勇气的示爱，为何如此尴尬？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垃圾源源不断地向这里运来，每天都有数百吨垃圾被运到这里，其中大部分都是有机废物。各种被及时掩埋的垃圾堆砌成山，黑渊在空中盘旋俯视着一切，似是在等待什么。

他们俯瞰人类将成吨的废物堆砌于此，把这片土地弄得乱七八糟，却无动于衷。他们在等待着什么呢？下一秒，他们迅速下降，寻找残羹剩饭。

如此看来，这些彪悍的猛禽目标是这些免费的食品。这里很快成为了黑人们公认的用之不竭的快餐店。如今，这些垃圾场和成堆的垃圾吸引了更多的鸟类聚居于此。垃圾场从时间和空间来说都是可靠的食物来源，因为它不会更换位置，而且长期对外开放。垃圾场已经成为迁徙物种的灯塔和路标，它们就像是驿站一样，总会为旅行者提供歇歇脚、吃东西的地方。丰盛的食物让黑鸢对垃圾场趋之若鹜，在每年的大迁徙中，黑鸢都

将垃圾场当作休息站和食物供应点。他们同海鸥、白鹭和鹳争抢食物，不过黑鸢不擅长翻找，也不太会在成堆的垃圾中行走。大多数时候，他们会飞来飞去的，这里咬一口，那里啄一嘴。黑鸢是非凡的杂技演员，是最具天赋的空中舞者之一。经过几次失败的尝试，他终于抢到了些许食物。他无需停下来用餐，他在空中抢食，也在空中进食，而且飞行路线毫无规则。

黑渊也会拜访住在附近的邻居们。他们偶尔会返回自己的出生地，猎食天然食物，他们也捕食蝗虫和小动物，丰富自己的食谷。在鸟类享受自助餐厅带来的便利同时，一些动物也蠢蠢欲动了。下午，白唇青长尾猴群在一排桦树上休息。这些外来树种在猴群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了长时间生活在树上，白唇青长尾猴身上发生了一个适应性变化。它们的消化道出奇的长，而且含有特化的微生物，这让它们可以消化大量的植物性物质。与其他许多猴种不同，它们无需到地面上觅食以补充营养，因此可以待在最喜欢的环境里，也就是树冠层。但是它们还需要饮水，而这些桦树可以提供的并不只有食物。通过舔食树叶上的水珠，它们不必冒险到地面上去找水，

白纯清长尾猴完全树栖，即使在镇上，他们也只有待在树上才更安心。所以他们非常清楚哪种树在什么时候发芽或者果实成熟。他们也许无法走出太远，但是无论到哪里，他们都会物尽其用，

白唇清长尾猴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里进化了上百万年，它们的食物丰富多样，而且随时可以调整。为了生存，白唇清长尾猴进化出了消化多种类型食物的能力，从而适应了众多艰苦的环境。它们天生就会物尽其用，就地取材。凭着适应力超强的身体和敏锐的头脑，他们勇于挑战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吃饱喝足的猴子们现在要去镇上看看还有什么好东西了。

野鼹属是侵略性极强的植物，在镇上泛滥成灾。一贯头脑灵活的猴子将它发展成为食物。对饥饿的猴子来说，小镇就是一个大型自助餐厅。

小镇上的主人精心修剪了自家的玫瑰花园、菜地和果树，鲜花和水果也许都是外来品种，但是仍然引来了许多野生动物。顶着香喷喷的成熟果实，这棵树显然是众矢之的。酸甜多汁的柑橘对猴子来说是难以抵挡的诱惑，为此他们甘冒风险闯进小镇腹地。一个厚脸皮的小伙耐心地等着危险警报解除。

0: 但猴子们知道这里并不欢迎他们。是时候离开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性大小。位列第二的致命毒蛇是鲁塞尔式蝰蛇，它有攻击机会，攻击性强，毒液能够摧毁人的血液系统。它咬人的动作非常迅速，受害者根本来不及反应。印度每年有上千人死于鲁塞尔式蝰蛇的蛇毒，即使侥幸生还，身体也会有严重损伤。沙拉达希纳对此有切身体会，在蛇类专家高里的帮助下，我了解到蝰蛇的毒液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1: 他说被咬后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疼痛，就像被火烧了一样。他当时非常害怕，害怕自己会死掉。他开始担心家里人，如果自己死了，就没有人照顾他们了。
0: 沙拉达需要注射30针剂量的抗蛇毒血清，否则就会因出血过多而死。鲁塞尔式蝰蛇的毒液就是这么可怕。尽管他的伤口没有形成坏疽，但4个月后仍未真正愈合。
1: 他说如果治不好，身体没有好转，他的生活就会全毁了。他会选择自杀，或者让丈夫杀了自己。
0: 当然他丈夫没有这么做。
1: 是的，这点令人欣慰，他丈夫相信他会好起来的。
0: 这就是鲁塞尔式蝰蛇，在南亚次大陆，它是医学界目前最关注的蛇。它没有成为致命榜的第一名，仅仅是因为它的活动范围有限。在印度，它是公认的蛇类煞星，所有人都讨厌它。它生活在种植园和农田附近的落叶堆中，经常咬人。它的毒液会让人大量失血，而眼镜蛇的毒液则是侵害神经系统，两者截然不同。中毒的人在垂死的时候会发出痛苦的尖叫，我想不出比这更糟的毒蛇咬伤。在印度，有一群人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他们专门对付像鲁塞尔式蝰蛇这样的毒蛇。他们组成紧急救援队，负责带走侵入民居的毒蛇。救援队是泰米尔纳德邦的民间组织，看到他们拍摄的工作片段后，我感到非常震惊。一名救援队队员在下水道徒手抓住了一条鲁塞尔式蝰蛇。对付这条眼镜蛇，他们也是徒手去捉，这样很可能会被蛇咬。我决定与爬行动物学者格里马丁一起参加培训。马丁一直在印度从事与蛇有关的研究工作。
1: 随着城市的扩张，蛇入侵居民住宅的事件越来越多。在印度的很多小城镇中，捕蛇人这种常常出现空缺的冷门职业现在都有人在干了。然而他们捕蛇的方法和工具，甚至是观念，都不够安全。当你抓到了让13亿印度人感到恐惧的毒蛇，得到了人们的关注，自信心就会迅速膨胀，这可能会渐渐冲淡你的理智。
0: 你好，亲爱的，要做到安全捕蛇，必须保持一定距离，使用特殊工具，轻轻地将蛇牢牢地固定住。蛇会把黑袋子当成庇护所，拿住然后勾住。做得好，一定要用非常牢固的袋子，即便如此，蛇的毒牙还是有可能穿透袋子。
2: 不不，别用手，
0: 用钳子。好的，干得好。对这名队员来说，忠告来得太迟了。毒蛇咬出了两个很小的针眼状出血点，被咬后不到30秒，捕蛇人全身就麻痹了，生命垂危。又是一个亚洲毒蛇受害者。亚洲最致命的毒蛇咬了罗宾·伯纳德，很快他开始呕吐，呼吸困难。罗宾的朋友用摩托车载着他火速赶往医院。
1: 我觉得眼睛快要睁不开了，嘴里都有了毒液的味道。在头一两秒钟，我的眼前一片模糊，什么都看不清。 那时朝我们开过。

0: 过来的客车看起来都是白色的，这是因为你的瞳孔在不断放大，使更多光线进入眼球。事实上，人在临死时，瞳孔不会缩小，而是变大。眼镜蛇毒液的神经毒素让罗宾逐渐失去意识，无法自主呼吸。罗宾奄奄一息，但他仍然能坐在摩托车上。
1: 我在心里说：“别停下，赶快送我去医院吧。”他们在车流中飞速穿行，赶到了医院。医生用了30瓶抗毒血清，才把他从死亡边缘救回来。我昏迷了4-5个小时才苏醒过来。我看到了我的妻子和孩子，我对他们说：“我会好起来的。”
0: 将罗宾咬伤的是一条眼镜蛇，它的毒液是混合型毒液，包括了毒性极强的神经毒素和肌肉毒素。一小时内就会引起麻痹甚至死亡。虽然侥幸生还，但一个月前的眼镜蛇毒液却给他的手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被毒蛇咬伤，即使保住了性命。
1: 仍然非常痛苦。你想要救助的动物却差点害死你，对这件事你是怎么想的？我不怪他，咬住猎物是蛇的天性。
0: 罗姆·惠特克是蛇类专家，关于眼镜蛇，他称得上是无所不知。我打算去看看他养的蛇，一条
1: 蛇都没看见。
0: 没有，但这里很适合藏身。是啊。
1: 40年前，罗姆和泰米尔纳德邦的伊鲁拉人在印度开始生产抗蛇毒血清。这是条大眼镜蛇留下的，
0: 它的确很大。眼镜蛇，眼镜蛇！哦，就是它。看它的动作多灵敏，它紧盯着我的一举一动。
1: 他的目光从来没有从我身上移开过。罗宾严重损伤的手时刻提醒着我，眼镜蛇对人类的致命威胁。很显然，眼前这条蛇也有点怕我。眼镜蛇会将颈部扩张成兜帽状，警告对方。这时候，它的背部会出现一对美丽的黑白斑，看起来就像眼睛。它的正面也有斑纹，这些斑纹让眼镜蛇的头部看起来很大。 虚张声势是眼镜蛇的拿手好戏。眼镜蛇占尽优势，它们有巨大的毒牙，能产生大量的毒液，而且毒性非常强。另外，它们也有很好的攻击机会。在印度，眼镜蛇多在住宅附近活动，因为这里生活着各种啮齿类动物。综合这些因素，眼镜蛇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亚洲最致命的蛇。
0: 在亚洲，各种眼镜蛇每年总共会导致上万人死亡。如果人们具备基本的常识，很多悲剧就不会发生。晚上出门带一个手电筒就可以大大降低被蛇咬的概率。有人说人们应该穿上鞋子，但印度人大都没有穿鞋的习惯，还要避免在住的地方堆砌杂物，这些堆砌的杂物会把蛇招过来的。
1: 尽管眼镜蛇是亚洲最致命的蛇，但它们在印度是宗教的象征，并且受法律保护。在这一次的亚洲之行中，我遇到了一些致命的蛇。然而，它们是我见过的最迷人的动物，而且适应力极强。
0: 它们的毒液对猎物是致命的，而且毒性还在不断进化，变得越来越强。对人类来说，蛇的毒牙是致命的，而对蛇类而言，最致命的动物就是人类。

海边，成群的海狮们在打闹嬉戏。在游戏中，他们的体魄和社交能力得到了锻炼。

它们会在海洋中自由地遨游，驾驭波浪。等待着交配季节的到来。雄性和雌性海狮通常分开生活，所以想找到心仪伴侣并不容易。雄海狮鼓起勇气，向雌海狮发起第一次求爱，但雌海狮对此却不为所动。雌海狮冷漠地转身离开了，只留雄海狮孤独地在原地发呆。

此海狮的行为让熊海狮的热情一下子就跌入了谷底。可下一秒，故事发生了逆转，此海狮开始主动追求一只体型健硕的熊海狮，但他没有求爱的打算，并没有理会此海狮。此海狮不愿放弃，始终追赶着熊海狮。很快熊海狮接受了他，他们用亲吻确立了关系。这就是海狮的恋爱季节，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情趣。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蓝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穿越非洲大陆。有着猫科动物中的法拉利称号的猎豹，面临着怎样的生存困境？在对话萌宠环节，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克里斯汉弗莱又会为我们带来哪些有趣的动物朋友？然后再去瞧瞧一只小羊同一只小鹿之间超越物种的友谊。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山羊背后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它有着修长的四肢、强劲的肌肉以及极其柔韧的脊柱，它们是天生的猎手，全身没有一丝多余的脂肪。作为一种以速度著称的猎手，它们奔跑时每秒能跨越出30米的距离。

在捕猎时，它只有一板斧，要么成功。看似温顺的猫科动物，在某个时候化身为饥饿的刽子手，这是一场野蛮的猎杀，这是一场耗费精力的追逐。在完全恢复之前，他没有力气去享用自己捕获的小羚羊。除了速度和矫健的身体，视觉是这种大猫的另一个精良装备。它远在4公里外就能发现猎物，它耐心观察，然后选出最易得手的猎物，通常是幼崽。猎豹不喜欢有动物闯入它的领地，但是只会做出威慑的姿态，因为它体型太小，无力对抗大动物。

每只猎豹脸上的黑色斑纹独一无二，既让它们显得凶悍，也可以吸收刺眼的阳光，让视野更加清晰。猎豹经常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捕食，而这些斑纹的作用如同橄榄球运动员脸上的黑色涂料，

斑马和邓林进入视野，当某只幼崽远离群体时，猎豹就可以行动了。猎豹在攻击时必须出其不意，但是它也冒着风险，因为它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的身体发虚。它悄悄前进，用草丛做遮挡，犹如隐形的幽灵。但此时警报响起，兽群发现了这个可怕的敌人，地球上跑得最快的动物。

他们仓皇逃窜。猎豹没有多少时间，追逐不能超过半分钟，因为猎豹的体核温度升到了40度以上，急速奔跑60秒有可能导致脑损伤。他只能等待下一次机会，今天的猎物太大太狡猾。猎豹的生活极端艰苦，虽然新出生的幼崽给这个濒临灭绝的物种带来了希望，但是它们每天都要面临生死挑战。猫中法拉利未来堪忧，因为每个繁殖季节只有1/3的幼崽能够存活，

母亲悉心照料后代，让他们远离狮子、花豹和猎狗。幼崽会在家里一直待到四周大。一岁半时，他们如果还活着，就要离开群体，自力更生。觅食时间通常在中午，那时其他大猫都在睡觉。猎豹会躲起来进食，但从不为保护食物而战，它们的爪子太弱，牙齿太短，在更大更强壮的偷食者面前毫无还手之力。

猎豹能存活下去吗？它们体型较小，因此无力对抗更强大的捕食者。食腐动物夺其食，杀其子。它们的免疫系统并不发达，栖息地也日益沦丧，不断遭到人类的破坏。

而猎豹作为世界上奔跑最快的猎手，面对猎物时，它的捕猎成功率高达58%，但这依旧改变不了它们濒临灭绝的境况。

像这样奔跑一通后，这只雌豹通常会休息大约20分钟，调整呼吸，降低体温。但一些不怀好意的食腐动物就在附近，它必须尽快吃掉自己的食物。

这是一只雌性猎豹，由于它周围闻风而至的秃鹫和柴越来越多，它抵挡不了多久了。

他只有几分钟时间来摄取两天所需的食物。作为独行动物，猎豹每天的生活可以用提心吊胆来形容。

对这种长得既不像猫也不像狗的动物来说，未来堪忧，猎豹需要广阔的领地才能生存。但是如今它们超过 90% 的栖息地变成了耕地，胆怯的猎豹逃到了非洲大草原的最偏远之处，最后来到狮子、猎狗和花豹这些危险捕食者的狩猎场。现在吃饱肚子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他们的祖先曾经可以在大草原上一直漫游到15岁。然而如今，猎豹的寿命只有8年。

他这胎生了六个孩子，但是已经有三个被捕食者吃掉了。剩下的这三只幼崽对这个物种的未来极为重要。他们刚刚两个月大，要想长大成年，他们必须面对无数的挑战，还要有非凡的学习能力。谁也无法保证他们三个都能存活。

猎豹妈妈独自养育幼崽，她会给他们喂奶，清除寄生虫，并教会他们在大草原上生存所需的一切。

0: 虽然现在猎豹宝宝的爪子已经很尖锐了，但它们的骨头还是很脆弱。不过在妈妈的哺育下，早晚它们也会成为能够延续这个种群的优秀捕食者。当然，前提是它们能活到那个时候。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今天又会发现哪些有趣的澳洲野生动物。
2: 这里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我不告诉你我在哪儿。这是一个风水宝地，没有人知道具体位置。这地方真像侏罗纪公园，到处都有恐龙在跑，不是真的恐龙，而是澳洲水龙。每次到这儿，我都会计算我多久能发现一只。这个地方还是原始风貌，没有被开发所破坏，所以说它风景如画。我小的时候常到这里来，这里有很多我美好的回忆。这地方真的是太美了，很高兴地球上还有这样的地方存在。今天算是这里的热天了，简直酷热难当啊。这里的每个角落和缝隙里都有横纹澳洲水龙，水龙很好地适应了这里的寒冷，而其他种类的爬行动物难以在这样的低温下生存。水龙似乎拥有超能力，它们需要热量时

0: 会让体色变暗，以此来迅速获取热量，保证活动自如。让皮肤变色，就像在给他们身体里的电池充电。这就是他们的住所，他们会为了房产大打出手，只有大块头才能住最好的地方。我只在这儿待了几分钟，但是我觉得这是地球上最棒的地方。在这里可以看到横纹澳洲水龙，真的，我没有瞎编，看那儿就有一只，就在我后面。它长着肥硕的大脑袋，是只雄性，它头上有机关状的鳞裂，像墨西干发型。雄性喜欢让自己显得威武雄壮，时刻准备应战，就像酒吧里的硬汉。它的喉咙下方有橙红色的肉锤，快看呐，快看，太酷了。还有一只，就在那边，看到了吗？好像是一只体型较大的雌性，看看看看看。水龙以虫类为食物，它们吃甲虫、草蜢和蜻蜓等各种被吸引到水边的虫子，它们什么也不用做，就是守株待兔，等待猎物靠近就可以了。它们有时也会吃一点水果之类的。
1: 马萨诸塞州舍伯恩有一个芳草地农场，这是一个美丽的动物天堂，孩子们会来这里骑马，学习动物知识。
2: 在芳草地农场，我们养了各种动物，有小鸡，有兔子、驴子和矮种马。
1: 这个农场家庭的掌舵人是朱莉·米肖和他的母亲帕特丽夏。
2: 我这辈子都是围着动物打转的，我每天都期待一起床就能看到他们，给他们喂食。
1: 这对母女搭档抚养并照料着农场里所有的动物，但是他们最喜爱的是一只名叫露露的小羊羔。露露是一只美国黑腹羊，这一品种的羊会自动褪毛，不会长满一身，所以不需要人来剪羊毛。黑腹羊是著名的剪草鸡，几乎什么都吃。这种动物喜欢群居，警觉性强，而且精力充沛，露露也不例外。来到芳草地农场没多久，露露开始表现出强烈的个性。
2: 我注意到，当环境让他觉得放松时，他会变得更强横，渴望成为关注的焦点。
1: 但是没过多久，幼鹿堂堂就分走了投射在露露身上的部分目光。
3: 他们建立了非常特殊、独一无二的友谊，他们是不同的物种，但他们却形影不离。
2: 堂堂会在一旁看着露露的一举一动。
1: 当地一家动物园询问朱莉和帕特丽夏会不会与新生动物交流后，两个月大的堂堂就来到了这里。
2: 他俩总在一起，堂堂就像是露露的影子，一直跟着露露。
3: 这不是我们安排的，完全是他们自发的。
4: 在生命之初，我们都需要有人照顾，如果我们的父母不在身边，那么我们会去寻找并与其他物种建立深厚的感情，就像羊羔露露和幼鹿堂堂的情况一样。
2: 让我惊讶的是，虽然露露与堂堂年龄相仿，但是露露却承担起了照顾堂堂的重任，教堂堂规则。看到一个宝宝照顾另一个宝宝的感觉真好。
1: 两个孤儿在彼此的陪伴中找到了慰藉。不在一起时，堂堂总是在寻找露露。
2: 和露露不同，堂堂不能离开围栏，因为露露被驯养过，会自己回到农场。而堂堂是幼鹿，如果受到惊吓，它就会跑进树林，而要抓住一只鹿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每次露露离开围栏，堂堂就会看着，你能感觉到堂堂在犹豫，好像在问我该怎么办，我最好的朋友去哪儿了。
1: 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堂堂和露露分开的日子就要到了。堂堂即将回到他出生的那家动物园，重归鹿群。
3: 不管怎样，堂堂迟早都是要回动物园的，回到天鹿群。他要在那里与工作人员合作，帮助孩子们了解天鹿，这是他的职责，是他的分内之事，是他应该做的。
1: 而露露将被转移到更大的围栏里，与更大的动物待在一起。
2: 当露露进入新群体时，她会遇到各种她没有见过的小动物，包括一只大肚猪、一只小羊驼和几匹矮种马，所以会有许多动物填

0: 部堂堂留下的空白。
1: 生命之初这段温暖的友谊给了他们一种心理上的安定感，从而让他们能够开始新的生活。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会想念老朋友，但是也会找到新的友谊。
2: 没人想到堂堂和露露会成为朋友，农场里的人都知道堂堂离开那天大家肯定很伤感。
3: 我相信当他们必须进入新家族结交新朋友时，他们会有点伤心。
0: 露露会想她的影子怎么不见了，她可能会不停地看身后，心想小堂堂去哪儿了。
2: 露露开始在农场里结识新朋友，而堂堂则到了动物园重归鹿群。
4: 堂堂，我们到了。
3: 哦，他们正等着呢。
0: 我觉得那是堂堂的妈妈，
3: 因为她是白化变种，是与堂堂最相近的一只鹿。
0: 哦，他们来了。
3: 好，该走了，去吧，去找新朋友吧。好样的，真乖。宝宝要走了，
0: 再见，堂堂，我会想你的。哇，他们过来打招呼了。
3: 你把它养得很好，朱莉和我为堂堂骄傲，它长得很好。
0: 当我看到我抚养的动物宝宝长大，进入一个永久性群体，并在其中立足时，我真的非常高兴。他们感情很深，但是每次结束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愿露露和堂堂将来都过得很好，用他们学到的新的本领结交新的朋友。
3: 从头到尾看了一个圆满的故事，而且能和我女儿一起分享，无法形容。
2: 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山羊的模样？如果你观察过，那么你很有可能注意到它的眼睛看起来怪怪的。它的瞳孔是矩形的，这是因为作为一种猎物型的动物，这样独特的瞳孔结构能够扩大它们的观察范围。它们甚至能够观察到从身后逼近自己的捕食者。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山羊有300多种，但其中最有趣的或许是这一种，它们的名字叫做吓昏羊。这些山羊患有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强直症。这种病通常是在山羊受了某种刺激的情况下才会发作，但他们并不是晕倒，只是摔倒了而已，因为他们的肌肉不能自控地僵化了。这种僵化不会引发疼痛感，大概不到10秒钟，山羊的肌肉就会重新放松。这时，山羊就会站起来，快快乐乐地跑回去。
5: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6: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7: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8: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5: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9: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那个。
10: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1: 对了，
12: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5: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3: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4: 是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3: 我投资。
5: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5: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6: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7: 是的，
18: 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9: 那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就对，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20: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5: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21: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22: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0: 假的呀？
1: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0: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 上什么课呀？
3: 想你的每一刻。
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5: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6: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7: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8: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9: 当时太左一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5: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0: 我一个人活过。
5: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0: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呀。
11: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2: 下辈子哦。
5: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5: 别点，别扫，别好奇。
1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4: 不知道。
16: 他是御医保局的，
1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8: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7: 好好好，
18: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7: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
5: 快点，快点，快点！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5: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7: 没法，太好了，真的。
5: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9: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1: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5: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潜入蔚蓝的深海之中，去探索那些海洋杀手的神奇世界。作为地球上存在时间最久远的生物之一，鲨鱼是凭借怎样的生存技巧成为称霸一方的海洋霸主的？

在对话盲虫板块，您将看到一条原本十分惧怕马儿的护卫犬，竟然与一匹小马驹产生了奇妙的友谊。在奇趣头条环节中，我们将为您揭秘是怎样的原因让巨型蜗牛背上了花园终结者的恶名。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鲨鱼，一种比恐龙还要早出现几亿年的生物。出色的环境适应能力让他们成功地熬过了那场灭绝了恐龙的浩劫，成为了如今几乎遍布所有海域的深海霸主。鲨鱼自身的进化也是他们能够制霸海洋的关键因素之一。他们是天生的高速猎手，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69公里，流线型的身躯能够让鲨鱼在海中随时上演速度与激情。它们体表分布的齿状细鳞能够让它们在水下来去自如，其中的奥妙就在于这些呈脊状分布的结构能够有效地消解鲨鱼皮肤周围的小漩涡，让鲨鱼在水下畅行无阻。紧密排布的细鳞也是鲨鱼的天然护盾，这些细鳞让鲨鱼能够抵挡寄生虫侵害和其他鲨鱼的攻击。鱼鳍具有平衡作用，能让鲨鱼避免在游泳时像个滚来滚去的皮球。鲨鱼有着柔韧性很强的软骨，因此它们可以更加灵活地在水中调整方向或者加速。鲨鱼在大开杀戒时模样十分恐怖，它们会猛地一冲，让伸出头骨的下颌死死咬住猎物，看起来就像恐怖片里的异形怪兽。大白鲨或者虎鲨在咬住猎物后会疯狂地左右摆动，让猎物在疼痛与无尽的绝望中被撕成碎片。

剧烈的摆动难免会让牙齿受伤或者掉落。好在大白鲨留了一手，它有两排牙齿，当前排的牙齿受损，后排的备用牙就会立马派上用场。除了血盆大口，大白鲨还有一项法宝来帮助它捕猎，那就是它们极其敏锐的视觉系统。首先要分辨出猎物的具体形态，紧接着大白鲨就会将其远程锁定，在检查了所有情况后，便是大白鲨的猎杀时刻。单凭优秀的视觉能力还不足以坐稳海洋霸主的宝座，和其他鲨鱼一样，大白鲨是感官和运动能力高度集成化的进化奇迹。优秀的视觉能力配合灵敏的嗅觉，才是大白鲨能在昏暗的深海大杀四方的关键。大白鲨甚至能够侦测到海洋中百万分之一的血液含量。大白鲨的全能型嗅觉系统可以帮它锁定猎物的数量和位置，这套嗅觉系统甚至可以帮它识别附近是否有异性或者敌人。它的口鼻部中的两个巨大的嗅球神经器官，让大白鲨拥有了海洋生物中最顶尖的嗅觉系统。嗅球连接着一个巨大的大脑额叶，后面又连着两个巨大的脑室叶。复杂的褶皱让嗅球容纳了更多的神经元。据测量，成年大白鲨的整个大脑其长宽约为60厘米，一直延伸到脊柱顶部的脑干。它集成了一系列适应海洋且传导性极佳的感觉器官，包括口鼻部周围分布的小毛孔，每个毛孔都是一条透明管子的开口，管子里充满胶质，被称为螺轮式壶腹。特化的神经细胞读取流入每个壶腹的电压，这就相当于让鲨鱼获得了侦测猎物心跳所发出的电信号的超能力。鲨鱼的内耳也暗藏玄机，鲨鱼能够通过内耳的震动和一种名叫侧线的感觉器官，将自己的感官范围扩大。侧线顺着皮下一条非常细的管道通向尾巴，震动通过充满液体的管道激发毛发状细胞。这些细胞随着震动而迁移摆动，最终把信息传递到大脑。鲨鱼在追踪猎物留下的气味痕迹时，还会用它的侧线来捕捉猎物游动所产生的震动。强大的感官系统让鲨鱼成为了海洋中数一数二的恐怖杀手。不过与鲨鱼相比，接下来出场的这位海洋猎手在狩猎技巧上更胜一筹。四月的春风就像一位温暖的少女，轻快地掠过巴塔哥尼亚的海岸线。这是一个平静而祥和的清晨，这里聚集着大量的海狮，此时海狮妈妈们已经出门觅食。幼崽们尽情地打闹嬉戏，他们并不知道危险即将来临。
由于玩耍的太过于投入，幼崽们甚至忽视了负责警戒的雄性海狮的警告声。此时祥和欢快的局面马上就会被打破。没人注意到，就在幼崽们嬉戏的时候，一个黑影犹如恶魔一样气势汹汹，恐惧很快在海狮群中弥漫开来。但虎鲸们的屠杀并不会因为海狮害怕而停止，虎鲸们继续寻找着它的猎物。作为海洋中最聪明的生物之一，虎鲸能够充分发挥团队合作的优势来进行捕猎。他们会向同伴发出信号来告知猎物的方位，同时他们会截断海狮的退路。面对庞大的身躯，弱小的海狮根本无力与之抗衡。此时虎鲸对于海狮的狩猎犹如探囊取物。攻击再一次开始了，不过这次没有预想的那么顺利。但他不会放弃，

石虎鲸不会在捕猎后立马吃掉猎物，如果食物充足，他们会先把食物沉到水中，然后继续狩猎。海鸥在争抢碎肉。等到一切重归于平静后，觅食归来的母亲开始焦急地寻找自己的孩子。虎鲸不仅聪明，它们还是一种非常长寿的生物，一些虎鲸甚至能够活到80岁。对于虎鲸这种独特的上岸狩猎方式，人们不禁提出疑问：体长6米、重达4吨的虎鲸是如何灵巧地避开海岸上的岩石的？经一些科研人员研究后发现，在海岸线低潮时，虎鲸们能够清楚地观测到海岸上捕食区域的情况，而它们捕猎的这片海域恰好没有岩石的阻挡。既然通向海岸的道路没有阻碍，虎鲸们就可以尽情狩猎了，而这条通道也成为了他们的专用就餐通道。这条通道宽70米，涨潮的时候海水深达5米，虎鲸可以顺势抵达岸边。这条通道是海狮往来于大海和休憩点的必经之路。经过长年累月捕猎经验的积累，虎鲸基本上掌握了海狮们的活动规律，他们甚至知道利用海岸地形优势和潮汐规律来进行狩猎。在涨潮时，他们对海狮群起而攻之，大快朵颐，待到退潮时分，便是虎鲸们对海狮屠杀的谢幕之时。海狮们安全了，至少现在是这样。这种长有18根毒棘刺的小家伙所具备的危险性，并不输于体型庞大的大白鲨和虎鲸。它们行踪诡秘不定，它们就是魔鬼缩游。这些长相奇特又充满危险的家伙，有着加勒比海盗的称号。海底中的带毒生物其实不只有缩游，像小丑鱼就整日生活在长有毒刺的海葵中，这种与毒相伴的生活他们早就习以为常。

小丑鱼之所以能够在带毒的海葵中来去自如，不是因为它天生就能免疫毒素，而是因为小丑鱼幼年时就经常接触带毒的触手，久而久之便获得了免疫力。但与海葵相比，梭鼬在毒性和危险性上更胜一筹。这种能够拳打圆口腹飞里脚踢海扇的鱼堪称当生物中，梭鼬不仅样貌出众，它的姿态也十分优雅。雄狮鬃毛一般的鱼鳍可以让它们在水中快速行进。和鲨鱼一样，梭鼬也有能够感知猎物的侧线。

0: 甚至懂得不止诱饵，他们眼睛上方那个看起来像小鱼一样的凸起物便是诱饵。不明真相的猎物很容易因此成为所有的盘中餐。他们就像电影里的蛇蝎美人，拥有美丽的外表，但十八根有毒的棘刺也昭示着他的危险。眼睛也是他的武器之一，所有看到的世界都是慢动作，这有利于他更迅速地做出反应。在这几项装备的加持下，梭游成为了本领不输鲨鱼和虎鲸的海底恶霸。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宜人的环境和惬意的生活节奏让琼和他的家人选择在此定居。他心爱的护卫犬泰坦负责这里的安保工作。泰坦所属的犬种为库瓦兹犬，
2: 库瓦兹犬是看护犬，它们可以抵御野生动物。
3: 我们刚把泰坦带到这里，它就立刻融入了角色，干得很出色。晚上听到郊狼或者其他野兽的嚎叫声时，它立刻就会冲进围栏，沿着栅栏走来走去，查看是否有马儿出去了。有了看护犬照看马场，我们安心多了。

0: 库瓦兹犬不仅保护家畜，而且对人类也很友好。
1: 好样的。
2: 泰坦是一只称职勇敢的护卫犬，但有一样东西会让它感到恐惧不已，那就是马。
1: 虽然它个头很大，但是它的胆子并不大，它会努力地保护我们，但是一看到马，它就吓得掉头就跑。
3: 泰坦非常害怕马，只要有马向他走去，他就会逃之夭夭。
2: 泰坦通常会对马敬而远之，这也就不难解释，当他突然和一只小马驹成为密友后，人们会十分惊讶了。这匹夸特马名叫英迪。
0: 我觉得泰坦知道英迪和别的马不同。英迪到这儿的第一天状态很不好，体重严重偏低，他来这儿大概是因为他被他的母亲抛弃了。
1: 英迪的母亲不想再继续抚养他了，但是英迪依然需要定期喂食。更糟的是，英迪实在太幼小了，其他马都不让他进马圈。如果我们没有接纳英迪，那么他存活下去的几率会很低。他需要一对一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愿意满足他的这个生存需要。
0: 小马驹英迪当时非常虚弱，病得很重。泰坦第一次见到他，强烈的保护欲可能就被唤起来了，于是他们建立起了非常浓厚的感情。
1: 有一次英迪患上了肺炎，当我进去给英迪检查身体时，泰坦总是跟在我身边。他进去的时候，英迪当然是躺着的，泰坦开始一遍遍地舔他，给他做清洁。但是英迪病得太厉害，什么反应也没有。泰坦似乎在安慰病重的英迪，你并不孤独，边上还有我们在照顾你。那一刻真的让人很感动。说真的，我相信马和狗还有其他动物都能感觉到别的动物需要同情。当时泰坦给英迪做着梳理，舔他，帮他的身体做清洁。
0: 谁也没想到泰坦会去舔英迪的脸，更没想到的是英迪居然接受了。如果泰坦走到女伯爵身边去舔他的脸，女伯爵可能会撂蹶子。
3: 我都惊呆了，因为我看过狗跟狗之间会那么做，但我没看过狗给马那么做的。
1: 我觉得很明显，泰坦与英迪之间的感情是泰坦与其他动物之间从来没有过的，很奇怪。
0: 我很惊讶，一只公

0: 居然会对一匹小马驹儿产生母爱般的情感，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未解之谜。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
1: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明白他们是不同的物种。我说，泰坦，你能牵着缰绳带他去散步吗？然后他们就走了。我想，哇，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必遛马了。
0: 至于英迪，他很放松，他们之间没有矛盾。
2: 在泰坦的陪伴下，英迪的成长一直很顺利，但一场意外打破了这种美好的局面。
0: 英迪一直很健康，但在今年春天他伤了脚踝。
3: 后来英迪长得很强壮，我们让他和大马待在一起，大马对他很照顾，但不知道他是被踢着了还是摔倒了，总之倒在泥里扭伤了脚踝。有一天我妈妈发现了他，我们把他拉了出来。
0: 事情只要有不对劲儿，动物似乎都能感应到。泰坦又来到了英迪身边，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英迪，因为我们不清楚他的伤势有多重。兽医建议我们立刻给他做安乐死。
2: 摔断腿的马通常会被实施安乐死，因为康复的可能性不大。如果真是这样，泰坦将失去最好的朋友。
1: 泰坦和我很亲密，所以我理解那种失去的感觉。看到他们的感情那么好，我就更难过了，因为我们最后不得不给英迪实施安乐死，毕竟他伤得很重。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泰坦一直跟着我们，
0: 每次给英迪换敷料、换夹板什么的，你都得先把泰坦支开，但是泰坦会在一旁盯着，生怕我们会伤害英迪。我们以为过几个月英迪就会康复，那段时间泰坦一直在那里守着他。
1: 泰坦守在那里照顾英迪的吃喝跟日常起居。
0: 一开始英迪不知道我们放的粮食是做什么用的，泰坦会吃给他看，英迪觉得哦，闻起来很香，然后也吃了起来。很快脑袋大的英迪就挤得泰坦没地方站了，泰坦很沮丧，就蹲下来看着英迪吃，他好像在说，嘿哥们儿，你就是这么对我的。让我惊讶的是，这只公狗会对一匹小马驹感兴趣，而且还扮演起了父亲的角色，这太出人意料了，因为狗是根本没有父爱本能的。
3: 泰坦在英迪成长和康复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泰坦会督促英迪。
1: 我觉得英迪和泰坦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英迪对抗那种可怕的孤独感。
3: 马是群居动物，非常不喜欢孤单，尤其是对英迪来说，因为他不能跟其他马待在一起，所以有另一只动物作伴对他来说很重要。
1: 我永远不会去验证没有泰坦英迪会怎么样，泰坦给英迪带来了快乐，我永远不会去剥夺他们的这种情感。我原本的想法是治好英迪，然后把他转卖给别人，但是看到他和泰坦的感情那么好，我认为英迪现在哪儿也不会去的。
2: 在人们的印象里，蜗牛通常都是圆滚滚、慢吞吞的，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但是巨型蜗牛是个例外，因为它的破坏力足以让它成为你私家花园里的终结者。它胃口大得离谱，一天能吃完一整株生菜。它们不挑食，有500余种植物在它的食谱上。巨型蜗牛如此热衷于吃饭，除了获取营养，它们摄取食物还有另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加固它们的小窝。吃的越多，它们的壳就越坚固。建筑材料里大量的钙元素能够补充巨型蜗牛所需的营养，所以它们的食谱里有混凝土也就不足为奇了。你以为这是巨型蜗牛健身完之后出了一身汗吗？并不是，水分是它们的生命之源，因此它们随时都需要补充水分。当自身含水量爆表时，巨型蜗牛就会分泌水珠，水分还能形成粘液，裹住它们的身体。穿上粘滑的外

外套，他在壳里进进出出就更容易了。把家背在身上最主要的好处就是逃命特别方便。干旱来临，他才不怕，往回一缩就好了。极端情况下，巨型蜗牛可以在壳里待上几年。当它蜷缩在壳里时，它还会制造一个类似舱门的盖制圆盘把自己关起来，直至干旱结束，它们才会再次出门觅食。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2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呢是5.6万例。
0: 这么高
1: 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是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就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啊，和或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域室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但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它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以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他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他、所以他保护效果特别 好，而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是他是需要打3针的，是0月、2月、6月要打3针，但9到14岁啊打2针就可以，当天0月和半年后进行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0: 9到14岁。
1: 对，9到14岁。
0: 哦、
1: 所以。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0: 嗯，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是？
1: 对，
0: 是针对什么样的孩子？
1: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2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0: 刚才您提到了2价，
1: 嗯，
0: 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三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1: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

0: 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就是二价、四价和九价它是怎么区分呢？二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俩亚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四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那 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六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监狱蚩尤的发生。那九价疫苗啊，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九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1: 二型，
0: 二型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监狱蚩尤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二价是免费的，但四价和九价是收费的。
0: 对，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
1: 明白。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0: 他这个带什么证件啊？
1: 对。
0: 就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由监护人进行陪同，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1: 预防接种
0: 因为
1: 证。
0: 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知情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知情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知情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提前沟通，然后
1: 提
0: 带着
1: 前预约是
0: 对，
1: 吧？
0: 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是吧？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6个月，
1: 6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个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1: 就比如说我出门了，
0: 对，影
1: 我
0: 响他
1: 生
0: 的阶
1: 病
0: 段
1: 了，
0: 啊，对，
1: 对，
0: 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
1: 就
0: 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0: 6个月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建议在12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
1: 也可
0: 相应的
1: 以。
0: 剂次就可以了。对，
1: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0: 目前来说，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十三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四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九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1: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0: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1: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0: 对，因为HPV 感

0: 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射了10多年了，啊，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了，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度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像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是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然后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就像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它那个因为疫苗含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那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它就有可能它提前接种过，发生了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那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接种了。当然，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大多好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这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地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就是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的那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1: 还得
0: 就
1: 仔细观察
0: 对
1: 着。
0: 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然后发热也会当天就，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
0: 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
0: 对。
1: 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见于石油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就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 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意，
1: 注意卫生，
0: 对，要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

0: 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第二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对。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咱们接种了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
1: 的
0: 乙
1: 的确
0: 脑
1: 确越
0: 这
1: 来越
0: 些
1: 少。
0: 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很少见了。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你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它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不再观
1: 适
0: 望。
1: 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刘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3: 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人类社会产生的免费食物吸引来大量的鸟类围观，如今甚至猴群也摸索出了一条通往自助餐的道路。在对话萌宠板块，布莱恩·弗赖伊和纳塔纳莫里遇到了能高速攻击的蛇和带有致命巨

的蛇，他们要如何应对？最后来看几句头条，熊海狮鼓足勇气的示爱，为何如此尴尬？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垃圾源源不断地向这里运来，每天都有数百吨垃圾被运到这里，其中大部分都是有机废物。各种未及时掩埋的垃圾堆砌成山，黑渊在空中盘旋俯视着一切，似是在等待什么。

他们俯瞰人类将成吨的废物堆砌于此，把这片土地弄得乱七八糟，却无动于衷。他们在等待着什么呢？下一秒，他们迅速下降，寻找残羹剩饭。

如此看来，这些彪悍的猛禽目标是这些免费的食品。这里很快成为了黑渊们公认的用之不竭的快餐店。如今，这些垃圾场和成堆的垃圾吸引了更多的鸟类聚居于此。垃圾场从时间和空间来说都是可靠的食物来源，因为它不会更换位置，而且长期对外开放。垃圾场已经成为迁徙物种的灯塔和路标，它们就像是驿站一样，总会为旅行者提供歇歇脚、吃东西的地方。丰盛的食物让黑渊对垃圾场趋之若鹜。在每年的大迁徙中，黑渊都会将垃圾场当作休息站和食物供应点。他们同海鸥、白鹭和鹳争抢食物，不过黑渊不擅长翻找，也不太会在成堆的垃圾中行走。大多数时候，他们会飞来飞去的这里咬一口，那里啄一嘴。自失败的尝试，他终于抢到了些许食物。他无需停下来用餐，他在空中抢食，也在空中进食，而且飞行路线毫无规则。

黑渊也会拜访住在附近的邻居们。他们偶尔会返回自己的出生地，猎食天然食物，他们也捕食蝗虫和小动物，丰富自己的食谱。在鸟类享受自助餐厅带来的便利同时，一些动物也蠢蠢欲动了。下午，白鹑为了长时间生活在树上，白鹑

经常为猴身上发生了一个事，这让他们可以消化大量的植物性物质。与其他许多猴种不同，它们无需到地面上觅食以补充营养，因此可以待在最喜欢的环境里，也就是树冠层发芽或者果实成熟。它们也许无法走出太远，但是无论到哪里，它们都会物尽其用，

为了生存，白唇青长尾猴进化出了消化多种类型食物的能力，从而适应了众多艰苦的环境。它们天生就会物尽其用，就地取材。凭着适应力超强的身体和敏锐的头脑，他们勇于挑战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吃饱喝足的猴子们现在要去镇上看看还有什么好东西了。他们待在边上，观察里面的情况。

野鼹属是侵略性极强的植物，在镇上泛滥成灾。一贯头脑灵活的猴子将它发展成为食物。对饥饿的猴子来说，小镇就是一个大型自助餐厅。

小镇上的主人精心修剪了自家的玫瑰花园、菜地和果树，鲜花和水果也许都是外来品种，但是仍然引来了许多野生动物。顶着香喷喷的成熟果实，这棵树显然是众矢之的。酸甜多汁的柑橘对猴子来说是难以抵挡的诱惑，为此他们甘冒风险闯进小镇腹地。一个厚脸皮的小伙耐心地等着危险警报解除，

0: 但猴子们知道这里并不欢迎他们。是时候离开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布莱恩·弗赖伊是动物毒液专家，他对很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危险事物感兴趣。
3: 多漂亮的小美人！
2: 他的研究对象包括蝎子、水母、蜥蜴，而他最感兴趣的却是自然界最致命的爬行动物之一——蛇。在亚洲，每年死于毒蛇咬伤的人差不多超过了10万。到底是哪些蛇夺走了这么多人的生命？我们要怎样防范它们？为了寻找答案，我将走遍亚洲，找出最致命的蛇。我将参考以下几个因素，判定哪种蛇是终极杀手：攻击机会、攻击性、攻击力，还有毒液的毒性大小。位列第二的致命毒蛇是鲁塞尔式蝰蛇，它有攻击机会，攻击性强，毒液能够摧毁人的血液系统。它咬人的动作非常迅速，伤。沙拉达希纳对此有切身体会。在蛇类专家高里的帮助下，我了解到蝰蛇的毒液对它的生活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4: 他说被咬后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疼痛，就像被火烧了一样。他当时非常害怕，害怕自己会死掉。他开始担心家里人，如果自己死了就没有人照顾他们了。
2: 沙拉达需要注射30针剂量的抗蛇毒血清，否则就会因出血过多而死。鲁塞尔式蝰蛇的毒液就是这么可怕。尽管他的伤口没有形成坏疽，但4个月后仍未真正愈合。
4: 他说如果治不好，身体没有好转，他的生活就会全毁了。他会选择自杀，或者让丈夫杀了自己。
3: 当然他丈夫没有这么做。
4: 是的，这点令人欣慰，他丈夫相信他会好起来的。
2: 这就是鲁塞尔式蝰蛇，在南亚次大陆，它是医学界目前最关注的蛇。它没有成为致命榜的第一名，仅仅是因为它的活动范围有限。在印度，它是公认的蛇类煞星，所有人都讨厌它。它生活在种植园和农田附近的落叶堆中，经常咬人。它的毒液会让人大量失血，而眼镜蛇的毒液则是侵害神经系统，两者截然不同。中毒的人在垂死的时候会发出痛苦的尖叫。我想不出比这更糟的毒蛇咬伤。在印度，有一群人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他们专门对付像鲁塞尔式蝰蛇这样的毒蛇。他们组成紧急救援队，负责带走侵入民居的毒蛇。救援队是泰米尔纳德邦的民间组织，看到他们拍摄的工作片段后，我感到非常震惊。

0: 一名救援队队员在下水道徒手抓住了一条鲁塞尔式蝰蛇。对付这条眼镜蛇，他们也是徒手去捉，这样很可能会被蛇咬。我决定与爬行动物学者格里马丁一起参加培训。马丁一直在印度从事与蛇有关的研究工作。
1: 随着城市的扩张，蛇入侵居民住宅的事件越来越多。在印度的很多小城镇中，捕蛇人这种常常出现空缺的冷门职业现在都有人在干了。然而他们捕蛇的方法和工具甚至是观念都不够安全。当你抓到了让13亿印度人感到恐惧的毒蛇，得到了人们的关注，自信心就会迅速膨胀，这可能会渐渐冲淡你的理智。
0: 你好，亲爱的，要做到安全捕蛇，必须保持一定距离，使用特殊工具，轻轻地将蛇牢牢地固定住。蛇会把黑袋子当成庇护所，拿住然后勾住。做得好，一定要用非常牢固的袋子，即便如此，蛇的毒牙还是有可能穿透袋子。
2: 不不，别用手，
0: 用钳子。好的，干得好。对这名队员来说，忠告来得太迟了，命垂危。又是一个亚洲毒蛇受害者。亚洲最致命的毒蛇咬了罗宾·伯纳德，很快他开始呕吐，呼吸困难。
1: 我的眼前一片模糊，什么都看不清。那时朝我们开过来的客车看起来都是白色的。
0: 这是因为你的瞳孔在不断放大，使更多光线进入眼球。事实上，人在临死时瞳孔不会缩小，而是变大。眼镜蛇毒液的神经毒素让罗宾逐渐失去意识，无法自主呼吸。罗宾奄奄一息，但他仍然能坐在摩托车上。
1: 我在心里说，别停下，赶快送我去医院吧。
0: 他们在车流中飞速穿行，赶到了医院。医生用了30瓶抗毒血清才把他从死亡边缘救回来。
1: 我昏迷了4-5个小时才苏醒过来。我看到了我的妻子和孩子，我对他们说，我会好起来的。
0: 将罗宾咬伤的是一条眼镜蛇，它的毒液是混合型毒液，包括了毒性极强的神经毒素和肌肉毒素，1小时内就会引起麻痹甚至死亡。虽然侥幸生还，但1个月前的眼镜蛇毒液却给他的手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被毒蛇咬伤，即使保住了性命，仍然非常痛苦。
3: 你想要救助的动物却差点害死你，对这件事你是怎么想的？
1: 我不怪他，咬住猎物是蛇的天性。
0: 罗姆·惠特克是蛇类专家，关于眼镜蛇他称得上是无所不知。我打算去看看他养的蛇。
1: 一条蛇都没看见？
3: 没有，但这里很适合藏身。
1: 是啊。
0: 40年前，罗姆和泰米尔纳德邦的伊鲁拉人在印度开始生产抗蛇毒血清。
1: 这是条大眼镜蛇留下的。
3: 它的确很大。眼镜蛇，眼镜蛇。哦，就是它。
1: 看他的动作多灵敏，
3: 他紧盯着我的一举一动，他的目光从来没有从我身上移开过。
0: 罗宾严重损伤的手时刻提醒着我眼镜蛇对人类的致命威胁。很显然，眼前这条蛇也有点怕我。
3: 眼镜蛇会将颈部扩张成兜帽状，警告对方。这时候它的背部会出现一对美丽的黑白斑，看起来就像眼睛。它的正面也有斑纹，

0: 这些斑纹让眼镜蛇的头部看起来很大，虚张声势是眼镜蛇的拿手好戏。眼镜蛇占尽优势，它们有巨大的毒牙，能产生大量的毒液，而且毒性非常强。另外，它们也有很好的攻击机会。在印度，眼镜蛇多在住宅附近活动，因为这里生活着各种啮齿类动物。
1: 综合这些因素，眼镜蛇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亚洲最致命的蛇。在亚洲，各种眼镜蛇每年总共会导致上万人死亡。如果人们具备基本的常识，很多悲剧就不会发生。晚上出门带一个手电筒，就可以大大降低被蛇咬的概率。有人说人们应该穿上鞋子，但印度人大都没有穿鞋的习惯。
0: 还要避免在住的地方堆砌杂物，这些堆砌的杂物会把蛇招过来的。尽管眼镜蛇是亚洲最致命的蛇，但它们在印度是宗教的象征，并且受法律保护。在这一次的亚洲之行中，我遇到了一些致命的蛇。 然而，它们是我见过的最迷人的动物，而且适应力极强。它们的毒液对猎物是致命的，而且毒性还在不断进化，变得越来越强。对人类来说，蛇的毒牙是致命的；而对蛇类而言，最致命的动物就是人类。

海边，成群的海狮们在打闹嬉戏。在游戏中，他们的体魄和社交能力得到了锻炼。

他们会在海洋中自由地遨游，驾驭波浪。等待着交配季节的到来。雄性和雌性海狮通常分开生活，所以想找到心仪伴侣并不容易。雄海狮鼓起勇气，向雌海狮发起第一次求爱，但雌海狮对此却不为所动。雌海狮冷漠地转身离开了，只留雄海狮孤独地在原地发呆。

此海狮的行为让熊海狮的热情一下子就跌入了谷底。可下一秒，故事发生了逆转，此海狮开始主动追求一只体型健硕的熊海狮。但他没有求爱的打算，并没有理会此海狮，此海狮不愿放弃，始终追赶着熊海狮。很快熊海狮接受了他，他们用亲吻确立了关系。这就是海狮的恋爱。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问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来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民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身边的红色地标，
2: 红岁月凝固成震撼人心的画卷。展柜中，几枚锈迹斑斑的爆破筒残片静静陈列，诉说着70多年前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大决战。作为承载着辽沈战役壮阔史诗的重要红色地标，成立于1958年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始终以传承红色基因为使命。纪念馆通过创新宣讲形式拓宽传播边界，让尘封的革命历史鲜活起来，让感人的英雄故事浸润人心，广为传播。近年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年均接待观众200余万人次，红色宣讲工作收获广泛好评。暑假期间，每天来纪念馆参观的群众约20000人。辽沈战役纪念馆还建成投用东北解放战争革命烈士信息查询系统，调研团队踏遍山河，走访全国400余家烈士陵园和纪念馆。目前，系统已收录62,539位烈士完整信息，精准匹配9,011位烈士安葬地，成功帮助500余位烈士与亲人重逢。技艺赛道，匠心筑梦。9月14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集中赛项决赛在鞍山奥体中心启幕。本次大赛以技展风采、辽聚英才为主题，打造赛展会演聘五位一体技能盛会。我市选派100余名技能选手参赛，同时携多项本土特色技艺参展，在省级平台充分展现锦州工匠的过硬本领与精神风貌。
1: 本届大赛覆盖智能制造、民生服务、新兴产业等多个领域，汇聚全省精英同台竞技。乌绣、法绣、辽西绳结非遗技艺、智能机械臂实操展演、锦州月嫂特色服务技能轮番亮相，全方位多角度展示。
3: 有6年了，有了一定的从业经验，看到大赛技术文件，对比赛竞技的标准有了新的认知和提高。比如呢，准备希望在这次大赛能够放平心态，稳定发挥，争取取得前3名的好成绩，为我市技能人才的培养贡献力量。
1: 备赛期间，我市多部门联动发力，层层遴选人才，开展专项集训，细化服务保障，全方位助力
4: 注重选手的服务保障和心理建设，帮助选手提升信心，提振士气，争取为我市取得好成绩。
1: 以赛促训，以赛育才，锦州技能健儿将全力以赴，奋勇争先，力争赛出水平，赛出风采。我市也将
0: 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统筹开展的质改数转系列活动之一，也是对接省大会的最高规格集中活动。辽宁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陈凯、党委副书记、校长张其俭、省工信厅副厅长郑岩出席会议并致辞，市领导徐继华等。
5: 互联网大会期间签约了辽西算力项目，结合工信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落地普惠算力服务，面向园区中小制造企业推出轻量化算网一体化方案，降低

0: 持续深入车间一线，把脉问诊，推行一起一测精准服务，落实质改速转专项政策，持续擦亮锦树畅聊品牌，依托工联智慧等平台载体，构建政产学研用金数字产业新形态，为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制造动能。
1: 9月14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

0: 市与新型犯罪打击双向发力，重点攻坚网络敲诈、软暴力催收等10类新型犯罪，重大案件挂牌督办、专办攻坚，严格落实一案三查、深挖背后保护伞、关系网，同步追赃挽损，彻底清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会议要求，全市要构建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全域攻坚责任体系。
1: 市县两级扫黑办常态化开展专项督导、线索与线索举报，持续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扫黑除恶工作满意度，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近期，北镇将以三产深度融合为主攻方向，聚焦“一四一二一”发展战略，构建两新引领、两轴串联、三区协同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全力打造辽宁省县域三产融合先进县。 到203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力争突破180亿元。年均增长5%，三次产业结构优化至28比24比48。产业方面，北镇将深耕农业提质增效，做强现代化大农业全产业链，放大北镇葡萄、北镇鸭梨、驴山鸡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品牌酱油、果蔬、畜禽、预制菜、宠物食品、中草药六大加工产业链，擦亮高帮子熏鸡、北镇猪蹄等中华老字号品牌，北镇梨花节两大节庆 IP， 推动镇山福地、丰饶北镇城市名片走向全国。城乡建设方面，
2: 北镇将做强中心城区综合服务核心，高帮子产业集聚核心的双核驱动效能，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放大四好农村横谱会，深化平安北镇法治北镇建设。北镇将锚定振兴目标，抢抓发展机遇，以产业升级为路径，以项目建设为支撑，以深化改革为动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北镇新篇章。
3: 9月7号，锦州金全市各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开启万平联动宣传模式，通过跑马屏、滚动播放、视频设备、循环展播、宣传展架、定点陈列等多种形式，让进店办理业务的群众随时随处可学金融知识，实现金融宣传触手可及。 我是聚焦两司两员新就业群体金融宣教队伍进驻快递驿站、加油站、物流园区，利用从业者碎片化时间开展金融微课堂。此外，锦州市新桥金融纠纷调解中心下沉社区普及金融依法维权知识与多元。

0: 荣成区装备制造业的主力军，超阳新丰精密机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抢抓机遇，立足精密铸件行业，完成数字化的简单加装，更是生产理念运营思维的深层次重塑。企业以数字赋能抢占市场先机，以示范效应带动行业共进。
1: 从纸质台账的粗放式管理，到全流程互联互通的数字化精密管控，从重复性

0: 性的体力操作工人到现在，
1: 朝阳黑猫成功获评省级数字化车间，为全区企业数字化转型树立了优秀榜样。下一步，龙城区将聚
2: 集储能系统集成项目建设，现场如火如荼，建设者们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各项工程施工。项目建成后，将助力锦州市新能源储能产业提质扩容。
3: 连日来，锦州凯美能源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施工
4: 5.5万左右，预计年底投入使用。
3: 作为锦州市重点新能源产业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规划建设多栋标准化生产车间。当前项目基础施工有序开展，各分项工程按照时间节点稳步实施，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
4: 生产。大容量的超级电容产品和给 AI 配电的LIC 产品，该项目投产以后预计年产100万只以上，用来满足储能市场和 AI 市场的大量需求。
2: 时下韩锦河蟹陆续进入成熟育肥关键期，
5: 澳蟹共生天然优势，水质优良，饵料充足，河蟹生长环境得天独厚，整体长势优于往年。
6: 这是咱
7: 对，
6: 肥度如何呢？能看一下吗？
7: 肥度今天这肥度行，马上快那啥了，快上市了。看的
5: 河流等多元生态养殖模式，全市不断升级产业发展理念，实现从稻田养蟹向蟹田种稻转变，从大养蟹向养大蟹提质，从产品竞争向蟹文化品牌升级，持续巩固中国河蟹第一市领先地位。
8: 在正常使用。
3: 同时，工作人员对停靠码头的渔船开展安全检查，重点核查渔船设备配备、船体状况等关键环节，从严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整改，全方位守护辖区渔业安全生产
9: 商品，即时出具真伪检测报告，同时同步配套的快递服务，实现即买即寄，官方检测加物流直发的闭环服务，
10: 诸多的双向奔赴。不仅是产品的展示，更是两地的雕刻技艺、产业资源的文化交流。后续，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笑。
1: 哎啊！
2: 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3: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
4: 为他帮助，其实是失误。

0: 抓获陈某会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2: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这抖音了，怎么样？
1: 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3: 辛苦了，这是我的命呀。
4: 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5: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6: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
4: 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是5.6万例。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的70%。啊，会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它反复的感染会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所以在他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他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6到14月打2针就可以，当天零月和半年后进行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7: 9到14岁。
4: 对，9到14岁。
7: 哦。
4: 所以，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
7: 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4: 啊，他这个带什么签好经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
7: 哦，
4: 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像电话，电话提前沟通，然后带着对，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7: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
4: 18周岁之前补充完相应的剂次就可以了。对，
7: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4: 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四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九价的疫苗
7: 关心的就是疫苗的安全。
4: 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
7: 嗯，
4: 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有一个，就像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它那个因为疫苗还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它就有可能它提前接种过，发生了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有个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7: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
4: 28.5度了，就是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那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7: 还得仔细观察。
4: 对，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7: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
4: 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说马桶
7: 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